0: 是的主，早晨向你献上极大的感恩。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真自由。谢谢主耶稣的宝血，谢谢主的救赎与恩典。因此我们要扬声来欢呼，来宣告
1: 1,2 一起来拍掌。

在的主，亲爱的圣灵，你住在我们的里面，透过你宝贵的话语引导我们走进天父爸爸的心意，这是我们向你献上全人的敬拜，

0: 举起我们双手来唱神同在，
1: 神同在，
2: 只有你在这里，

耶稣，你在我们中间。耶稣，今天早晨你就在我们当中，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你领受接受我们的敬拜。以致主，我们要说以马内利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尊崇你。主，你在这里。耶稣，你在这里。耶稣，你在这里。你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帐幕在人间。主，谢谢你，谢谢你亲近我们，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进入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感谢主，赞美你，颂赞荣耀，感谢爱戴尊崇都归给你。哈利路亚，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哈利路亚，以马内利的主就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当中，他乐意向我们显现。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要同心的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特别是为四年一次的九合一选举，我们来祷告。11月28要投票，那从登记到开票这段时间，我们求神掌权保守整个过程，我们也求神显明这些候选人求神显明他们的内心，求神显明他们的真实。我们也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求神兴起我们可以超越党派跟个人的喜好，让我们就是祷告，让我们用祷告来参与这一次的选举，好不好？家人们，我们就举起手来，我们一起开声为九合一的选举来祷告。耶稣，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仰望。主啊，你是掌权的那位，主，你在台湾掌权。主，我们说你是掌权的那位，主啊，你在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当中掌权。主，我们说你是掌权的那位，主啊，你也在每一个候选人的阵营当中掌权，保守整个过程顺利。主啊，显明每位候选人他们的内心。主，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激动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持续的为九

0: 君王和一切在位者也是如此。主，我们就祷告恳求代求在你的面前，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相信主掌权，我们再给主一个掌声，
1: 哈利路亚，
0: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家人们坐下以前，请你跟左右的家人们说，让我们跟神对齐，与神同工。
1: 让我们跟神对齐，与神同工。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今天不管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或第三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倒数一二三，三的时候邀请你不要害羞，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你，好吗？一二三。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乔美伦教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如何使人力变人才，如何使人力变人才。经文民数记11:16-17，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起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在唤醒和宣告，吹角在提醒神的百姓不要忘记神，要重新的转向神啊，我觉得这里有一小段，就是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这一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吹号或吹角是要提醒唤醒神的百姓纪念神的作为。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也透过奉献来提醒我们，唤醒我们，来纪念神的作为。家人们，神并不需要我们用奉献来提醒他，而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自己被提醒了，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在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奉献不只是把金钱交给神，奉献乃是一个属灵的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主，我没有忘记你。主，我没有忘记你。家人们，我们所得着的供应，不只是因为我们辛苦工作、努力付出，而是天父上帝的恩典。阿们吗？
1: 阿们。
0: 民数记十章的背景，其实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跟随神，每一次祭司如果吹号，都在提醒神的百姓，神正在带领他们往前行。我想今天神也透过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他也正在带领我们往前进。哈利路亚，
1: 阿门。
0: 家人们，不论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季节里面，我们都可以借着奉献，我们跟神说，主啊，我记得你，主啊，我信靠你，主啊，我的生命和我的所有都在你手里。所以今天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让我们把这一次的奉献当作一次的吹号，吹响我们对神的纪念，吹响我们对神的信靠，也吹响我们对神国的回应。好不好，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主日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也是带领我们前进的主。主，今天我们把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只献上金钱，更是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对你的信靠跟顺服。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主啊，每一次的奉献都要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的纪念。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把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Amen,
0: Amen。 家人们，你可以扫描荧幕的 QR Code 做线上的奉献，或者是待会播放灵粮消息的时候，招待同工也会来收奉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
3: 灵粮消息。
4: 亲爱的灵粮家人们平安，本周的灵粮消息来咯，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带领团队的路上，我们都要持续被更新，也需要彼此同行。9月19日领袖月会，邀请小组长以上牧养同工、部门与事工团队领袖以及执事们一起来到灵粮山庄，让我们在圣灵的浇灌中再次得力，在主的爱中凝聚彼此，合一前行。
5: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9月份，我们将透过一系列牧养月的信息与生命见证，邀请弟兄姐妹带着一的力量，不只将福音带到周围的亲朋好友，也深深的祝福神所爱的家。我们为每位弟兄姐妹预备了同心建造神的家的回应单，看看在神的家中你是什么系的建造者。可能你是对影音灯光有热情的声光系，或者是愿意陪伴生命成长的栽培系，或是你是超想让新朋友感觉到回家了的暖心系，可以照着自己的感动、恩赐、专业来填写。实际加入团队将依各团队的服事规范与流程，9月底截止报名，所以把握机会来回应主放在你里面的感动哦。
4: 教会义工团队扩大招募中，邀请你按照自己的恩赐与专业找到适合你的服事位置，一起加入建造我们的家。请扫描 QR Code 或从官网进入填写报名表单。
6: 2024年我去分堂分享信息，那个时候已经爆发了加萨战争。虽然我在信息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以色列，但是崇拜之后呢，有一位弟兄冲到我的面前要我对战争表态。但很妙的是，每一次我想要回应的时候，他又插嘴进来表达他的想法，一来一往三次都不让我回答，只是在表达他的立场。因此我可以感觉到许多基督徒面对现今的以色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今天身处末世的我们，以色列不再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国家，它已经成为我们周围的事。就好像撒加利亚书第12章3节那边说到的，到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成为万民一块重担的石头，凡举起它的必受重伤，地上的万国都聚集攻击它。这正是发生在现今这个时代的预言。相信你跟我一样非常好奇今天的教会应该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一个贯穿圣经、曾经灭亡又再次出现、牵动着全世界的国家，让我们一起来参加以色列特会。
4: 目前的以色列还处在高度复杂的多线外战与内部政治重组状态，和伊朗、黎巴嫩等国战争仍在持续，牵动全球的能源供应链、地缘政治的对立与紧张。以色列社会也因战争高度撕裂，10月要迎来国会大选，值得我们关注。欢迎您报名这次无可取代特会，透过在以色列服事超过35年的彼得总平牧师，看见神国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有机会来对齐神在末世的心意。今晚跟外国人一起吃饭。在台湾有一群来自缅甸的学生，离开熟悉的家人与文化，在异乡展开新的生活，想要邀请你一起给一份真诚的陪伴，一顿温暖的家常饭。谁来晚餐款待练习，要成为他们在异乡的温暖。欢迎报名9月20日说明会，了解更多。如果你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渴望透过洗礼成为神的儿女， 邀请你报名参加10月3号的全教会洗礼，在众人的见证中回应神的爱，迎接生命全新的开始。
7: 真实的敬拜它不是一个节目，也不是一个表演，它不是光鲜亮丽的，所以真实的敬拜呢，是比你所看见的还要更多。
8: 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器皿到底是怎么样被制作，
9: 不会是很随性的这样服侍，而是我们有这些技巧，我们有这些工具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而更自由的来服侍神。
10: 我们可以浓缩各自的经验跟生命的破碎跟经历，我们不仅要传授技巧，而且要将这样的经验传授给即将要来一起授课一起学习的这些家人，
11: 无论是用艺术用音乐或者是用创意一起来敬拜的人才，
10: 一句两句的旋律歌词，当我们唱出来，然后我们后续再把它做成一首完整的歌啊，就像阿爸，这就是你，它就是这么诞生出来。
11: 通常都是一个团队，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团队的里面开始的师资，但这一次跨的敬拜学院，我要告诉你，它是跨团队的。我们所有学过的，我们希望下一代直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面，直接进到突破的里面，然后再找到他们更大的突破。
10: 压缩，我们要加速这个敬拜者的呼召，敬拜者的声音，将这个生命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就是传递给你。
9: 那些原本可能他站在后面比较不敢唱的人，他经过学院的训练之后，他敢唱了。所以重点并不是你现在够不够好，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跨出来被训练被建造。
11: 我真的要鼓励每一个教会，把你的敬拜团送来，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同心，我们就能够同行。
7: 所以我在这边呢邀请，其实呢无论是教会或者是个人，你只要有负担呢，就真的是踏出这一步，加入跨 Worship Academy， 因为呢这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4: 跨教会跨宗派的跨越敬拜学院今年首度招生，包括音乐、舞蹈、绘画、影视等专业，希望更多基督徒在真理、生命、团队合作里被建造。我们相信神正在兴起这一个世代，更多用生命、专业和恩赐来敬拜他的人。学院将于10月19日开课，9月20日早鸟优惠截止，更多资讯请扫描 QR Code或搜寻跨越敬拜学院，让我们一起跨越重建敬拜的祭坛。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地来聆听本周的信息。
0: 宣教主从的这个第一堂的讲员是乔美伦教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乔老师。
1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主日早上我们可以同心的来敬拜，我们可以一起经历神丰盛的恩典荣耀在我们中间。那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大家比较少在教会里面聚会思想的一个题目。可是呢，这个无论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刚才正在招募义工对不对，无论是你在职场中间的工作，其实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人力和人才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主题叫做如何使人力变人才。我们先来看经文，经文在民数记11章，我们要从16节读到17节，因为只有2节，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自己是权柄的源头，主啊，而你创造人之后，主啊，你不但让我们有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主啊，你也把你自己宝贵的圣灵释放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里面所有你赋予我们的才能，主啊，完全的被启动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哦，主啊，不但哦，主啊，在你所设立的团队中间，主可以彼此分担，主啊，可以彼此服侍，主啊，也让我们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可用的人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早上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唯愿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我们相信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对不对？那事实上这个经文的背景是摩西在哀哼。我们知道民数记的时候，摩西已经带以色列出了埃及，而且是在旷野的里面。可是呢，他还是工作非常的繁重，很多人有很多的问题都来找摩西，而且呢，很多人比方说有纷争，有没有要解决，也是来找摩西。所以这个十六节前面的经文啊，就是摩西到上帝的面前去哀哼，说他过度 loading， 就是他工作过度。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一直在加班呢。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坦白讲，这个地方已经讲说以色列中间有长老，而且呢，事实上摩西一出了埃及之后，他的岳父就给他建议要设立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有没有？大家有印象吗？好，所以很早这个权柄结构就已经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有这个权柄结构却没有效力呢？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长老中间七十个人，就是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他们不是不存在，他们在，而且他们还有位分，可是他们好像没有效力，好像没有效力，也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位置上，他们好像没有发挥功能。那现在上帝就跟他摩西说，现在你把他们找出来，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开始 work， 就开始有功效。我们说 work 不仅仅是工作，有的时候说那个东西 out of old work， 就是 不动了， 不工作了，没效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七十个人需要一个启动。好，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所有的机器都需要启动，对不对？那你如果不插电它不动，对不对？如果你不开关怎么样，它不动，甚至有些需要用程式来启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启动，那个东西放在那里也是没有用，这些人摆在那个位置上仍然没有功效。所以上帝说，我现在要来启动。那你从这两节经文就会看见两种人，好，一个叫什么人力，一个叫什么人才。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放在一个位置上，那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对的位置，或者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到底有没有发挥我这个位置应该发挥的功效。如果我只是被放在这里，可能我做一些杂事，可能我摆在那里，可是呢，我只是一个人力。你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企业中间，以前常就讲这个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那现在人资就不只是这个好像进多少人，其实他后面就要说进什么人，然后要怎么 training， 对不对？然后甚至你在比较有规模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他还要画这个职涯路线，对不对？你知道你下一个阶段可能受到什么训练，可能被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个其实就会出现。
13: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所有的组织中间，可能一开始大家都只是人力，像比方说很多学生刚毕业，对不对？他们要进到这个工作的岗位去，对不对？可能一开始他们真的是人力，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可能一开始也是人力，知道意思吗？我们可能招待啊，我们可能饭食啊，我们可能怎样怎样，可是渐渐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归位，就是有些人有些什么样特别的恩赐，他开始好像刚才招募那个义工，对不对？就是开始进到一个位份上，那你进到一个位份上你就要 work， 你就要发挥功效，对不对？我们不是站在那个位置上，而是要在那个位置上发挥应该要发挥的功效。所以现在就已经不是靠人力来打拼，而是一个讲究人才的一个时刻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谈如何使人力变人才。那其实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已经 AI 了，已经 AI 时代了，甚至很多人说人的工作要会被取代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为什么还要投资员工？事实上这个是某一个期刊在讨论的问题，他就提出三个答案，说 AI 没有办法替你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在模糊中判断方向；第二个呢，是在冲突中承担责任；第三个是在变局中带领往前。好，那我们会看见这个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他就说，他说所有的组织需要有两种资本，一个呢是人力资本，一个是 token 资本。 token 资本指的就是企业拥有的 AI 能力，当然我们很高兴现在有些东西 AI 可以服务，对不对？好， AI 可以代理，可以连接，所以呢你会投资这个 token， 就是 AI 的能力。可是另外一种能力叫做人力资本，这个东西包括就是员工，他的知识、他的判断力、他的人脉和他的什么创造力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你会看见即便是 AI 时代仍然需要投资员工。为什么？因为投资员工就叫做使人力变什么？变人才。好，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呢？好，我们会看见上帝是专门把人力变什么？变人才。好，我们看看在雅各的身上上帝是怎么做的。好，在创世纪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服侍他的这个岳父拉班，对不对？他说我在你们家二十年，这个羊都没有掉过胎，然后呢如果被野兽吃掉我自己赔，有没有？然后呢白日夜间我都没有办法合眼，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上帝看见我的劳碌，从今天角度来讲这个叫做惯老板，对不对？那这个老板实在 太差了，还没事改人家工价。所以呢你会看见这是雅各的一个情况。请问雅各是人力还是人才？这是人力啊，知道我的意思吗？拉班把雅各当什么？当人力在用，就是你要任劳怎么样？任怨。然后呢你要吃苦什么？耐劳。好，你就是人力。可是我们知道后来上帝介入在雅各的生命中间，所以呢这个雅各后来也跟拉班说，这个你知道，这个自从我牧羊之后，你的羊群简直是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呢你会发现在上帝的手中，拉班把雅各当人力，上帝使雅各变什么？变人才，他成为牧羊高手。我们细节就不说，那你当然知道雅各后来也不仅仅是牧羊，也就是说他渐渐成为他这个领域中间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所以他包括他牧羊都牧得非常好，是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有成绩的。所以上帝是善于把人力变成什么？人才。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比较习惯把我们当人力，可是呢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做什么？做人才。 再来看，上帝使摩西由人力变人才。我们看见对法老而言，摩西只是什么？只是人力。从历史上很多人说，其实摩西以前也带着埃及人出去征战啊、打仗啊等等，他就是一个人力。可是上帝把摩西变人才，他成了什么所谓的旷世领袖。上帝呼召他，这个我们就不要讲，因为以前都讲过，对不对？上帝怎么样在荆棘的火焰中呼召他，让他看见一个异象，然后他可以得着神的圣灵，他可以勇敢的去面对挑战，有没有？你就会发现上帝的作为，就是摩西，你不仅仅是法老的人力，你也不仅仅是你岳父叶特罗的人力，有没有？牧羊嘛，我现在要把你成为一个整个民族的领袖。所以呢，你会发现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再来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经文，有没有？上帝请70个长老由人力变什么？变人才。你看70个人原来是摆设耶，我们常常会说那个人都没有用，就说他是什么摆设，摆设就是摆在那边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他70个人早早就立了这个领袖的系统，可是呢他就摆在那边没有用。那现在怎么样？现在要来给你通电，有没有？圣灵就是用来通电用的。请大家注意，我刚才祷告其实也有谈到，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他沟通，那我们有看的能力、听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情感的能力、做决定的能力，对不对？这是从上帝来的。那所以上帝可以做的，他使我们某种程度可以做，可以这样讲。所以呢，我们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可是你会发现他没有停在这里耶。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就是什么？神的灵就怎么样吹在亚当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也就是有机器没有用，还有通电，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有所有的功能，可是没有神的灵，它就不会启动。所以呢，亚当是在神的灵临到的时候，它里面所有的功能就开始启动。那这个经文你也会发现相同的这个概念，摩西自己是身上有灵的，所以他开始成为领袖，他不再是人力，他是人才。可是现在这个灵要临到这七十个长老身上，他们就变成了那一个像亚当当年的一个启动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们忽然开始能够与摩西共同管理百姓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能力、里面的潜能，在圣灵的里面被什么？被启动，他就开始从人力变成什么？变成人才。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首先有一个认识，就是上帝要的不是人力，是什么？是人才。因为他造我们就是为这个目的。可是请你千万不要说，哦，那我现在不要当人力。我到现在某些领域还是人力，知道意思吗？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不见得是你最喜欢做的，可是你还是会什么，还是要做了。这个没有说有一天说，哦，我都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有的部分是，可是我们不能停在人力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渐渐的提升，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发挥功效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就是这个职位使他们只是一个人力，就是好像点名说，哦，我有道，对不对？可是呢，上帝使他们怎么样成为人才，可以跟摩西一同怎么样，一同治理整个以色列。那我们会看见再来呢，耶稣也是常常使人力变人才。我们在什么事情上 看到呢？我们就在彼得的身上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在打鱼，对不对？耶稣说，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了非常多鱼。然后呢，彼得就说，哦，这个大家都惊讶的不得了。所以呢，那耶稣就跟彼得说，免惊，从今以后你要什么？ 你要得人呢、哦，那什么意思？就是彼得所做的以前是不是一个工作？是。可是接下去他会进到另外一个领域的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讲。他以前是得鱼，那现在他是什么？得人。打鱼的时候彼得是人力，而且你不要笑哦，彼得应该是加利利海那一带当时候的打鱼高手。很多人说彼得其实有可能是船公司老板，这个就是其实他是大的啊，知道吗？哦，他是大的啊，哦，你看他讲话有风有没有，拽得很，走来走去。所以呢，他是不但是人力，而且他是非常高级的人力。哦，可是这个时候呢，耶稣开始挑战他，而且开始提升他，而且开始给他不同的经验之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变成人才。从此之后他不仅仅是得鱼，他是什么？得人怎么样？如鱼。他可以进到另外一个领域的里面。所以呢，你会看见原来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可以从人力变什么？变人才。那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那就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领袖，你就身负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要使别人怎么样，人力变什么？变人才。你知道有的领袖并不期待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做人力的时候比较好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很多领袖就是自己用的方便，你最好不要去学什么，你最好不要去再怎么样，你最好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有没有？实在太好用了，有没有？你走了我怎么办，对不对？我自己也常以前会面对这个问题啊，好几次秘书要走我都很愁苦嘛，对不对？不过我都好好祷告送他们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就知道他有其他的意向，他有其他的负担嘛，他有其他的能力了，那当然就祷告。那 我几个前几任的秘书现在都做得很棒哦，所以给我做秘书很好，我都快快乐乐送他们走。那你就会发现领袖也需要，你不仅是人在你手上好用，好用是 for yourself， 是为了你自己用的方便。那他可能他的才干已经超过现在这个位置啊，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让他成人力变人才呢？我们看摩西自己成为领袖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他把以色列人由人力变人才。以色列原本是什么？是奴隶啊。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每一年逾越节他们要欢庆，欢庆什么？欢庆他们成为自由人。为什么在出埃及以前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奴隶。奴隶就是什么？就是人力。他们要做砖，他们要造机货城，那不是人力是什么？标准的人力，对不对？从现在看很多地方很多大型的这个工厂很多就是人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很好用的人力啊。可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就成为一个大国，他们甚至成为一支军队，对不对？他们成为了有所谓的官长，刚才看到有组织系统，成为一个国家。他使整个以色列不仅仅是好像奴隶一样是人力，他能够变成人才。再来摩西作为领袖，他使约书亚由人力变什么？变人才。我们知道约书亚呢其实一直在跟随摩西，可是从某一个角度他好像是那个传令兵，知道意思，就是跟在摩西旁边提包包的那一个。那你会发现这个他被称为叫做摩西的帮手，他在摩西在山上祷告，他在下面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上山去朝见神，他在半山腰等候摩西，然后呢他最后成了跟加勒两个唯二可以进入迦南地的。也就是说坦白讲他跟着摩西是亦步亦趋， 他是一个一直跟随摩西的人。那你看看摩西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摩西最后问上帝说下一任的领袖是谁，他没有说我自己选，他其实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可是他把选择权给谁？给上帝，他请上帝选，你要选谁做下一任的领袖。所以摩西很知道有时候他就是该到交棒的时候，所以上帝选谁？上帝选约书亚。他说约书亚身上有神的灵，当然加勒也有，可是呢，上帝选择了约书亚成为下一任的领袖。我们就会看见摩西在民数记二十七章，他就在群众的中间怎么样案例了什么约书亚，告诉百姓说你们怎么样听从我，将来要怎么样，要听从约书亚。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人力变人才这件事情上，除了上帝自己会做这件事情，你也不必担忧，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不断的提升。那可是你要被提升哦，为什么？因为有人真的甘心只做人力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躺平就好，有没有？然后这个绕跑就好。所以呢，有的人真的只甘心做人力耶，可是呢，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做人才。那领袖也要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使人力变人才。那使人力做变人才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投资他。刚才我在讲说企业问说已经 AI 了为什么还要投资员工，有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你下面的人可以从人力变人才，很重要的在乎你的投资。你要给他意向，从圣经讲，你从一般来讲就是要给他眼光，不能让他目光如豆，对不对？从圣经讲要给他勇气，那你会发现每一次就是神的灵浇灌，那个人就忽然变得很勇敢，对不对？那从一般来讲就是要帮助他可以有胆识，那给他机会，有没有让他可以学习，给他考验，来这个考验他的韧性。你知道这个韧性现在是非常非常，有的时候被翻成韧力，对不对？已经成为成功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打倒了站着站不起，站着起来站不起来，发生事情了你能不能快速检讨自己，然后纠错，有没有自己纠错，自己归正，自己调整，能够很快的从失败里站立起来，这个叫韧力。以前被称为叫恒毅力，会讨论恒毅力，现在是就是谈这个韧力韧性，也就是说跌倒了可以站起来的一个能力。那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就是耶稣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保罗，前几年我有讲保罗，对不对？在研经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保罗呢其实是个人才，可是他走错方向。那当耶稣验中他的时候呢，首先给他的是什么？是异象。在大马色的路上，有没有耶稣光照他说，哎，老兄，你走错方向了， U-turn， 你再走下去就要撞墙了，有没有？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对不对？你要 转向哦，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哦。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眼光不一样，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眼光不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说在组织中间如果这个主管离开，谁会升任主管？你们猜？学历比较高的吗？不是。跟主管关系比较好吗？不是。是什么？是他有没有办法已经用主管的眼光看整个组织。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最后这个人会被升作主管。因为很多人在组织里只用他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不会用整个组织的角度看事情。你看很多人会抱怨，很多人埋怨什么什么什么嘟嘟念，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啊。 我为什么要我做？哦，为什么是又不让我做？哦，为什么？就是以我，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看事情啊。你永远用自己的眼光看组织，你就永远停留在那个位置上。那主管他如果要升一个人，他会看什么？看他的员工中有一个人已经开始用他的眼光在看组织。为什么是让这个人做不让这个人做？他已经不是个人的好恶利益，知道意思吗？他已经能够说，哦，今天我不做，让他做是为了对组织的益处，他有这个眼光。你永远要记得，你在一个组织里面，其实你已经要开始有上一层的眼光来看整个组织，你才能够成为人才，不然你真的就一直都是人力哦。

你会做 B 选择，我会做 A 选择，那现在你告诉我 N 跟 B 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因为我的高度跟他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所有的可以整合的资源或者是对外联络的单位，他看到的是有限的。可是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我看到的是比较广的，我的资源也比较多，所以我会这样做，有没有？然后我要他找出来我跟他做决定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样是不是提升他的眼光？这样就是提升他的眼光。好，那如果有人真的手把手带你，千万不要跑掉，知道意思吗？好，有人这样手把手带你，你就一直要感谢赞美主了。所以呢，给他眼光，从此之后呢，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保罗的眼光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再来呢，我们就会发现圣灵浇灌保罗，保罗从此之后所向无敌，有没有？我们应该叫他大胆，对不对？他胆子非常，哇，走山走海，这个胆识就出来了。再来的时候呢，这就是他的四次旅程。我常常讲说保罗就是以地中海为教区了，他要走遍地中海沿岸了。再来的时候呢，就是给他机会。你会发现保罗在每一个文化的里面他走进去，这是一扇门，在这扇门里面就是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里面他就有非常多的学习。我们也知道保罗不是什么都知道，对不对？他遇到高阶层他要怎么去相处，他遇到军队他要怎么去相处，他遇到那个不识字的老百姓他要怎么去相处，他遇到哲学家他要怎么去论述。所以非常多的机会之门在保罗面前打开，保罗也没有退却，他就走进这个机会之门。每一走到一个机会之门就有很多的学习。坦白讲，有的时候机会之门敞开的时候，我们是不太敢走进去，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能力，对不对？觉得说，哦，我好像做不了这个呢。很多人就把机会推掉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走进机会里面的时候，机会会帮助你成为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机会会帮助你成为可以做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2: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名单于9月9号公布，嘉音 Love 联播网共获得9项入围肯定，涵盖电台经营创新奖、非商品类广告奖、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少年节目奖、社区节目奖、社区节目主持人奖、类型音乐节目奖及类型音乐节目主持人奖。其中嘉音广播电台嘉音30回声墙及桃花源乡广播电台声音边界计划双双入围电台经营创新奖，罗东广播电台捉迷藏入围非商品类广告奖，倾听音乐与部落 Tribe 一下更再次同时入围节目奖及主持人奖，展现联播网从节目企划、主持表现、社区关怀、广告创意及电台经营的多元成果。九项入围是评审给予嘉音团队的肯定，也是所有幕前幕后工作者共同走过的路。感谢每一位主持人、制作人、受访者与听众愿意把生命故事交给嘉音，也让嘉音的声音进入大众的生活。奖项为努力留下记号，使命则让我们继续前行。未来嘉音 Love 联播网仍将守护在声音所在之处，让值得被听见的人被听见，让需要盼望的人在某一个平凡时刻听见美好且奇妙的爱正向他走来。知名导演梅尔吉伯逊近日透露了其备受瞩目的新片《基督的复活》的最新细节。根据《基督邮报》报道，这部史诗新作分为两部，预计分别在2027年及2028年上映。故事设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三天，聚焦在复活这段期间的故事，将带领观众探讨堕落天使的轨迹、撒旦的起源及对地狱景象的多重刻画。原片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安葬作结，复活只以短短一幕带过，续集则要把这段叙事完整展开。导演梅尔吉伯逊表示，这部续作将带领观众进入不同的属灵界域，你将会置身于创造之前的穹苍，会去到异人的地狱，接着还会前往受咒诅者的地狱，所以故事会不断穿梭，它不会只停留在这个地球上，而是会在各个界域穿梭。随着电影开启了对于超自然领域的讨论，也引发了对于信徒如何看待此类议题的反思。人们有时会害怕探索圣经中神秘非比寻常的一面，但媒体评论人拉杰认为，圣经本身就充满了超越人类理性的超自然色彩，无论电影如何运用壮观的视觉呈现创世前的穹苍与灵界，这部作品的核心锚点始终建立在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从坟墓中复活这一个历史与信仰基石之上。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电台的 APP 还有网站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祷告明白天父的心。主题经文在士师记10章15到16节，因为在旌旗教会他们

0: 在过去这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不断的在搜寻到底神是谁，神是不是一个宇宙的力量？有人说是，有人说神是就是宇宙里面一个没有喜怒哀乐的一股力量，是一个宇宙万物的终极能量，没有性格，没有情绪。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跟这个宇宙力量对齐，它怎么走我们跟着它走，就是顺着这种情势，顺着天地的这些道理顺着走，我们的生命就会和平共处，和谐同在。在中国的道家讲的是这一个，在最近这一百年来流行的所谓的新时代主义也讲的也是这一个，但是这个不是神。有人说我们的神就像一个钟表师傅，他很聪明，他很有能力，他就像你的手上的手表的那个工匠一样，他创造了这个手表以后他就卖给你，然后他就不管了。他那个手表里面已经设定好他的法则，设定好一切的自然法则，放进去一定的能量，等到这些法则这些能量走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会走他自己的一条路，他永远他不会去管你。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神。有人说那这个神就是一个审判官，他设定了这个世界的各样的规矩，然后坐在那里睁大眼睛明察秋毫，然后在那边赏罚分明。他就像一个审判官坐在那里，把他的棍子高高的举起，随时在那边看看谁犯了法，看谁犯了规，那个棍子就会打下来。或者是他很调皮的在那边按一些按钮，让你会产生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在你的身边，所以你就要时时的警醒，不能够犯错。你要各样的方法为你所做的事情要找理由，为你如果万一犯了错，你必须找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犯错。当你受了委屈，就来到那个审判官面前来控诉那一个人，说那个人对你怎样，你期待这个审判官对你有一些恩惠，来处罚他，来处理他。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在他面前来拿出你过去你为了他你守法的那些攻击，跟他说这件事情你行行好，给我一点点恩惠。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君王，他威严尊荣，冷冰冰的至高的君王，他对一切有绝对的主权，坚决贯彻他自己的旨意，他界定每一个人的生命路径，整个世界是他的国度，整个历史是他的剧本，我们只是他手上的一个子民，只是他一颗棋子。我们的工作或是做什么，或是说什么，都是只能要顺服于他，服从于他，我们要尊荣他，要敬拜他。各位，这个也不是我要说的神。老实说，如果我们的神只是这四个里面的一个，或是他的总合体的话，我很同意有一些人会成为无神论者，因为不需要，我不需要这样子的神。但是圣经告诉我神是谁，圣经告诉我说神是刚刚那一些加在一起以后，可是这个神他充满了能力，这个神他充满了慈祥，他充满了爱，他充满了对我们的苦，他却是充满了同理。他因为我的受苦他心里心疼，不管我的受苦是被害的还是我自己找来的，他就是为我来心疼。他不是旁观者，他不是自高高在上的看热闹，他亲自的道成肉身，进到痛苦里面与我同伴。当我受苦的时候，他在旁边与我一同来流泪，一同承受。他陪伴跟我一起在绝望中，然后主动找到找到那个失落的那一个我。他用很重的代价到我的失落的旁边，用很重的代价帮助我把我的债务给赎清，然后用很重的代价把我赎回来。他是我的同受苦的这个神。而这个神他把我带回来以后，他医治我，他看到我的身上因为我生命里面的这一些经历，我的身心已经被我的罪，被我的苦难，被折磨，我被破坏，我不再是原来被创造的那个完美的样子的时候，他就重修我，他就修复我，他不定罪，他开始修复，他包扎，他安置，他安慰，他医治，他给我生命的重生。我把这些加在一起，我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神我们称呼他叫做阿爸。他是创造者，给我们生命，他丰富的供应我生命所需的一切资源，他引导我， 给我生命的法则，可以走在正路上。我疲累的时候，他会鼓励我；我犯错的时候，当然他管教我；我需要的时候，他供应我；我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他不会置身度外，他亲自陪伴在我身边。他给我绝对的自主权，当我没有智慧的放任我的自主权在外面胡搞瞎搞的时候，他在旁边为我担忧。当我滥用我的自由，然后我遭受各式各样苦难的时候，他在我的苦难的旁边与我同时坐下来，然后他纠正我，告诉我说那一条是正路，我们回去。我回到他的身边，他打开双臂欢迎我，跟我建立父子的盟约。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然后他说：“你是我所爱，我所喜悦的。”这是我们过去这个月我们一直在塑造的一个天父的形象。当我们跟这个天父对话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着一个皇帝来呈现那个奏折，是对这个儿女对着爸爸的情心吐意。祷告不是念一段咒语控制上帝的力量，祷告不是讲一段上帝喜欢听的话来安抚他，来说服他，叫他不要生气，叫他照着我的方法做事。祷告不是跟上帝做生意，给他条件，跟他说到他愿意为我服务。祷告是孩子来到爸爸的面前，跟爸爸说：“哎，这件事情我认为我自己觉得可能可以这样子做那样子做，然后结果会这样，那爸爸你觉得好不好？”然后爸爸会告诉你说：“我觉得那个是还不错，但是这个要这样。”然后你就又弹回去，这个叫做祷告。祷告是你跟你的父亲，你对个神这样子的沟通。而祷告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记号。基督徒随时可以祷告，你不一定来教会你就可以祷告。我不是说你不要来教会，我是说你不用来教会就可以祷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祷告，你不一定要找到谁为你祷告，你自己就可以祷告。你不必局限在一个祷告的词、祷告的知识、祷告的地方、祷告的方法或是言语，你就可以祷告。好像你打开手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打开手机，只要有信号的地方，你就可以跟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讲话。手机还有所谓的信号的死角，但是祷告完全没有死角。这是我们过去这个月我们在谈祷告，而在祷告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经文是在这里。我们起来读这个经文，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把祷告讲得很透彻。他说：“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坦然。坦然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你的身份，你可以坦然来到面前，就像你去见爸爸、见妈妈一样。”你可以无惧，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付上所有的代价。施恩，因为上帝是父亲，他就是要把好东西要给你。连续，因为上帝就是爱。叫恩惠，因为他就是要把他所有的好东西要倾倒给你，那是他的恩惠。而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做随时就是 24/7， 你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不能够跟上帝讲话。而帮助，上帝就是很高兴要看到你生命走在你该走的路上。这个月我们看的是诗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着旅行团走。其实跟着旅行团有个好处，就是大家的话题都很类似。在诗记里面，我整理下来发现里面有至少有15个这种祷告的记载。而诗记里面的所有的祷告重点都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想要跟神对齐。诗记里面有很多的征战，那些种族中间的征战，那些 在地缘关系上面的那些冲突，还有种族中间的格斗。可是输赢通常不是决定在人多人少或是什么策略，输赢决定在于祷告这件事情上面。这些关系，这些祷告，在以色列人在士师的过程，这大概200年、300年，看各种计算方式不一样，有到讲到400年的这一章几百年的时间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找到方法跟上帝沟通。但是是在他们的生命的周期的里面啊，整个士师记有6个生命的周期。那 他们离开了神，上帝就让外邦人来管理他们，让他们受苦，他们就去求神，神就叫士师来帮助他们，他们就得自由，然后又自由久了以后又离开神，然后这样绕了六圈，每一圈有的时候是八年，有十八年，有二十年，到最后那一圈绕了四十年，他们才走出来。当以色列人他们离神越久，他们就越觉得好像他们的属灵的那种敏感度就 越不敏感，他们就离神开的时间就越累积越久。各位，在我继续下去之前，我想请问你，我们如果没有在平常的时间你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多久，你有多少时间你会想到或者醒过来回过头来求神？你受苦了多久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求神？也许我们中间在听人中间有一些人，你已经发现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你在受苦，那个苦不是别人加的，是你自己找来的，那个苦是你自己犯了一个错，使得你自己累积在那个苦的里面。今天我相信神要跟你说，时间够了吧，可以回来了吧。也许因为你自己的错误，但是又不愿意承认；也许因为你一个面子又不愿意承认；也许因为你来到一个地位，你不能承认。你承认完以后，你那个系统会崩盘。也许因为你已经很习惯了这个没有关系了，反正已经那么久了，你就僵在那里，在你这个错误的结果的里面。结果神今天告诉你说：“醒过来！”就像以色列人在士师里面绕了这六圈。神必须去提醒他们说，你要醒过来。而为什么神会那么的主动的去叫你醒过来？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爸爸。而这个爸爸，今天我跟你分享这些事情，这个爸爸他永远不会改变。这个爸爸不管你生命走到哪里，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态度永远不会改变，就是不断的在呵护你。我们的心常常会变动，但是天父的心永远不会变。我们的表现常常会时好时坏，但是天父的作为我们爸爸的这个身份永远不会改变。浪子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孩，那个小儿子在家里面待久了，就觉得好像心痒痒，他就说我要出去。可是他走了以后，他的爸爸在哪里？爸爸在家里面24小时不断地等着他的儿子回来，爸爸的态度没有改变。士师记一开始，上帝就借着其中的一段话来宣告他的态度。我们来读这段话：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也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段经文你还记得，你当时你读过去了以后，在这段之后面就发现其实背后还有故事。上帝说，我永不放弃，我永不废弃我跟你们所立的约，但是你们却忘记了，你们却不守这个约，你们却背叛了。但是即便是如此，神说，我还是守着我的约。在那之后的几百年，以色列人经过我们刚刚说的六次离弃神的失败的循环，但是天父却不断地说，我永不废弃我跟你所立的约。各位，在你自己自我放逐的生命的里面为所欲为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吗？我们的表现会变，我们跟神的态度会变。有时候早上出门，你要不要来教会？得看一下天气。有时候得看一下手机有没有其他朋友约，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有时候晚上坐下来，你想安静下来，也许打开圣经要读的时候，你先刷一刷手机，有没有更好看的东西先看完，剩下有一点时间再来看圣经。当我们乱闯出祸来的时候，当仇敌在控告我们的时候，当世界定罪我们的时候，天父他不仅仅守他的约，而且他站出来说，我跟你同在，我帮你。各位，这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天父他不仅仅守着他是爸爸的约，而且他很给薄的，等遇到你困难的时候，他又出现在你面前告诉你说，我是跟你在一起的爸爸，不要忘掉了。以色列人被欺负， 被欺压到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求救的时候，上帝站出来说，哎，记得我们有约，记得我是爸爸的约，记得我们有约，我说我永远会跟你在一起。在基甸的时代，上帝这么做。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当下这个基甸他的世界是一个崩解的世界，他我不知道我的国家会往哪里去。忽然之间这个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记得我跟你同在。当你以为你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上帝挺你，跟你 站在一起，说我跟你同在。你看基甸怎么回应，我们起来读基甸回应。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来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亲是致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借着祷告，你来到一位挺你到底的父亲的面前，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挺你。就像你跟基甸一样的自卑，一样的看清你自己，但是你的失败也许使得你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上帝却告诉你说，孩子，我没有忘了我跟你的关系，我与你同在，我挺你。仇敌控告你说你一无是处，环境否定你说你没有任何价值，天父却凭着他不变的盟约站在你身边不离开。他告诉你说，我挺你，我带领你。而这个天父他挺你，他带领你，并不是像一个糊涂的老公公，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只会溺爱小孩，不管事情的真相，就是挺你，就是陪你。这个天父他坚持真理，在他爱你的过程中间，他坚持真理。天父的心他永远呵护你，可是天父的心坚持真理，这是天父性格里面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件，就是真理，就是慈爱。天父是真理的上帝，所以所有的真理最终的源头，他不以坏的为好的，他不以错的为对的，他不以 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的，他不看我们的虚假的这些言语在那边奉承他，他眼睛看到的是真正的我们，他以真理保护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不走错误的道路。我们刚一直在讲基甸，基甸是在那个六个循环里面到了第四个循环的那一群人。当时基甸这一群人，他们被米甸人压得是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神出来有来责备他们，他们来呼求神了。可是神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的就帮助他们，神给他们一些的责备。我们看神怎么责备，一起读来。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我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的话。各位爸爸妈妈，你对你的孩子讲过这种话吗？你孩子失败了，你孩子事情做错了，你孩子遇到困难了，回来以后在那边哭诉，你会跟他说，阿瓜得跟你讲过啊，我不是老早就告诉你了吗？我们的民俗里面不讲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什么早知道，你不就早知道是这样子的吗？上帝责备他说，我已经把正路指示给你的，可是你却不听我的话，你看现在遭到这个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到了耶弗他的时代，以色列人又旧戏重演，那个时候上帝讲的话就更绝了，而且上帝讲的话责备更严肃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责备在耶弗他时代的这一群人。来，请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这个马云不是现在这个马云，是以前那个马云。好，继续，你们的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不会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你们遇到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你不是喜欢打电动吗？现在肚子饿才会来找我，打电动吧，打就好，不用吃饭啦。你不是很厉害吗？不用读书吗？现在成绩拿出来，那你继续去玩嘛。 这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责备的一部分，可这个责备的背后，其实爸爸妈妈带着是那个不舍。他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各位爸妈，你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吗？麦哥来催我就把门关上。可是等到孩子来敲门来说，妈妈对不起，妈妈请你帮我的时候，你的里面那个怜悯的心你就是永远忘不了，因为你是守约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守约的天父，听我们的天父。但是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他会责备，他没有随便给我们没有原则的处理，给我们廉价的安慰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个人很凶，那个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然后贴上一个 OK 绷贴上去啊，呼呼呼，没事没事没事，消毒水擦一擦，药膏推一推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帮你收拾残局，然后放你回去，放你回去他就继续去撒野。这个叫做溺爱。天父的爱是建造在真理的上面，他讲出实话，他挖出问题的根源，他要你面对你眼前的事实，他不打迷糊仗，他不和稀泥，他不是什么都好，他是真理的神，他对错黑白分得很清楚，他用真理光照我们，他照出生命里面的黑暗。各位弟兄各位姐妹，如果你生命里面还有人可以代表天父对你讲出你真实的黑跟白的时候，请你感谢他。而且你会发现，真的随着你年纪越来越长，随着你在社会上面你所经历的，你的地位越来越高，真的能够跟你讲实话的人会越来越少。几十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给我，那封信里面他在怀念他的父亲，那时候我的阿公刚去世没有几年，他说自从我的父亲去世以后，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人可以跟我讲真心话。各位，在你生命里面谁可以跟你讲真心话？当这些人他们讲这话的时候，他们那个话语的光要照在你生命里面的黑暗面。当天父对你讲真心话的时候，不要隐藏，不要像过去这样子过那种人前人后不一样的那种生活，不要再隐藏那种生活，不要只是伪装一个天下太平的一个好好看的世界，我好棒我很好你们不用理我的那种世界。我真心的邀请你，真心的邀请你，当这种话语来到你生命里面，当真理的话来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听了会不舒服，对，没有错，听了会没面子，听了会好像很多话要去辩驳，但是那是真理的话的时候，你就学那个小儿子吧。那个小儿子在猪圈里面，他领悟到那两句很棒的话，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各位，今天有多少人，这个世界上多少人不敢讲这种话，不敢讲说，是的，我错了，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请你赦免我。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错，我们却又敢回到上帝的面前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怜悯的父亲，我们不是去办公室去警局报到，去法院报到，去监狱报到，去负荆请罪，我们是回家去见爸爸，而爸爸看到孩子受苦回来，他的心里面是为了你担忧，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跟你一同受苦。我们刚读的主题经文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第五个循环在耶弗他的时代所留下一段记录，当下他们已经忍耐了外邦人对他们统治18年的时间，当18年满了以后，这些以色列人终于醒过来了。然后在过去这个月，我在准备这整个四世纪的讲章的时候，我回来到这个经文上面好多次好多次，不断地专注在那个经文上，我另外讲了一篇道专门在讲这个经文。我这个在来到上帝面前，他们放下傲慢，他们对上帝做了这一个祷告，我们一起读来。他说，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怎样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我们承认犯错，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一比较发现，我们宁可在上帝手中受到惩罚，而不要被这一些没有原则的人这样子 胡作非为在你的身上。你知道有错就有惩罚就有代价，你就很诚挚的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错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任凭你怎样对待， 但是求你拯救我。你可以相信上帝的慈爱，因为你宁可落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你知道他是爱的神。他需要伸张公义，他知道所有的错都需要有人代价，需要被赎回来。所以你宁愿把这一个案件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做出他的处理。但是接着这个经文的后面，我发现一段让我这个月几乎每一天都在思考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苦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不是只有口头上面来跟说，上帝啊，我错了啊，你怜悯我，上帝我怜悯我。以色列人他们做出真正的行动，他们把他们中间那些外邦神，那些神像把它除掉，他们大家一起回来，回到圣殿来敬拜神，来侍奉神。而这里让我看到了更深的一个东西。你有看到救恩的影子在这里吗？当我们承认说我错了，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像以色列一样采取行动的时候，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成果有没有不见了？没有，结局已经在那里了，苦难已经发生了，身体受伤了，心理创伤了，机会失去了，时间浪费了，这些苦难发生了，没有办法避免了。这时候神做什么？这时候神为他们担忧。上帝没有在那边说：“吼，你看我跟你讲，吼，再跟你讲过呀，吼，安尼要安怎？”上帝并没有在那边抓到你的错，惩罚你，觉得吐一口冤气，觉得很爽，很快乐。上帝做什么？上帝担忧。你知道，原来在永恒里面是永远喜乐的神呢。这个永恒喜乐的神，永远没有事情让他担心的神，他看到以色列人所受的苦，他的心担忧。所以我就开始想，上帝怎么会担忧？担忧是什么意思？我到处去看各种翻译，后来发现，哦，台湾人的概念最棒。没有一个经文翻译这个，台语没有这么翻译，但是我后来想到一个概念。上帝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不甘。这样你听懂吗？神看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了错，他们受了苦，在那边被这样子压迫，上帝看了以后，他心里面就不甘。各位爸爸妈妈，你看到孩子被老师罚写作业，被爸爸罚站，你心里面那种产生的不仅仅是舍不得，舍不得是原来属于你的被拿走了叫舍不得，那个不甘是这件事情本来跟你不会有关系，就是他是受他的苦，你不会受苦，可是你看到他受苦，你的心被他牵扯进去，那个叫做不甘。各位，你的天父，当你因为你犯的错，当你因为你过去做的错误决定，现在正在承受这个痛苦的时候，他的心不甘，因为他舍不得你受这个苦啊。当神看到人在地上在罪的里面被魔鬼这样子的被魔鬼这样子的操弄被骗，我们生活在谎言里面的时候，他的心舍不得，他的心为你担忧。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是死，这是公义，这是真理。但是上帝不甘，舍不得你死，他让耶稣为你付上代价，那个是慈爱。你花了一生的时间，你花好多的时间，你做了各式各样罪的事情，到了那天结束的时候，你说好耶，我的工作完成，我要来领我的工价。你的工价给你的是一包工价，里面装的是死。我昨天讲的时候，年轻人就笑起来了。你领到的工价是死。神说不能这样啦，不可以这样。神说我把这个事情我帮你改变，把死的工价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在十字架的救恩的上面，我给你一个新的恩赐，我给你一个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死我帮你拿走，我给你的是永生，成为永生的恩典。神看到你受苦，他担忧你受苦， 愿意为你预备救恩。重点不是不要犯错，重点不是每一天惶惶恐恐很怕犯错，你又跳到那个上帝是审判官那个黑暗面去了。重点不是在那边担心说我、在这个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可不可以吃，那个可不可以做，我可不可以讲这句话，不是。重点是承认，在上帝面前承认说，上帝啊，我救不了我自己，上帝啊，我不可能不犯错，可是我救不了自己，上帝啊，我需要你给我的救恩，上帝啊，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所犯的错，请你赦免我，用十字架的救恩，用宝血洗净我。你就因为耶稣打开了恩典的通道。而最后一个，第三个，这个天父看到你回来以后，他爱你回来以后，他管教你不是为了要毁灭你，他管教你不是为了要你放弃自己死了算了，所有的这一些过程就是为了要造就你，要建造你，要修复你。当你回头，他给你是无条件的拥抱，当他拥抱你，表示他无条件的接受你。当他接受不是你所犯的错、他不是接受你的罪、他没有接受你犯错的那些做事情，他接受的是你这个人。当他接受你的时候，他看看你，看到你跟他原来所设计所创造样子有了改变了，这里有伤口，那里有不对了，那个歪了，他修复你。等到他修复你以后，他把你建造起来，让你更强壮，比你原来的更强壮，然后他让你跟他更亲密，来敬拜他。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讲过这种话，就是建造这个概念，在新约的建造的概念是盖房子的同样一个字，一个建筑 用词，特别是在建造屋顶的那个动作。耶稣那个时代的房子就像这个讲台一样，这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一层楼的房子，在房子外面有个楼梯，你可以爬上来，上来以后这个楼层的这个天花板就是这个屋顶上面你可以晒你的农作物的收成，可以晒衣服，然后有一块地方是当你要祷告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在那边跟神祷告的地方。建造的意思是你建造了这个屋顶，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跟神祷告，你跟神更接近。所有你过去你曾经经历过的，你正在经历的，或是你将要经历的，都是为了要建造你，都是为了要塑造，要建立你的生命。即便在你身上真的有一些旧东西真是拿不掉，有一些坏习惯真的拿不掉，或是有一些旧伤痕，那是过去所留下的旧伤痕，现在还不断的在撩你，或是在提醒你，或是你有一直有习惯性的某一些习惯性的言的一个情绪的语言，或是习惯性一些表达的方式，那种脸的表情，或是做事的那种态度，那个你改不掉的，在你身上有一种不舒服的伤痕在深深在里面，让你不知不觉中间会把这些东西会展现出来。你很嫌恶过去的经验，可是那个经验就在你里面，你甚至为了过去这些的错误留在你身上伤的那个伤痕，你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一不小心你的口就说出那种话来，一不小心脸上就做出那种表情，你就做出那种决定来。这些神说，这些都要用来要建造你的生命。上帝对以色列人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整，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进去迦南地，但是在迦南地有一群人，有一些你们所谓的外邦人，就是原地住在那里的人，我不会把他们完全除掉，我会留下一些的民族，不消灭他们，我要容许他们不断的来骚扰你们。圣经说，我要让他们留下来，就像你勒下的荆棘。什么叫勒下荆棘？你有没有曾经洗过衣服以后穿上去，发现哎呦，衣服怎么尿尿的，然后你发现是你一个刷衣服的那个刷子有一小块掉在衣服的纤维里面，然后穿起来那个地方就是不舒服。或是你买的新衣服，你发现那个标签在你背后在那抠你的颈子，那种不舒服。上帝说，我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在你生命里面，就像你勒下的荆棘，就像你路上的网罗一样，要我会让你因为他而失败，因为他而痛苦。我留下自己的理由，圣经写说，我要让你学习战争，要让你随时警醒，随时回来，来倚靠我。这些目的 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得到胜利的，你要回来到神这里，回到永远不会改变、永远挺你、永远公义、永远爱你、永远等你回到他身边的天父身边来。也许神会在你生命里面留一些你不喜欢的，不帮你除掉。也许他会留一些你生命里面你没办法理解的东西，不给你解释。也许他会留一些你常常一不小心就会绊到的石头，不帮你移开。但是上帝的目的是要你提醒你，要你依靠他，告诉你说，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在这个乱世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该怎么办？在最后一个循环，当这一群人他们在腓力斯人手下受苦了40年以后，终于他们有一些挣扎了，可是还没有真的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神自己亲自出手，神来到了参孙的爸爸叫做马挪亚的家里面，告诉马挪亚的妻子说，你将要生一个小孩，这个孩子你要好好的看待他，他要做一个他要成为我们将来这个民族的拯救。他的父亲马挪亚，参孙的爸爸马挪亚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我们再读他的祷告。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在参孙那个时代，真的养一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好时间，因为世界太乱了。可是他向神说，主啊，告诉我，我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将要生的孩子。各位，今天的世界不会比参孙的世界更平顺。你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我怎么样去对待我将要面对的明天。主啊，帮助我，我怎么样带着身上这个伤痕，我怎么样带着我一直没办法理解的这一个难题去面对我生命剩下的时间。天父会留下生命的挑战跟四周的逆境，目的不是要毁灭你，不是 要让你算了放弃，目的是要造就你，要建立你。征战终究会过去，困难最终会过去，但最重要的是当这些征战过去以后，你知道我可以被修复，我可以跟神和好。当基甸他打了胜仗，我们看基甸的故事，哇，打就是300个勇士的那个胜仗，哇，打得很热闹。可打完热闹以后，基甸必须面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跟其他的支派中间的修复的这些的问题。我们来读当下的事情，来，以色列人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拢不就，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你知道，我想你可以体会以法莲人的心情，对不对？你们办公室人他们揪团购物都没有揪你，然后 LINE 里面把你踢掉，以法莲人就是这个心态，你拢不就。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正在胜利，说，哎，我们胜利了，我们打赢了腓力斯人了。以法莲说，啊，那好，拢不就。那胜利本身很重要，但是胜利的背后最重要的是那个的关系。这是天父的心里面最后我要提醒你的最重要的一块。天父当然可以，他可以是公义，他可以爱你，他可以什么都可以，但是天父最后最后真正的胜利是他要跟你和好，他要你跟其他人和好。我们看基甸，这个聪明的基甸，虽然说他是最小的，但聪明，基甸蛮聪明，而且在社会上面蛮有经验的。基甸这么回应，哇，这个是好回应。我们起读来，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经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 基甸说不要生气啦，我知道你们很能打啦，你看上那个米甸人的那个厄利跟西伯这两个大支派，那两个强哥你们都可以把他打败了，我们十一支派加起来也不只去打那个小个儿而已，所以你很棒，你比我们更棒啦。还有哦，你们不仅仅打仗打得好，你们连农事，你们连种葡萄都种得比我们更好。你看，你们收过去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丰收哦。这句话真讲得很好，对不对？你们收完了所有的葡萄以后，你们看不上眼不收的那个，就我们来说，那是我们的大丰收哦。以法连人啊，你们真的很厉害，我们和好吧。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的相咬相吞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只是要每一个人个别的好，上帝要人跟人中间和好，上帝不要只是这一群人和好以后组成一个伟大的荆棘教会系统，上帝要荆棘教会跟这个世界和好，上帝不要只是这个世界跟荆棘教会和好，上帝要这个世界跟他自己要和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个天父的心永远不改变的呵护你，天父的心坚持真理的怜爱你，天父的心建造拥抱修复你。我把它放在一起，天父的心他有永远的盟约，他挺你到底，他指引真理，他怜悯的心，他塑造造就，他修复和好。这是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为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道，我在下祷告在寻求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要这个题目叫做祷告了明白天父的心啊，你要我讲什么？然后忽然间这个字就跑出来，他说你叫天父什么？我说我叫天父 Father。 你看到了吗？这是爸爸的心，爸爸的心永远不会改变，爸爸的心挺你到底，爸爸的心追求真理，爸爸的心怜悯。在你生命里面，他最大的目的是要造就你，他要你与他和好，与你的兄弟姐妹和好，与你的环境和好，还有跟你自己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内容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荆棘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祷告明白天父的心。主题经文在士师记10章15到16节。今天的正道可以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天父的心永不改变呵护你，第二，天父的心坚持真理怜爱你，第三，天父的心建造拥抱修复你。天父的心是我们即使犯错，即使远离神，但是当我们一悔改，他也是愿意伸出手拥抱我们，怜爱我们，在真理中修复我们。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我们也可以多来领受这个天父的心。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自于以斯拉的《天父的心意》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九月五号晚间出席梵蒂冈花园举行的年度家庭节，他突然用青少年熟悉的网络迷因考起大家，六加七是多少？随即自己回答十三，很好。当现场孩子请他说出 TikTok 流行语 Aura， 他也带着疑问语气跟着念了一遍，引来全场笑声。Six Seven 源自美国饶舌歌手 Skrilla 的歌曲《嘟嘟 Six Seven》，2025年在 TikTok 快速流行。网友说出六七时，通常会将双手掌心朝上交替上下摆动，像是在衡量两件事物。这个用语没有公认的确切含义，常被当作玩笑、感叹词或同侪间的暗号。今年五月，教宗接见约一千名来自热那亚总教区准备领受监证礼的年轻人时，就曾跟着孩子喊出 Six Seven， 并模仿双手上下摆动的动作。影片上传后，数日内便累积超过2600万次观看。教宗呼吁青年不要向绝望低头，也不要把青春献给短暂虚假的快乐，而要在与基督的友谊中找到真正的喜乐与生命方向。面对冲突不断的世界，要成为不同民族文化与宗教之间搭建桥梁的人，在家庭、学校、职场和社区中为爱、正义与和平做见证，并以自己的活力与才华服侍他人。全国祷告网络主办的2026祭司总聚二，8月21到22号举行。本次聚集的主题为儿子与祭司的侍奉。樊汝川牧师在最后一堂信息中强调，祷告不是套用公式，也不能外包给牧者，信徒需要先回到与神立约的关系，让自己的心成为祭坛，献生命为祭。他以埃及的儿子、旷野的儿子、得地为业的儿子说明生命成熟的历程。有人仍在辖制中呼求拯救，有人虽已离开埃及，但心里却还留存着奴仆的恐惧与埋怨。成熟的儿子则知道自己属于天父，愿意在圣灵引导下承接神的心意。樊牧师指出，当神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是宣告以色列不再属于法老，而是重新归属于耶和华。你服侍谁，就承认谁是你的主。旷野的儿子以色列人依赖看得见的摩西、亚伦。樊牧师指出，献祭还是要自己献，牧师没有办法代替你献祭。主耶稣曾教导不要向外邦人不断重复话语，但又教导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二者并不冲突，不断重复话语是想用次数及数量操控结果，恒切祷告则应在乎神的负担，一次次回到祭坛领受光照，调整自己，直到神的心意成就。樊牧师说，大有能力的祷告不需要很长，而是对真理认识，对自己所占地位确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嗰只白登场，在嗰只白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该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加案呢今不宜俩小的节目内容是差讲啊准备来傲慢改旧，认为呢这一集真的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这近几年来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呢因为台湾的人口的结构，台湾的人口结构呢实在是有非常前所未有的不一样跟转变。怎么说呢啊，那是因为为高案改太后的黑豆，因为重拉改重用太后，所以我之前还不知道学校有这个台联大专车可以搭回台北的时候，应该高案全部会错佛岔，所以我一定会经过中立火车站，一个礼拜至少经过两次到四次，所以那么去都说该倒改佛岔挑战，永伴呢？我按动摩可隆鬼盖，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呢、啊？韩国呢？高岸的台湾改世界每日秀，人文口岸的地方创生，还有社会议题与调查研究，是连摩可隆个口腔动众呢？我就特别当当不搞修突起，突然佛岔挑战。桃园火车头站呢，有一个地方叫做望见书间。望见书间呢，其实高雄高雄市作为思考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区，需要有这么多的新住民朋友们呢，聚集在那边，然后固定的开了一个图书馆，然后甚至讲一家走在协哈聚会的地方，家人非常的好奇这样的情况跟这样的环境下，究竟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效益？韩国日动动音荡荡很多都该不一样，韩国呢是哈穷哈希透露一个议题，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会需要特别去创造这样的组织。韩国呢，那你俩哈韩国呢推杯个佛叉条啊，突然推中故乡个盖路条，你也可以就是遇到、啊。来此呢，越南的一些妈妈们啊，或是越南的一些阿姨们，有些来自印尼，

五人，台江音乐相当的60万，是多大吉台的数字么啊？60万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那许多人已经是一个很少数的数字哦，其实是在台湾煞费地位不能被忽视的人口群体啊。因为是当时我从金门去掠食，从掠60万个人来开始讲起啊。因为呢，在这个立法院整理移民署资料就显示，2010年的时候，就是大概民国99年100年的时候，甘肉西鲁伊基改新住民人口只有44万4216。不过到尼朗一般应该上年代2018年的3月底就已经超过了53万人，甚至到了哈尼朗一新年外籍及陆港澳配偶人数就突破60万。所以我当时回到台词上讲的，因为讲的不是突然间是出现的这个错圈，突然间是出现的某种人的国家的人，是在过去20年来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一部分的人。我想啊，某种人的国家的人祖先呢，他改变了是因为推翻的家庭，也改变了因为学校，改变了劳动市场，甚至改变了社区，改变了社区啊！那是对台湾人的三十四个想象呢，完全颠覆了很多不一样的组成分子啊！所以讲咯，东东因为许多讲新住民这个三个字，东东因为从南外中国土来讲，有可能是外来个，有可能是老的，你台湾人冇听懂个，有可能是机会讲华语吗？他会讲华语吗？很多人就会对他们打出很多的问号，像是他们是从什么样的国家来的，他们需要融入台湾政府要帮忙他们适应吗？很多的问题就会这样子抛出来。所以说的当一个群体，韩国当一个族群都台湾生活了20年过，甚至记得我个学生的时候台湾心中韩国呢就很容易慢慢的被内化成台湾人。但是呢，我们还是一直称之这些新住民是外来的人，就会出现这个动虫人的问题，所以说哎，到底将这个新住民变到台湾的社会不该为了像高安的口腔当中去采访啊，然后去参访这些完全截然不同的地方，就很容易去思考新住民在台湾的存在，还有他被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像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吗？是需要被服务的吗？还是呢，其实俩的用意思是做在参与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影响政策的人。所以今天高安是动好去俩家某强的想法，韩国的啥想到啊，我台湾世界是有一个当好个好欣赏，每个天气是有老多节目做分享个欣赏。记得台湾世界是了台湾讲了，他有就深耕在这个新著名的研究，因为就加下高安最一开始讲到的，我台湾台湾。后系到中立界中融台后，就就读在中立的中央大学，所以刚一开始也跟大家聊过，中央大学中立车站聚集了非常多的新住民，也聚集非常多外籍移工。以这样的情形下呢，就很容易呢掀起一波探讨，跟想要知道到底究竟这些人现在的处境如何，还有呢他能不能适应台湾的这个社会，跟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安永改书思是非常的直观呢，像是移民署公布新住民生活需求调查的资料，2024年就有分析指出说，其实新住民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75.01%，这真的是非常之高啊！同期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9.17%，所以讲。口是摸不出啊，台湾民没有看到嘛。你都很多的大街小巷，或是很多的店面内，东多改这个店员呢，其实他组成的分子也是来自我们的新住民跟我们的外籍移工，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在这个餐饮业啊、制造业、服务业照顾的工作呢，成为这样的一个劳动人口。所以我提到，你新住民啊，您还有韩国族群，就真的更加的需要被重视，还有需要被拿出来探讨，看看说。一是不是有截然不同可以值得探讨的空间？所以呢，到安利个开始探讨个事件呢，交往三本唐总朋友弹一首好听的歌啊。那首歌呢是系呢这个快乐天堂，快乐天堂啊，相信台式音乐一听就弹过。它就是呢，在这个大概50-60年代的时候非常非常夯的一首耳熟能详的国民歌啊。因为当时在战后台湾，然后大家都在振奋人心的时候出现的这首歌呢，家人也相信这首快乐天堂呢可以带给大家那个

有苦有笑呢，当然也有悲伤，但是大家同样会有一个皎洁的月光跟完美的太阳。所以呢，这首歌《快乐天堂》先送给你的唐中佩日啊，第二首歌唐沙之后记得我转落秀堂，你精彩个探讨内容哦。

0: 唐中平日舞台盖好欢迎秀堂 on Hug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嘉恩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位大学里面认识的老师来做分享。Kishin 的初聊，研究 Andy 哈嘎盖，警察警级自我 Kishin 给他用研究，就是台湾真的是很小众，然后并且是最新慢慢才浮现出来的一些族群议题，就是我们的新住民族的议题。我真的特别很想要就是挖掘老师这一块专长，因为对嘉恩来说，这是不断的接触少数民族的一位老师，并且他是用一个我觉得我一直都学不起来的东西，可是他可以在里面就是跟这么多人接触，然后又有尝试不同的理解方式。所以今天应该有在过绕墙时，应该台后盖信上唐彦真老师来到节目做分享，先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唐彦真老师，泰达后南黑同彦真，东欢喜有几批做的来亚威参加嘉恩的 Anchor。
0: 你看老师真的每一集都超级挺的，老师真的很感谢他这晚上还愿意来到电台做分享。那老师没有问完你，就是你有提到说那个时候啊，你发现你要研究台湾的这个这么少数族群叫做新住民族，当时候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情况下让你怎么会要就是好像印象中你都是在关注这些比较容易就是那种被忽略或是小部分的人，不论是客家，虽然也没有到多小，但是也是像老师提到的比较少能够发生的这种族群呢？
1: 好，那因为我在客家学院的时候呢，我入境随俗，所以我也开始做客家选举的研究。那因为我本身政治系，那我很喜欢选举研究。那我在做客家研究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有台湾有另外一群一样是少数族群，可是呢他在我们台湾选举研究里面呢，他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的数据资料，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族群呢他的政治态度以及他的投票抉择等等。而这个族群呢就是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口的新住民。那因此呢我就把我的焦点呢也再多开了一条线，就是新住民。因此我就是进入了新住民的领域。那我发现呢难怪就是没有人要做新住民的那个量化研究，因为真的太累了，那个真的是小命都快去掉了。
0: 老师我要打岔你，因为你提到客家其实就已经很少 database， 很少有那些研究，老师你怎么会又想给自己这么挑战浓度那么大的一个研究的方式跟方向？
1: 因为我非常喜欢选举研究，那我没有想过我们选举研究的资料里呢竟然没有新住民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在做选举研究有一个很方便，就是说我们政治学界啊在每次的总统暨立委选举之后，那总是会有那个一群很热血的政治学者们，就是他们带起北中南的老师跟学生的团队一起去做那个全国大型面访的资料，然后收回来之后呢这个面访资料呢就是整理完公开给大家都可以使用。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在课堂中有就带着大家实际 run 的 data， 叫台湾选举民主资料库。那因此呢在做选举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方便是我直接下来这个资料免费的好，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去 run data， 然后去研究台湾各种选举议题。但是这个资料里他们有新住民的资料，甚至因为毕竟新住民也是在台湾
0: 才慢慢开始，
1: 对，所以他人数就已经能够被抽到的已经不多了，还有能够愿意接受访问当然又更少，所以其实那一块资料是空白。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就是很喜欢选举研究，但台湾怎么会有一群人呢
0: 没有被研究到？
1: 对，所以我就是那个好奇心杀死一只猫，我就是跳进去 然后去想说啊，那我要来收集新住民的全国民调资料，我要想了解新住民他们的政治态度，然后他们的公共参与行为，甚至他们的总统大选投票抉择，这些我都非常的想知道，我很好奇，因为没有资料，好吧，我自己下去收集资料。
0: 老师，那想要问您当时候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去收集这些资料，而且就像老师刚刚提到，因为您还有动手信主民，都因为推翻了提起都会讲，也算是大家经验长慢慢的出现，慢慢才出现。老师是怎么样可以去爬梳到他们的一些东西，或是甚至还可以让他们愿意开口信任你，跟你分享他们对于台湾政治选举环境的看法？
1: 哦。这个我花了很多很多的心力，因为我甚至我现在那个整个朋友圈哈，新住民应该占了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哈。那我的生活中哈，我张开眼就是新住民，我就是做到这个样子，然后那个不容易呀，因为做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就是难怪没有人去收到新住民的资料，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哈。然后那个。我的健康齁都是因为做新住民研究开始齁，那个
0: 亮红灯
1: 亮红灯了，不然之前都是健康宝宝。那但是就说过程是很艰辛，可是其实过程艰辛很累，那但是呢，其实在一路走来我也是认识了很多新住民的好朋友好姐妹，那所以其实虽然一开始整个过程也都是跌跌撞撞，然后但是因为有这一群新住民好姐妹好朋友，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们的
0: 希望，
1: 我觉得他们是很努力，但是没有机会去发展他们的长才，那因此呢我就是咬着牙就觉得说，我应该要为这一群在台湾弱势的族群尽自己的微薄的学术力量帮他们发声。那因为一如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是用关怀社会的心去研究政治，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本来是想要去研究新住民的政治态度以及总统大选投票抉择，但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新住民在台湾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就是如果没有跟他们这样朝夕相处，很难去发现，很难去理解，而且要让他们能够愿意讲出来，就像你讲的，光是政治态度投票抉择这个，要让新住民愿意跟我讲，这是要很大的信任感。那像甚至越南的姐妹也都跟我说，他们在母国是不能讲政治的，嘿，那因为就是信任感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就会愿意跟我分享。那这个谈到了还是政治态度跟投票抉择方面的议题哦。那像公共参与，其实我一开始研究是想说，那新住民的公共参与的情况是如何嘛？吼，那光是公共参与，其实它背后延伸更多的社会问题，是在新住民的社会家庭这样的，以及整个台湾社会的结构里，对于新住民能够出来公共参与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好，举例来说，新住民其实因为他们大部分在台湾是婚姻移民，所以嫁来台湾之后就会有落地生根、结婚生子，然后还要负责工作，齁，一起跟先生分担这个家庭经济的重担，然后还要因为生小孩还要养小孩，所以其实他们能够出来参与公共，不要说参与公共事务，
0: 连跟朋友可能都很少，
1: 很少，然后甚至参加个免费的公共培训课程好了，都蛮难的。那除了是卡在说这个要负责又要工作又要顾家做家事养小孩伺候公婆之外，还有一个结构是在于说，有些家庭是不希望新住民就是去外面上课，
0: 真的有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不同，
1: 因为这些 家庭，就是譬如说配偶或是公婆会怕新住民出来外面上课之后，当然就会认识其他的朋友，然后怕就会就是可能思想就变得比较自由啦，或者是不听话啦，
0: 就是有一种算是把他们变成物品在所谓就是身上中间的一个东西的感觉，
1: 就会是新住民比较多比较辛苦的新住民姐妹啦，或者是被绑在家庭里的。
0: 哇，那老师应该动好气的问题的说，因为你四老公以前你记得我的身法和我家庭是做分享，那你到这长时间地步，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个 moment 某个瞬间，就是觉得你自己听完之后我觉得很辛苦，然后你是会有一种想要继续就是想要帮助他们的心情，还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于心不忍，然后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那种动力在，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可能就是快要没有办法支撑的这种感觉？
1: 快要没有办法支撑都是我做新住民研究做到那个身体就是生病啊，然后我就是那个医生叫我要多休息，不然要开刀咯，是这样子的情况啦。那但是呢，在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新住民真的不容易，那大部分的新住民女性是很吃苦耐劳的，那真的很需要有人能够帮忙他们发声，然后把他们面临到一些问题，可能但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理解嘛，那我希望能够用我个人微薄的学术力量，那把这些新住民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政策可能可以怎么样协助帮助新住民，那我希望能够用个人学术微薄力量能够把它展现出来。那至于说力不从心，是我是因为做到已经那个身体为了新住民研究，然后身体那个健康出问题啊，但是我的心还是一直很希望能够就是帮忙新住民能够有贡献。那其实像我 这学期其实真的是忙到已经是整个忙到不行，然后但是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他知道我在学校忙到中餐是没有时间吃的，然后晚上也常常是没有时间吃饭就算了，连睡眠时间都严重不够，然后他跟我说，老师你在分享新住民研究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发光的。
0: 哇，
1: 他说老师我知道你很忙，然后你的身体那个健康也因为那个做研究教学，然后那个身体比现在健康状况比较不好，但是呢你不能倒，你要为了新住民，你要好好的健康的活着，老师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啊，你一定要吃午餐。然后我看着这个小大一，我就想他才刚进来的小大一，他可以感受到我在讲跟大家分享最近新住民研究的一些心得，他可以看到我是
0: 多么的花费煞费苦心在这件事情上面。
1: 他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多辛苦，而是告诉他们我的
0: 新发现。
1: 对，然后但是这个小大一竟然可以讲出我眼里有光，然后我就觉得哇塞，那我可能我的辛苦是值得的，然后所以我又把他的话听进来，就是为了新住民能够尽量的帮他们发声，所以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身体，让不能倒这样子。
0: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跟我谈多心上的分享之后，每当感同韩国入一点，就是觉得说没想到老师居然会为了 喜欢一件事情或是一个研究，花了自己的健康时间以及想做的事情，你都紧紧对教案这个研究生都会讲黑渣，动活的榜样也是一个很想要值得学习的对象。但是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相信这一首歌也是会让老师听到眼睛亮起来。这首歌就是每次在课堂上，我真的，我只要听到蔡依林的歌，我就是会想到老师，因为老师超喜欢放蔡依林的歌，尤其是《日不落》，所以这首歌呢，我真的是想要放老师最喜欢蔡依林的《日不落》送给听众朋友们听。你唐说你要收购的字后呢，还是会记得转来你的 on hack anchor 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1: 大家英语起都讲，安利验证性上机改，俩机哈嘎不变得憨哈流利，憨哈等一下，就是特别的流利又可爱。我真的很开心，今天真的可以再次的把老师找过来，然后可以跟老师再更进一步的深度的细聊老师近期正在做的事情，还有让他可以。也说给听众朋友们听听他的心路历程，因为老师刚刚其实在前一段就有分享到说，您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精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并且你也很认真的在投入跟不同的族群做对话跟交流。那老师我就很好奇啊，就是你在做这个新住民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之前在做客家的研究有什么很截然不同的地方？除了你刚刚说 database 更少之外，还有没有更多的不同？我一想到的是语言，我觉得语言会不会是比较难的地方，还是有更多的想分享？
0: 语言是比较难，因为我们的新住民的组成来源是不同的国家，当然是以大陆配偶是占多数啦，占了 64%。 那再来呢就是东南亚国家，那东南亚国家是以越南是最多的，那其次是印尼，那再来才是像菲律宾啊、泰国啊、乃至柬埔寨啊、缅甸等等。那至于呢这个更少了其他国家，就是日韩那种，就是白领阶级等等，那个比例是更低。好，那其实除了语言是更多元之外，那我觉得新住民跟客家最大的不同在于说，客家人是台湾人，大家就是会觉得客家人
1: 没什么不一样，
0: 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新住民在台湾可能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新住民，或者是他只要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是新住民，所以是很明显的是不一样。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不论是外观、肤色甚至语言、口音等等的不一样，那因此呢对于台湾人在看新住民跟台湾人在看客家人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那客家人、台湾人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嘛，那在新住民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因为比较多的那种不认识，所以会比较多那种陌生然后也比较没有那种说客家人就直觉就没有，大家都台湾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是新住民在台湾生存呢是比较辛苦的这个部分，
1: 就是标签会突然间被标签化，或是被灌输让说这个跟我们不同国家，或是这个人的环境文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就会比较有一开始相处上面就会比较难相处的意思吗？
0: 不同国家的那个文化，尤其是大家都还生活在台湾上那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譬如说沟通上那路配是没有问题，但可能是东南亚新住民在讲在跟台湾人沟通上，他们讲话总是中文要讲会比较慢，那有时候可能一些内容是不理解的嘛所以沟通上会比较辛苦，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去了解说新住民他们在说什么。那新住民同样他也要花很多时间来理解台湾人在说什么，这个是一部分。那另外就是说当然还有那种譬如说饮食啊或文化上的这样的差异，那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培养我们尊重多元文化的这样一个素养，以及这样的一个尊重跟自己不一样的，你不要说是国家好了，就是就算是文化饮食不一样，语言不一样，
1: 都应该包容。
0: 对，要有包容。
1: 其实信上讲了暗斗东西是就是不外乎，因为基于开始讲到用惯翻的是咪可能还煞乎韩国是眼球警察韩国紧急，就像老师刚刚一开始一直提到，您是用一个关怀社会的心态来去投入政治跟政策的研究，那我就很想要进一步的问老师。就是老师算是投入在这个公共治理的工作，然后老师也从公共治理的工作跳到了学者的身份，那就其实就像家就是老师也知道我以前是采访人跟被采访者角色，可是我却跳到了算是中介者媒合他们两个角色的这个身份。我想问老师，当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角色转换很大，然后可以就是贴近受访者，贴近你的想要挖掘的人物上面，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就觉得哪边怪怪的？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撞墙期很多就是 不论是跟人互动的方式或是跟议题接触的方式都不一样。
0: 你说的非常对，那的确那个不同位置那个思考的角度会不一样，然后也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思考角度。那我觉得因为你很优秀，所以你可以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不同的位置也都能够胜任，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其实我觉得啦，同理共情这个训练让我可以就是在面对做客家研究，面对客家族群，在做新住民研究，面对我们的新住民朋友的时候呢，我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脉络里，然后去理解。那所以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同理共情是最好的关键钥匙。
1: 而且是就算是不同角色、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个研究，都还是可以挖掘到，就是老师就是刚刚跟您分享了，爱是都莫强融改书风扎，还莫强融改故事，韩国好改主持人每期讲要动好，还讲伊主持的几好，还记得又盘发布你改书风扎，他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受访者、一个被研究的对象，可以愿意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才是我在老师身上看到老师做很成功的地方，也是我慢慢主持去思考，还有慢慢去接触不同人。感受出来的差异点。那其实我就很想要接着再问老师说，老师，那如果像您刚提到你做了少数族群研究，做了客家族群研究，或是投入很多心血还有甚至健康都赔进去的情况下，如果再让你重新选择一次，您还是会想要继续研究新住民族群这个领域吗？
0: 肯定要的啊，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新住民的议题我们就是从人口数来看的话，其实因为台湾现在少子化，那在台湾有一群人他还愿意生小孩，就是新住民。那当然新住民在台湾以婚姻移民居多，所以在嫁来台湾呢，其实也肩负着这个传宗接代的这样一个使命。好，所以台湾这个出生率已经是那个全世界数一数二低，对不对？好，但是台湾有一条线出生率还是持平，然后还有微幅上，就是新二代。
1: 新住民帮我们的。
0: 对，就是新二代。那所以说我觉得呢新住民这个议题呢，不但是我会希望我如果能够更早研究那更好，因为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对我们台湾人口的这样一个未来一定会重组。那所以其实在任何的政策的思考角度上呢这一块是必须要投入一些这个心力在里面。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新住民目前当然在台湾还是少数啦，所以就是说没有数据就很难呈现新住民面对的问题，所以我才会去做全国新住民民意调查，然后做了非常多不同的新住民相关的议题。那也就是说希望我能够呈现这样一个客观的数据，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新住民在这个方面他其实是面临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1: 也很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0: 对，
1: 哇，所以唐总没有用唐总模式上去博气改一下普文，就是不忘初衷，因为你就是希望可以用心看待他们，善良对待他们，所以就是会容易的就是更贴近这些受访者，甚至可以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还可以把这些东西能够顺利的转换为数据，那数据又可以变成我们大家都可以再更进一步看到社会议题的一个层面。所以唐总编就拿起公安一对其他部落很有想法，还是动态的撞墙期或是第七个部落都爱怎么，你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老师分享的。其实只要改变看待改变的事情只要呢一样的心态去看待你喜欢的事情，还有坚持自己就本来很喜欢做的初衷，真的可以慢慢找到自己学习到很快乐的地方，还有从中感到乐在其中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其实最后一题我想要私心的就是 透过广播节目跟老师就是好好的深聊，就是老师你在那个经历跟我相处的三四年这个学生时期，老师现在已经帮我写完推荐函，让我顺利进到台大新闻所好好的深造，努力的学习这个新闻研究，又嘛该想会对加万落去讲，或是勉励的话，你有没有想要对就是我家人本人一些勉励的话，或是期许啊？我会很好好的听进去。
0: 嘉安哦，是我在这个课堂里哦，我一下就发现说，哦，这个学生呢，他很不一样，他非常杰出啊、哦，因为嘉安是一个思路很敏捷的女生哈、哦，而且她行动力很强，然后她动员能力很强，那她常常会有时候跟我说，哎，老师，我哪一天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那我都鼓励说，
1: 我真的很抱歉，
0: 嘉安你就去参加哈、哦，而且呢，我相信你一定会从中学习到很多，所以嘉安她是不只是很会念书，她在实务方面呢也非常的就是投入，所以她能够在从中学习到很多，而且她可以很快的呢就从中呢学习变成自己的养分所以你看嘉安现在才在台大新闻所你也才念一年嘛，
1: 对，
0: 然后现在都已经在当主持人在访问我了耶，然后真的是很优秀。那其实嘉安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热忱，然后也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然后也很关怀这个社会的一个女生哈，所以我其实对嘉安呢非常看好，因为嘉安做什么事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朝你喜欢的事去发展去做，你一定很快的就可以在你喜欢的事情的领域上发光发热。
1: 老师你这讲到我超想哭，因为真的长这么大很少人会再像就是不论是老师跟大家听众朋友们就是鼓励，或者说对我们这一代的同学的一些勉励，因为真的很少人会再告诉我们你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你要朝向自己想做的，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为了社会的压力或是周遭人的压力或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无助，然后也会没有办法坚持自己原先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感谢老师这一路以来就是不断的鼓励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也非常的看好我，所以我才有办法坐在这里，然后呢跟老师就是采访老师这个东西，或是邀请老师上节目，就是希望下一次呢还有更多的时间跟机会可以邀请老师来，然后还可以邀请到听到老师更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其实我其实是比较想要说看有没有机会去东华大学找一下老师再听一堂老师的这个社会调查与统计的课程，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个机会
0: 当然啦，那个非常欢迎那样子，甚至我希望有这个荣幸哈，可以邀请嘉安来东华大学我的课堂上来演讲哈，然后勉励呢你的算是可以说是学弟妹啦哈，然后对这么优秀这样子，
1: 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彦真老师特别来到节目做分享。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想要再听到老师更多的分享，欢迎告诉我。我不会当当他就发脸去亲信上，虽然信上大家都在推杯，但是我不会动员他去在那个戏里发脸去亲信上的口汤去谈及讲的东西，很想要再去听一下老师的统计课，因为现在研究所上不到这种课程了。谢谢老师，
0: 谢谢嘉安。
1: 你大家谈聊了彦真老师的分享之后，还有什么的想法，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彦真老师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其实到我谈说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回音一直在自己的脑海中不断的思考，不断思考就两个字，少数。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是我一开始在设计访纲的时候就用了比较片面的词汇去问他，我就问他少数族群研究这件事情，在一开始的主题我就把它归类在少数。不过呢，到我开始就我都在问自己，总得一直开始思对， 就是新住民扣上这个少数，我们会很习惯的说，哎，你们是少数族群，你们是少数声音、少数人的需求。他可以说呢，少数真的代表他没有到那么的重要吗？你还没给高人一块是，从头到尾已经退工，你哈噶位最台的年纪。虽然说客家人的族群人口数它占比很多，甚至400万、500万人，但是会说的人真的不多。所以说呢，也没给做嘛改了，你有这种少数这两个字呢？还是要想办法的去重视它。所以说呢，从 Andy 信上说呢，明天呢，你的孩子可能就是另一个族群里的其中一个成员，甚至就是照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演变下去，有可能接下来周遭很多都是我们所谓的新住民人口，或是不同国籍组成的人口。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放下成见，好好的跟他们做朋友，好好的去了解他们的生长历程。就从那个信上头，节目内容讲到啊，可以讲啊，他觉得最困难以及最难采访的部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忆起家前两集问老师的问题？他说他当时在台大政治博士班的时候，研究的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选民结构。等到他到了这个中央大学之后，他研究的就是仅仅是台湾的客家族群，瞬间范围限缩之后，他觉得很难的地方是 database 并没有这个所谓的客家的人口内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让他觉得研究起来很辛苦。But 不过等到他现在来到了这个东华大学的公行系之后，发现他要研究所谓的新住民人口的时候， database 更是少之又少，甚至没有人就是已经完成了完整的研究，所以他需要一一走访，去拜访，提声音，去大概提起，大概提奉，去慢慢的一个一个逐家访问，然后每一个人去交朋友认识他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因为他发觉到动动音新住民的组成就动音已经为爱情来到台湾，已经为家庭来到这里，来到这里落脚嘛。没用音是为了台湾工作，来台湾走过生活，有人是为了来台湾工作过生活才会进来台湾，甚至二三十年的时间不断的在往前走。没用音虽然出世很多海外，但是他早就是已经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所以高安时期都说公共政策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统计资料告诉我们大家总共有多少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生活。但每个验证老师都按给我世界发过了最台的问题，认为呢要让他们开口在陌生的环境肯分享自己的生活，肯大方侃侃而谈的讲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高安每日都大家节目内容之前问过心上，哎，你确定这些东西是可以提出来聊的吗？你确定你真的会愿意跟大家讨论吗？确实老师说为了这样的研究他废寝忘食，把自己的身体都搞砸了，还是希望能够为这些所谓的新住民的朋友们好好的发声，好好的去讨论他们的话题。因为呢他说啊，这些新住民的妈妈他为了工作做了多少个先生奉献了多少个家庭，还有他刚才遇到语言的障碍吗？他有没有遇到这些语言的障碍？他的学历有没有被台湾人认可？那职场上会不会又受到了歧视？这些都是非常多值得被拿出来讨论，还有值得让大家感受到小小难过的地方。每个信上讲到啊，数据可以让我们看见问题的规模，还有到底台湾有存在多少的新住民人口。但是呢，真的他去一一走访之后，才发现故事他们发生的各个事件，才是必须要去理解的主要的根本问题。所以说的爱维持到说你当中朋友用办了款台，你新住民的朋友你都维持到记得会弱势族群吗？你们会觉得他们是弱势族群吗？我们这边先不做结论，给大家画上一个问号，因为这也是家安听完之后到现在还是想不通的内容。所以说今天动感谢你在线上录到节目，好好的大家来探讨到嘛，到大家这新住民的族群，到你推翻的发展，还有你下现用慢性的身材，到你结束之前，高安当时问台下唐修后台歌，可了首歌是很像鱼，虽然他也是稍微讲到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故事，不过他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说他要记住你的样子，然后呢也不能忘记阳光的温柔，还有阳光的温暖。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老师在研究整个新住民研究里面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即便老师已经身体出现紧字，出现了红字，他还是 希望把这项研把这项研究还有对得起新住民族群好伙伴们的这个热忱好好的展现出来。所以呢，今天今天动感起来，根本伊个探讨内容韩国安永凯故事，希望大家入蹦出每周在点个思考你周遭的这些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人。所以呢，俩首歌像于线从本堂中评入，今日动感强，伊都来破一盘呢，伊对伊个故事内容没动好奇，每周在推荐伊个评入了到节目现场做分享。今日动感强，伊都来破一盘，我是嘉文，伊下礼拜再来聊咯，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首古老诗歌，坚固磐石，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磐石，其余的根基，例如金钱、名声，都是沙土一般，不能依靠。圣经说，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拥有永恒的盼望与生命的价值，他的名永不动摇。你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人生的磐石吗？信靠他，就能经历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FM 90.9。

去到异地打拼，时常被看为人生的转捩点。我们往往期待在漂洋过海之后就能功成名就、美梦成真。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衣锦还乡，就好像表示当时的出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听着那些平凡小人物闯出一片天的故事，向往着那台湾之光的名号，然而有多少人背负那成功几率只有万分之一的梦想去到异地？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万分之一，所以直接放弃或留在原地呢？然而向外闯荡绝不只是为了功成名就，看见世界，感受世界，并且在异地的环境中不断充实自我的成长体验，才是珍贵的价值所在。真正的成功不是爬上金字塔顶端，也不是精打细算着人生，而是把握与珍惜每个当下，尽力为着目标努力，不与他人比较。不论你在何地，期待我们都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打拼，享受那独一无二的过程，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要祝福你每一天真的很真实的，未必一帆风顺，但是必定恩典够用。我觉得这，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当中的经历，未必一帆风顺，但是即使在各样不顺利的境况之下，你却会发现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这几天我们在分享说，人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没办法，因为 data 不足，我得到的资讯不足，将来究竟会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可是我现在要下判断，我现在要做决定。人应该来到全能的神、全知的神面前来寻求神，但是人不喜欢寻求神，常常是因为上帝给我的答案万一我不喜欢怎么办呢？我们的神不会讨好人。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一些给我们意见的人，有的时候他因为爱我们不忍心说那个太直接的话，有的时候根本就是讨好我们说假话。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神是很诚实的，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些什么。在西底家那个时候，神透过先知对他们说一段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那意思是说你不要骗你自己了，不要自欺的说加勒底人一定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一定不会离开。神说不要自欺。我每次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神好像常常对我说，寇小安，很多事情你根本不是不知道，而是自己骗自己。你明明知道你周围这些人所讲的听起来让你的耳朵很舒服，可是那对你不好，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知道，可是我的耳朵就是喜欢听这种让我听得很舒服，可是我心里却明明知道那个不对，他们是骗我，他们只是哄我说一些我爱听的话。可是我们的神不会，如果我们容让自己一直被外面的一些不正确的声音哄骗我们，而自己骗自己，别人骗我们也就罢了，最可怕的事情是自己骗自己，到后来我选择相信这些，变成我自己骗自己。我明明知道这些是不对的。你也正在面对这些吗？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声音在你的周围，其实你不是不能分辨哪一个人讲的是对的，哪一些人所讲的其实是对你无益的。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就选择自己骗自己？好像一个人生病，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只要一个人愿意诚实的面对事实的真相，说是的，我生病了，而我愿意去看医生，我愿意去照着医生给我的指示去接受治疗，不论再严重的病都有可能，至少你有可能会被治愈。但是如果你骗自己，你说哎，你没有病，是的，我没有病，我不要看医生，我没有病，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如果我们活在自欺里面，我们会让自己走到一个永远没有机会的路上。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还有路的。求主帮助我们走出自欺，诚实的面对。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四十笔电汇指令陆续从教会营运账户送出，每笔金额都可以压在$50,000的交易上限以下。等到交易异常曝光，其中32笔已经汇款成功，资金被迅速转往25个国家的不同账户。短短时间内，约$1,600,000，约5,000多万的新台币教会经费就这样流出。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新英格兰联谊会，诈骗者冒充银行人员，取得该区会的网络银行权限后，对营运账户发动密集汇款。联谊会财务主管夏芬表示，骗徒总共发动40笔电汇，每笔均略低于$50,000交易上限。银行拦下其中8笔，仍有32笔成功汇出。类似以冒名身份击破指示及通讯工具接近教会财务人员的手法，也已在台湾出现。有些骗徒根本不必破解系统，只要披上一个会友熟悉的名字，便可能让汇款指令一路通过。屏东基督教会近日公开提醒，有人冒用教会或负责人名义寄信，要求受件人建立LINE群组并回传 QR code， 教会判断是诈骗手法，呼吁会友信任不能省略查证。一通看似多余的查证电话，可能正是奉献款汇出前最后一次把钱留下来的机会。收到类似信件时，应该直接向本人查证。原本聚集数万名基督徒敬拜唱诗的英国大教会音乐节，8月28号下午，一座大型木质招牌突然倒塌，压中现场群众，造成1死6伤的致命意外。死者是来自英格兰伊斯特本的41岁牧师罗伯特，留下了哀伤的妻女。事故发生在西萨克斯郡斯泰宁附近的威斯顿庄园。当天下午3点多，紧急救援单位接获通报，一座横跨通道的大型木质招牌倒向人群，关科牧师当场伤重不治，另有6人受伤，其中4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招牌可能在强风吹袭下倒塌，但确切原因仍由地方政府跟警方调查中。主办单位随即终止当日活动，之后并宣布取消原定举行至30号的所有行程。关科牧师生前在伊斯特本耶稣活水教会担任牧师及长老，教会形容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朋友与牧师，也是忠心服侍上帝的人。教会于8月30号发起募款，希望协助关科牧师的丧葬费用及妻女日后生活费用。募款最初的设定目标为1.8万英镑，截至9月8号，金额已经突破22.6万英镑。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凭用轻松的心情，向下认识下法，了解下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太些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我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掌握合作嘅大些事情，无论系文化发通、提防故事，还系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爱的每位有请来自唔同领域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欢迎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记，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转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亚哈，今日我进行嘅系第一单元，送口流见不念搞嘛给，我的大家还记得上一礼拜安利搞的马给诺，安利呢上礼拜就是搞的来去学合法初级一本行业认证教材的其中一科，按照准批其中考。相信呢也下有众多的大学，包含那个高中、国中都已经陆续续开学的。那这个国高中呢，开学时间是固定的，大家都通用。不过呢，太学生、大学生的开学时间是看各类学校的决定，是看各个学校的这个标准来开学的。好，我说到亚哈呢，其实有众多的大学都已经开学的。好，因为上礼拜呢，更多亚个准批期中考，哇！大家对亚哈意思呢，就要注意了。总得等到爱期中考加哈才会读书。建议大家呢，在开学的时间就同时间来安排好，同时间安排好，安尼呢，爱到考试的时间，才唔会紧绷绷的赴唔差咯。OK， 今本日呢，安利爱继续收嘅安利嘅课文了。安利上礼拜呢，系讲到第十五课准批期中考，话一个肉痛哦，就系四川省内一本高，意思就系讲哦，佢临时难发脚，临时抱佛脚啦，哎呀！这个要到了期中考才在那边要读书，其实呢已经来不及了。其实这个父母差嘞，父母差嘞就是来不及。给安利呢，今本日我收集的课文是来去学合法初级的第十七课，正案的冰凉日。哦，其实大家呢，冰天出家过后，一开学，大家是不是又想爱冰了诶？大家是不是又想放假出去玩了呢？哦，故说呢，今日亚节课呢，就会带大家来看那真爱的冰了日，佮会安排哪一条事情哦？他会安排哪些事情在他的假日里面？那这一课的作者呢，是我的学妹以轩，黄以轩。好，给大家准备好的案例就要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清晨呢，薰逸会用合法来收集几篇的课文，接下来呢，也可以下案例再用法语来讲解也几个课文是第一种物件。

大家都坐好势，准备开始翻嘞。曾文讲：哇，看起来很像人，海牙后蓝水镜团都是很摇哦。阿梅讲：摇嘞就好色嘞，不过爱慢慢的色，安样就唔爱恶力度哦。曾文讲：爱的。不平的黑气唔松松的，操嘞！是宝珠爱上爱同文熙去下山做的么？阿妹讲，当然做的。我半日头动力，我记得带茶干呢，莫半日多。阿爸讲，行山路的时节，我注意脚下，唔好出松嘞。曾文讲：“没问题。”旁白说：“食饱足够后，曾文同文熙向下来到山洞。”曾文讲：“哇，夜晚的空气以后，几个人都吃到冻松松，还做得躺一道吊位的狗上，很好呢。”文熙讲：“没错，俺两下请一只好味的。”坐下来可以试白兔嘞。曾文讲：唔看苏丹嘅破面树嘅背囊老强劲，有特别嘅发色。文熙讲：外头下还有看到毛色青长嘅条诶，假木面膜系拍色嘅。曾文讲：水彩笔滴牙树红，秋枪笋后诶七十二篇。我一老看到的都不下来，本其他人看到木族都不肯得实。文熙讲：卖花讲花风，卖茶讲茶香，也就是地讲五，家家同别卡色彩，木一下的天色就暗的。旁白说：日头落山嘞。文熙讲：真见是一用米，欲把用人。讲嘅色彩有样，牙花地都嘅调诶，就像英雄戏嘅，牙花嘅两臂就茶艳咧。曾文讲，咁差唔嘅懊恼，爱很排色哦。曾文讲，俺家家转屋，阿妹要煮好食多，三妈会吞落去嘅云空玉等人豆。文熙讲，哇，很好呐。爱豆都等不及嘞，实实转气流。好，也就是天十七颗真爱的冰凉年，给同文熙呢，向下去下山，一起去写生。给安利先去困一下，等一下呢，歌曲转来安利爱继续来用法语解说，也天十七颗真爱的冰凉年，这个讲嘛个哟。好，一下呢，先来欣赏邱淑婵的《弯弯弯弯》。

好，秋熟蝉的弯弯送本各位唐中朋友，哎呀哈呢，我用方言来解释，来去学合法初级第十七课，真乱给冰了热咯。好，首先呢是妈妈说，正安该起床咯，外面的太阳都快把你的屁股给晒干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睡到日上三竿，摔到你头有晒表 boy， 就是睡到这个太阳呢都已经晒到你的背了，表示说呢太阳已经高升了，然后你还躺在床上，意思就会讲哦，你睡这个偷懒。就是太阳都升起来了，你还在睡觉，所以阿梅出讲哦，日头对老娘是不晒着嘞，意思就是说正安不要再睡了，该起床了。正安就说，妈妈，我还不想起来，全身都懒洋洋的。妈妈就说啊，你就是啊，坐太久就会变懒，睡太久呢就会变成病，才会这样，赶快起来吃午餐了。然后旁白说，大家都做好了，准备要吃饭了。正安就说，哇，看起来好诱人哦，这一大桌子的菜害我一直吞口水，肚子真的好饿哦。妈妈说，饿了呢就赶快吃，不过要慢慢吃哦，这样呢才不会肚子不舒服，会拉肚子。正安就说，哦，我知道我知道，生病真的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对了，吃完饭我想要和文熙一起去写生，可以吗？妈妈就说，当然可以，不过呢外面太阳很大，要记得带水壶，不然呢会中暑。对，要补充水分才不会容易中暑。然后爸爸就说，你们在走山路的时候要注意脚下，就是慢慢的走，小心的走，不要受伤咯。正安就说，没问题。那吃饱饭过后呢，就是中午吃饱饭过后，正安和文熙就一起来到山上，山里面。正安就说，哇，这边的空气也太好了吧，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放松，还可以听到鸟儿在唱歌，真不错。文熙就说，没错没错，我们两个赶快找一个好地方坐下来开始画图了。正安就说，你看树上的这个松鼠，它的背跟脖子有特别的花色耶。文熙就说，没错没错，我刚刚呢还有看到毛色非常漂亮的鸟儿，它的眉毛是白色的。正安就说，哼哼哼，谁彩笔在我手上就像孙悟空七十二变，我要把看到的都画下来，让其他人看到啊眼睛都舍不得眨。文熙就说，哎呀，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就是在说你，赶快动笔比较实在，不然一下子天就黑了。旁白说，太阳下山了。文熙就说，哇，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你说的真的很实在，你画里面的鸟儿就像印上去的，我画的跟你比，哇，就差得远嘞。正安说，感谢你的称赞，让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我们赶快回去吧，我妈妈有煮到好吃到舌头就一起吞下去的这个哦，稳空肉，就是呢这个乳肉等我们呢。文熙就说，哇，这么好，我等不及了，赶快回去吧。好，亚秋黑 T17 真恩给冰了你。那正安呢和文熙黑穷哈黑都会三档风走马给呢，亚德呢穷哈黑三档风下山同款都给东等影响东讲给通分都统计不下来，好嘅，今日下呢，就会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来收集由哪条词汇，系同大家来学习嘅哦。好，请先你先看到阿妹讲嘅，斯文西走嘞。
我背的日头都会老娘湿物晒着了，要去湿物，湿物就是指屁股的意思，湿物湿物就是指屁股的意思。不过呢，总而言之，爱汗毛上的风，规身呢都难怪怪耶。我还不想起床，整身都懒洋洋的，难怪怪耶，难怪怪耶，难怪怪耶，就是懒洋洋的样子。妈妈就说啊，唔就嘿，草就变难，水就成飘。草就变难，水就成飘，是嘛个意思呢？也是连念你，意思就系讲哦，草痛就就会变难，水痛就就会变成飘。意思是说哦，人不好懒死，坐久了呢就会变懒惰，睡久了呢就会变成病。所以呢，意思就是指人不要太懒惰，吼、哦、要接送，要这个勤劳一点，吼、哦、不要一直躺着啊、坐着啊，按内唔好。好啊，很高嘞，你继续讲，阿妹就提醒正恩，失足嘅时间唔好失痛脚，希望会按用啊。希望呢，为度是通，为偶力度，偶力度系嘛个意思呢？偶力度，偶力度就是拉肚子的意思。偶力度，偶力度就是拉肚子的意思。好，中文出讲哦，爱滴不偏诶，黑青唔松松个，不偏诶系嘛个意思呢？不偏，不偏，某秋不偏诶，不偏诶，意思出来讲生病了，生病了。好。韩国内中文就问阿妹讲，其实爆足够好啊，做在同文嘻嘻下什么写生可以去写生吗？跟文熙一起去写生。这个妈妈就说，当然可以。不过呢，我背日头冻烂，我背日头冻烂，就是外面的太阳很大。我记得带茶缸呢，我记得带茶缸呢，茶缸呢就是水壶。莫温热到，热到这个。华语直翻呢是这个热到，不过呢它的意思其实是中暑哦。热到热到，第哈发个意思底度是中暑的意思。爸爸没提醒曾文公，我好好行路，唔好挫伤嘞。挫伤挫伤就是受伤，挫伤就是受伤。好，韩国呢，曾文同文熙都会三度空虚，加掉出宽度，也给曾文就宽度苏当空，有一米碰米醋，有一张碰米醋，碰米醋还嘛给喏，哎，嘿，金钱有共斗哦，因为碰米醋就是尾巴蓬蓬的，又像老鼠，它其实呢就是松鼠。曾文就讲哦，你看碰米醋给摆弄，老眼睛又特别给发现。背弄背弄就是背部的意思，背弄就是背部的意思。颈颈颈颈就是脖子，脖子。好，然后正安就说这个松鼠的背部和脖子有特别的花色。文熙就讲哦，爱跳哈很有看到毛色青长的条诶，加毛面毛黑白色的。爱跳哈，那个跳哈就是刚刚的意思，跳哈就是刚刚的意思。给毛眉毛黑马给侬，毛眉毛，毛眉毛就是眉毛，眉毛。昨晚就讲哦，水彩笔顶啊塑封，就从损害位起身一边，我一老看到的都挖下来，本其他人看到木足都唔判得实。哇，这个水彩笔在真安的手上呢，就像孙悟空七十二变，损害位起身一边，损害位起身一边。意思就是说哦，变化很多，变化很多。孙海伟七十一变，孙海伟七十一变，就是孙悟空七十二变，意思是指变化很多。好，本其他人呢看到木竹都唔判得实，本其他人看到木竹都唔判得实。木竹，木竹就是眼睛。木足就是眼睛，给挡风给木足挡风给就是木面膜，木面膜给唔判得是嘛个意思呢？唔判得，唔判得就是舍不得的意思。唔判得 sub 就是舍不得炸。好，给文熙就知道讲哦，唔根本就是买法共法凤，买茶共茶香。
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卖法共法讽，就是指卖花的人会说这个花非常的鲜艳，卖茶的人呢会说这个茶泡起来非常的香，意思就会讲哦，像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意思哦。不过呢，曾文八好一个好，我以前就讲哦，曾经是一用米学把用人，也是嘛个意思呢，一样米养百样人。哇，曾文八出来一个调诶，就像英雄一个，哇，一个文戏嘛个老曾文来比就差东多诶。然后曾文就说啊，干么呛个哦 no 啦，爱喊派西。感谢你的称赞，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要给排斥，排斥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排斥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好，中文就讲哦，哎呀，加装不卡，阿妹有住多，也给好色多，三马就会吞落去个文空用本 end 掉，好色多三马会吞落去，会吞落去嘛个意思哦？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食物哇，好吃到舌头也会咬一咬一起吞下去，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太好吃啦，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故说呢，就要用亚呢，按你个形容词来形容哦。好，问题就讲哦，哇，很好呢，爱都等唔长嘞，爱都等唔长嘞，也系嘛个意思呢？我都等不及了，等不及要吃蒸碗阿梅，煮给文空用哎。好，安利散散转溪流，我们赶快回家吧。好，以上呢就是第17课正文的冰了念，而你讲到也给斯文屁股难怪怪耶，懒洋洋的样子，还讲呢呕力度拉肚子不平的生病，热度中暑抽松受伤，背弄背部僵硬，脖子跳哈刚刚，木眉毛眉毛木足眼睛攀的舍不得，孙海伟72变，孙悟空72变，意思是使这个变化很多样。好，韩国有一个卖法共法讽，卖茶共茶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用米用把用人，一样米养百样人，派塞不好意思，三马舌头。好，相信大家呢都学到诶，懂得个词汇，会记得咯。转去未爱复习，安尼怎唔会唔记得？好，共同鸦片呢，安利写聊一下，真的轻松秋暑产的棉被。

0: 看见你。
1: 你的房间下雨了，那我们一起淋雨吧，一起感冒，在一起放声大哭。你不想勇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撒哈雷恩利而金汉给黑天意单念，哈空流哈嘎充电波尼迪。哇，亚一礼拜呢，有奈条嘅充电爱播本太家啲咯。好，其实呢，亚下爱同太家来分享嘅，就系圆通铺呢，又推出一个发通，按做挥汗有力，全民动起来。其实呢，就系完成自天嘅圆通任务，生存嘅圆通纪录，先系通过一个后呢，就做得到一个加码券，一个加码券系买嘅东西咯。其实呢，就是为了鼓励民众呢实践让运动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理念，透过简单容易参与的运动任务，鼓励民众呢持续参与健行、跑步、自行车等多元运动，并结合奖励机制提升运动参与的意愿，引导民众从日常的行动逐步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进而扩大全民运动参与，促进健康生活。今日嘅发通嘅期间，能够参加嘅资格系用办嘅弄。其实呢，发通时间系对1815年9月初一，拜年10点起时，一直到1815年11月30日拜一嘅凌晨24时止。佮参加嘅资格系要你满16岁，意思就系讲你系伫民国98年12月31日嘅日出世嘅人，含个有中华民国嘅国籍，而且呢，在国内设有户籍的人，你就有参加资格。佮自天嘅运动任务又系有哪条呢？第一类呢是时间型嘅，单次的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不然呢，就是你的步数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或是说呢，你是距离型的，每次健走或是跑步达5公里以上，或是呢自行车骑乘达15公里以上，你在任务的周期区间内选一天完成。那不管呢你是时间型的、步数型的还是距离型的，你只要呢把这个 APP 里面的运动记录把它截图下来，但是呢要记得这个截图不可以有裁剪的情形，它要是一个完整的截图，然后呢上传到这个运动部的这个登入会员，你在活动网站登入会员，并且上传你的运动记录，这样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的加码券。那这个加码券呢是可以用在合作的店家、配合的门市，像是呢你在超商就可以换到这个鸡胸肉啊，或是沙拉、茶叶蛋或是地瓜等等健康的食品。后面我提醒大家，我记得先登入那个运动铺的名单地图，大家呢可以先准备好这个健保卡，然后呢准备好你的手机就可以来登入了。那抵用的方式呢，就是参加者透过运动记录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在官网取得加码券。你在抵用的时候呢，可以开启你自己的账号，然后把点开这个有效的加码券页面，并依合作店家的现场流程完成抵用，不可以用纸本列印、手机截图翻拍或是其他活动网站非即时的画面来抵用。那每张加码券呢只限使用一次，完成抵用之后就失效了，不可以重复使用。那加码券的使用期限呢，一直到你得到了这个加码券，一直到呢115年的12月31日的凌晨24时止。 你预期呢就是视同放弃，不可以要求说要补发啊、展延或是折换现金以及更换其他等值的产品或商品。那为了维持活动的公平性，参加者上传的运动记录呢应该要符合下列规定。意思就是说，你的运动记录的审核作业会在参加者送出资料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然后呢每笔运动记录只限先申请一次，不可以重复使用，就是不同的参加者也不可以使用相同的运动记录画面或完赛证明提出申请哦。好的，如果大家呢对这个运动的这个运动币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活动呢很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上这个运动部的官网来去查询。以上资讯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最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人寻语，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寻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撒哈雷为金行给黑 T 三个单念，不用哄啦，来打最鼓。今天呢，同欢喜做的有唱到寻语的好朋友，没去黑假音，我来同大家来分享哦。记得这从当中呢，遇到的哪一条挑战？其实呢，许以咩是职场的新鲜人啊，唔是，尴尬讲哎，唔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先来欢迎佳音，佳音。
3: Hello， 我是佳音，我要来分享我的职场甘苦谈。
1: 职场甘苦谈，
3: 对。哎，
1: 你记得唔是滴个准 PO 靠这个空服人员，黑滴嗯黑滴靠空服人员。因为一直在准备，在这段过程中很长嘛。你是，据我所知，你是有先找一份工作的。
3: 对啊，我就是想说先进航空业先试试看，然后呢边准备空服，
1: 嗯，
3: 这样子才会比较踏实的感觉。
1: 那你是先找到了哪一种的工作？
3: 就不小心找到了航空业的客服人员。
1: 哎。可是就我所知，空服跟客服其实他们的性质是还差蛮多的，而且依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其实是蛮活泼外向的。
3: 是啊，因为客服人员多半就是，首先他不会直接面对旅客，他就是一个藏在背后，在电脑跟电话前。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呢，因为他被制约在一个小空间，觉得相对沉闷了一点。
1: 哦，变成说你是要在一个比如说方形的办公桌里面拿着电话，然后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3: 没错，就是我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他们，然后提供他们实质的服务，只能透过我的讲话跟一些提供一些帮助这样子。
1: 那为什么佳音一开始会投这个工作啊？就是跟你原本预期要当空服，我觉得他们的性质其实是差蛮大的。
3: 这就要来说了，我刚刚想讲说我是要先进航空业，
1: 嗯，
3: 想说那好像也可以先试试看地勤嘛，因为客服人员其实也被归类在地勤哦。
1: 哦，是归类在地勤人员里面哦。
3: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简介啊，上面写说什么订票啊，协助旅客处理一些相关的搭乘业务，然后就想说哦，那他应该是在机场吧，或是在机场旁边的服务柜台这样子。
1: 对，
3: 然后我就投了客服人员，然后呢我的履历也是写就是像机场现场的那种哦，然后履历让默默的过了，然后就在要默默的去面试，就是在面试前一天才发现哎，他不是在机场工作，哎，他是在办公室，
1: 在办公室，所以离机场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3: 就完全是不一样，就是他在总公司，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1: 嗯，
3: 就是那种沉闷的办公室
1: 啊。那你发现你投错之后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想说那就试试看啊，去做做看，
3: 天崩地裂。
1: 欸，可是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可能也察觉得出来你是一个蛮活泼外向的人，他有对你就是跟你聊聊吗？
3: 其实也没有，他 应该是说他有察觉到这件事情，他也有跟我算是提醒吧，说这份工作可能要八个小时都坐在电脑前，
1: 嗯，
3: 然后也不会实际接触到旅客。那像因为我有去韩国交换，会有韩文能力，他说这边其实也用不太到。
1: 哦，所以你不会处理到像是日韩的客人？
3: 很少很少，
1: 所以大部分都是台湾人吗？
3: 或者是美国那边的，因为他们有接美国的就是一些业务这样子。
1: 嗯，因为据我所知，我觉得佳音的业务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一部分对佳音来说应该也是就是游刃有余，
3: 就还行，但还是希望说自己的工作可以应用到韩文能力啊，会觉得更有成就感这样子。嗯，
1: 对，而且语言这种东西就是要常用。
3: 对啊，
1: 不常用的话就穷寻意黑共一吞死给某共哈哎哈发出位就会破破烂烂
3: 的，要一直常常接触才不会就是能力下降。
1: 嗯，那你面试完之后你就一样入职吗？
3: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因为我说我去面试嘛，只是想说嗯，好像也可以当一个机会练习看看这样子。嗯，然后呢面试完就哎，又不小心就是上了这样子。
1: 嗯，
3: 就想说嗯，因为现阶段其他事情都还要等待。
1: 哦，
3: 那就
1: 对啊，因为考空服要很久的时间。
3: 对啊，然后就想说也是航空业嘛，那就去做做看。嗯，说不定还行，就可以先暂时做着。
1: 而且你可以对航空业有更多的了解，不只是在空服在飞机上面服务客人处理一些事务，包含你连地勤的运务什么的，
3: 对，
1: 你都也可以了解，
3: 是
1: 就变成说你对这个公司会更加的熟悉。
3: 那时候是这样想也许吧。嗯，但是我有一个东西让我觉得这工作对我来说很大的挑战，就是我是一个很不爱讲电话的人。
1: 哎，欸，真的哦？你是不是不是给好共天发给你哦？
3: 就是嗯，我是外向的人，我喜欢跟人家直接讲话。
1: 嗯，中医面对面按你讲，
3: 对，我可以看到你的表情或者是一些感受。嗯，但是在电话里面有时候很难猜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会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马上的判断你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呢，啊，我可以提供你什么样的协助，会觉得有一点，嗯，对我来讲有点小焦虑。
1: 哦，因为有点硬，会知道说我同面对面讲话我会懂紧
3: 张，
1: 我会就是某次演我会不自在，那反而呢用电话我比较不会有压力。不过那假音肚后黑
3: 跟人家相反，
1: 他会看到人他真会知道他刺眼，他做的是端讲一个人的心情啊情绪黑用版的变化。不过我送大家给客服电话人是不是都会比较心急啊？
3: 其实还好，因为大家多半都是想要把问题解决。
1: 嗯，
3: 所以除非他特别的不讲理，但是其实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会有耐心听客服的人解释啊，然后去寻求他到底能不能怎么做。
1: 哦，故事有太部分的银行接触到的都是有懂理性的，
3: 對，
1: 很理性想要解决问题的。
3: 对，
1: 好，故事还蛮遇到给这种暴走的客人啊，或是就是
3: 我自己是没有遇到啦，但我的同期有人遇到蛮多的。
1: 嗯，
3: 对，
1: 给做在同来就说一下你将你批压的四条地度啊，你一刚开始进入这个客服工作，你们是要学习怎么流程吗？还是说要先上课？
3: 他受训其实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这个需要非常大的专业知识，所以呢进去之后就会有老师上课教你去操作他的系统，或者是背一些相关的条例啊，还有他们的一些规定，然后那真的是超级海量的。
1: 听说你们的课本非常的多本，这是怎么一回事？
3: 就是因为每个东西就是会有他专门的一个规定，然后我们就要去详读那个规定，才能就是不用翻资料，然后跟旅客直接提供他们要的东西。所以那些东西都要，虽然是有参考的地方，可是还是要背起来，因为那些规定其实都是日常很多会用到的，所以如果不背起来的话，在这个工作会很痛苦。然后考试也很严格，就是标准分大概就是有80分或者90分的门槛。
1: 90分也太高了吧？我在考试的时候都没有90分这个门槛。
3: 对啊，就是要考过，不然就会有就是被刷掉的可能性。
1: 啊，可是，因为之前唐嘉莹分享，佮有一摆滴爱聊有爱说，安全加下，佮就带动到本个课本来呢。
3: 对呀，
1: 你有算过就是你这一个工作总共要读完几本课本吗？
3: 九本。
1: 我跟大家说这九本的课本哦，差不多就是你读过总跟他那国文课本差不多，而且比国文课本更大本哦，
3: 差不多
1: 是那种 A4 大小的。
3: 对啊，然后一本可能有200多页，
1: 然后里面都是写英文吗？
3: 多半是英文
1: 哦，多半是英文，而且客服它就是会有专有名词，
3: 考卷也是英文。
1: 好的，我深呼吸。我说你的聘送是在公司里头，我用一个课本来送课是吗？有线上搞不到，
3: 然后边操作就是电脑之类的，就是同步进行
1: 啊。我跟你讲，我之前在电脑课的时候，老师就会不是会切换荧幕吗？
3: 对，
1: 然后叫我们去做什么什么。我跟你讲，我都跟不上哎，也都会听不懂的嘛。
3: 而且他一天之内都要，好像要完成的部分讲个比例给大家听好了，就是一天交完150张 PPT
1: 啊，因为是一个基础，懂茶，我的记忆非常的差，一天交完150张 PPT，
3: 基本上交了就要马上会，越不会再回来了。
1: 过一天工你也去考试哦？
3: 可能给顶多给一天，就要考全部，然后一直沿着上次一直范围越来越大。
1: 我怎么觉得好像滚雪球？
3: 差不多的意思。
1: 我的不会也滚雪球了，就是越滚越大颗这样子。
3: 对，
1: 高手加赢，你呀底度唔黑 OK 的，你黑做得。
3: 我觉得还行，
1: 你跟能力黑做得嘅，
3: 对，还算应付得来。
1: 那你跟同事呢？
3: 我同事看起来有些应付。因为他真的很吃你的短期记忆，马上学了就要领悟到，然后要可以实践。如果在某一个环节卡住了，那后面可能就会也连同的没有办法操作，因为前面就不会了。对，就会很痛苦。
1: 故事我压一部分是我的学习能力懂驾经营，
3: 对，
1: 漳州的音符。如果是学习比较慢，就是那种我需要比较多时间学习，但是我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型的，会比较辛苦吗？
3: 会比较辛苦，而且可能就要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因为真的会可能跟不上，会给自己有压力吧。因为可能老师们或者是一些比较高层的人也会看一下你的学习状况啊，会觉得评估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1: 不过有一句话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 那个爱给你懂认真，不过你自己学习的能力没有按键，不过你就会懂认真懂认真按用去做，没做不对。
3: 其实也不太行，因为他们是看成果的
1: 啊。看成果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因为你不会你就做不出来东西，那没有那个东西他们就会认定说 OK， 那你不太行
1: 哦。你没给他成果，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去完成银行要求的东西。
3: 对，他不会管你背后的努力吧，可以这样讲。就是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生出他要的标准的结果。
1: 你就会他到几个标准，你就会拿出几外个东西，就按你就抽哎。
3: 对，
1: 哇塞！
3: 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就是要学会很多事情。
1: 不过按你看起来感应黑是可以应付的，不过你的同事有的你就懂生理。
3: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飞机的人，所以有些知识我可能原本就有接触过
1: 哦。
3: 对，那有些同事可能对航空业完全不了解，他真的是从零开始学习，那就会很累
1: 哦。因为家人是懂有热心的，他是对飞机啊航空业包含那个铁路，
3: 对，
1: 真的家人是非常非常了解。还有汽车，他真的是什么型号啊，然后每一台飞机哪一个机型里面的座位配置有没有电视，我跟你讲家人都了若指掌。
3: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看不到飞机也碰不到飞机。
1: 好，跟你用板一开始用板去调试，
3: 其实就也没有什么调试，就想说反正我也不会一直待在这种类型的工作吧。
1: 你只是想说这只是暂时的，
3: 就想说可以都可以学习，反正什么东西都会有它的价值这样子。
1: 对，那这个心态就是你想说可以学习，你一直到哪一个时间点你觉得开始越来越不对劲？
3: 就是因为学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要带去直接跟客人讲电话还有操作这个层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去外面了嘛，开始实作。实作的时候就发现前面已经开始有点考虑，说我原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适合我的性格，实际上操作之后我觉得更痛苦了。
1: 不过你们吃到说吼来去后面的东西就是也是当做一个
4: 算是历练吗？
3: 经验，
4: 嘿，经验。啊、那你发现说哦，操作之后更不适合你，你怎么办？你怎么想？
3: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给自己一个衡量标准，
4: 嗯，
3: 我认为算是东西都还算记得快，因为带我的人也觉得说，哎、欸，你学习力算还蛮 OK 的。可是呢，我觉得这东西要注意的小细节太多了，
4: 嗯，
3: 像是尤其是像你要怎么跟客人讲话、啊。但就是那个东西短时间之内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太多，很容易忽略这个又忽略那个，然后加起来我就觉得每天工作下来我非常的让我觉得情绪压力很大，因为他原本已经是我没有很爱的，然后再加上这样，我觉得要叫我多做一点努力去应付他吗？好像已经到我的极限了。
4: 好孤手呢，嘎赢的鸦片出毒豆耶，好算是职场中的挑战了。哎、欸，不过呢，唔滴家人下后会用办来处理自己情绪，含高滴职场上面的抉择。哎，你去爱多下一礼拜，漳州的同观众朋友来分享哦，因为大家时间够多，懂呀。一下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大家上爱滴讲家人下后很用诶。做给听用的现切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韩语时间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一礼拜见，拜拜，
3: 拜拜。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子涵姐妹，她曾经在台湾唱片产业最兴盛的年代成为了歌手，那她的歌其实也在各大的媒体平台播放着。我想当时的台湾演艺圈其实是一个相当令人向往的环境，可能很多人喜爱音乐都有成名的梦想，但是他的人生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宗教信仰其实在小时候就进入了他的生命，但是在每个阶段都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那至于现在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怎样用他的歌声来服侍上帝，今天就让我们听听周子涵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子涵姐你好。
1: 卢卡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子涵。
0: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一个歌星的童年是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啊？是从小家里面就学养造成的吗？
1: 哇，要讲到小时候真的是好多好多的回忆哦。其实我生长在一个非常传统，就是跟普罗大众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差不多的一个经历，就是我的父亲是跟着当年国民政府从中国的江苏南京那个地方呢来到台湾。那当时来台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暂时的嘛。所以呢他们一家人来，其他亲戚朋友没有来，大家都认为你们去台湾做什么啊，他说啊快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就没有想到那时候呢听长辈啊父子辈他们常在回忆啊，以为讲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没有想到呢就是渐渐的就一家人
0: 就种在台湾了。
1: 对，就种下来了。然后呢也是孩子也多，生活也蛮苦的。然后就各自发展嘛，会读书的读书，不会读书的叫学一技之长。所以我的父亲在短暂从军之后呢，后来就到外面的职场工作。就自由恋爱认识我妈妈。但我的妈妈呢也是，其实说她也是，他们早年也是从中国大陆祖先很早比较早来的，就是广东的梅县客家人。所以呢他们就自由恋爱结婚之后，所以从小人家的邻居啊，很多他们本省人都叫我们欧阿韩吉。好，就是外省跟
0: 本省的
1: 混血哈。当时小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啊听不懂鸡同鸭讲啊这样子的。然后呢那我的妈妈其实呢，我妈妈算是很不容易，在两个家族当中她算是第一个基督徒。她怎么信主的呢？反正呢过程也是很奇妙，但讲起来就是她就是嫁到一个外省家庭，语言风俗饮食习惯什么什么通通都不一样，然后就不断的适应啊，在那个年代要讨好这个公公婆婆啊长辈啊
0: 不容易，
1: 然后有妯娌的问题很多。后来呢他就认为是赶快给人家添个金孙，那让这个长辈满意。就没有想到我妈妈的生活经历就是不断的生女儿生女儿又生女儿生女儿。所以到后面他简直就是压力非常的大。在那个年代不知道什么叫做产前忧郁，也不知道什么叫产后忧郁，反正呢就是生产前压力大哭，生产后是女娃又哭。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环境当中。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我妈妈就在那个时候，小孩子很多，又都一直都是不断的成长过程啊，那种压力下，妈妈呢就很不经意的有一个机会就走进了教会。当她走进教会之后呢，听见这个然后这个牧师跟她传讲的这位耶稣啊，怎么样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啊？你有任何的委屈啊，什么都可以跟她诉说啊，然后教她怎么祷告。就我妈妈呢，就是一股脑的说，真的那么神吗？是不是就像我们小时候客家人很敬重祖先，所以他们都觉得天上一个天老爷。好，她觉得是不是那一位啊？反正她就很单纯的照着这个牧师的教导，她就开始祷告。好，就把她里面所有的难处啊抱怨啊什么巴拉巴拉巴的，然后倾吐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就认为说甚至连他最后怀孕生产腹中的胎儿，他觉得如果是这个我生了一个儿子的话呢，我就相信你是真神。好，结果没有想到生出来呢还是女儿。所以对他的冲击很大。然后呢那我们就孩子都长大，从小的妈妈就带我们到
0: 教会，
1: 带我们到教会的经历呢，就是可能就是对音乐的萌芽，就唱诗很开心啊，然后呢，听圣经故事啊，那个什么点心啊、糖果、饼干啊，那个小卡片啊，哈，对我们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可是没有什么自己对信仰主观的经历，但唯一的经历就知道说，因为当时我的爸爸不信主。然后呢所以呢爸爸每次呢听到妈妈在带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啊，要祷告感谢赞美耶稣赐我们，砰，我爸就拍桌子。然后我们就很害怕，我爸说你们什么感谢上帝，感谢我才对啊，是我赚钱养活你们的，怎么感谢上帝，莫名其妙。我们小时候就很害怕，然后就感觉说爸爸
0: 信一边，
1: 然后妈妈，我们就跟妈妈就是比较胆小，我们就跟着妈妈，妈妈比较不会骂人。然后我爸说你们信教我也信，然后我们就很好奇看我爸，我爸说我只信国父遗教跟睡觉。然后我们当时讲说天哪，这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就是乖乖的。所以我们去教会的经历呢好像都是那种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听到那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啊，我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小，听到牧师在叙述上帝的 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抓住我们耳朵想听的。哦，上帝，哦，那以色列人啊很悖逆啊，什么在埃及受苦啊，然后神怜悯他们，把他们透过摩西把他们带出了这个旷野啊，他们就开始抱怨，嫌东西不好吃啊，嫌很辛苦啊，怎么样，还不如回去埃及的好。然后上帝很生气，然后他们又拜偶像又怎么样，然后上帝就惩罚他们，好严厉哦。然后不听上帝的话呢，就要审判，就要接受惩罚什么。我想说，哇，怎么跟我爸一样啊，就是天上的爸爸跟地上的爸爸都一样。所以我都对信仰就是，哦，我们要做一个乖孩子，要听话。所以小时候对上帝的想象就觉得说自己要做一个守律法的小孩。然后其他部分就觉得说只要不要犯错，听话就对了。
0: 你刚刚讲说家里面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哦，然后信仰其实是妈妈带你去教会的，然后妈妈进教会其实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误打误撞的成分在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个妈妈有没有强迫你们非得跟去，然后能不能讲讲你又是什么样个性的小孩，被带去以后，诶，虽然你说你是很听话的，但有没有想说，诶，我想假日的时候跟其他小朋友玩，或者说，诶，觉得自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别人不用去教会我要去教会了？
1: 哦，那时候呢，妈妈其实她就单纯嘛，总之妈妈的故事，哦，真的是另外一章了。妈妈就是她就是单纯相信，所以呢，每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妈妈总是跟我们讲一句话，上帝的孩子上帝负责。但是呢，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呢，就是我们从小去到教会嘛，那我们家族里面小孩很多，我们家就五个小孩。那最终是有妈妈就是很奇妙，就是另外妈妈的见证了哈。最后呢，我妈妈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家呢，就是人家说我们家叫14000斤，就是四个女儿最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从小带到教会，可是有时候到教会哈，你知道就坐立不安嘛哈。为什么就你讲的，别人都不用去，我们要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小孩很多，所以呢，我小时候个性呢，就是温良恭俭让，其实就是害羞内向，然后就胆子很小，就有点自我形象低落、自卑。因为觉得第一个家境，我们家境呢，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那个老师叫我们填我们自己家境的表格的时候，我好喜欢一个

0: 你都没有经历到吧？那个小时候洗衣机啊，叫三洋妈妈乐，嗯，然后上面有键盘，一脱水，二断什么什么什么转，然后脱，然后一二三，我就假装把那个当做钢琴的键盘在那边，哦，自得其乐，假装在弹键盘，因为长得跟钢琴键盘很像嘛，
1: 很像。
0: 然后就觉得，其他部分呢就没有想象太多。那因为喜欢，应该受熏陶，或者是你说可能不管基因也好啦，或者是因为到了教会。受到那个音乐的影响，你就很喜欢音乐嘛？但是真的没有机会学习，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方式，我就说我去考音乐班，嗯，但是音乐班呢是合唱班，不用花钱，
1: 嗯，不用买乐器，
0: 不用考乐器，对，只要用自己的声音，然后当作乐器，然后唱歌就觉得自得其乐。但是我们常常小时候就是，尤其是在升学的过程当中，课业也很辛苦，但是总有休息的时候吧，暑假啊或者特殊节日啊，别的同学都要。去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救国团啊，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啊，大家去看电影啊什么的。哎，我们就是要去教会。嗯，所以当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就是感觉你说叛逆呢，其实内心很澎湃，可是呢又不敢明说，
1: 实际做出来
0: 怎么样，就是觉得啊，为什么教会的长辈们啊会叫我们说这个裙子不能穿太短啊，怎么手背不能露出来啊，就觉得哦，怎么管这么多啊，然后就觉得好像各样都要受限，觉得哦，基督徒好难，就心中就对基督徒设立了一个框架。哦，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要守规矩，做好孩子，就是一直会被感觉律法限制。
1: 我想问哦，但是随着你刚刚讲的，可能长大以后要升学，或者说学校考试压力可能越来越大。嗯，当时一个青少年，你会向上帝祷告说：“哎，我接下来要月考，要联考。”然后，这个上帝跟你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除了去聚会的那个时段以外，有没有产生其他的关系呢？
0: 其他的关系啊。其他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妈妈有时候会用圣经的话要我们怎么样，常常我们不听话，她就说我们应着景象的驴，然后呢，然后讲，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哪有这么夸张，但是就是心中会有些叛逆，可是我们实际又不敢做些什么。但你说会不会这样向上帝祷告？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是听大人的敬拜、赞美、祷告会、什么聚会，我们就是学他们，嗯，但是没有自己的主观经历。我记得小时候有的那个国外的宣教士来啊，他们本来就是讲方言嘛，所以他们讲什么也听不懂。我们到现在还会学他们当时讲的话，嗯，那我们想起来说，那不知道是什么，是方言吗？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很调皮，嗯。但真正你说有什么事情会向上帝祷告吗？那时候呢，其实还没有。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啊，真的要祷告呢？很特别的过程就是说，家里的，我觉得我们家境小康，那我从小就心中就有一个愿望，想要说我一定要将来啊，我们姐妹们就会讨论，我们将来一定要赚大钱，嗯，才能改善家庭的生活。然后每个人小时候不都写我的志愿吗？男生就什么太空人啊，科学家啊，什么工程师啊，啊，女生什么护士啊，空姐啊，什么就是这种类型的。然后呢，我的志愿呢，我们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说我的志愿呢，我要当军人。他们就说你别搞错啊，当什么军人，当军人怎么可能赚钱呢？你要的话你要学电视上那些明星唱歌才有机会赚钱。我说你们别傻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想都不要想。因为我的姐妹呢都很喜欢追星，嗯，小时候呢我们的游戏都不花钱的，就是那个洗完澡浴巾啊披在肩上，然后那个头啊梳子就拿来模仿电视上的明星唱歌，所以她说你要像他们一样才能赚大钱。我就觉得跟我们的经历各方面不可能的事，所以你们想都不要想。可是呢，我爸爸呢从小教导我们就比较像中国的传统式的，都认为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设定目标达成目标，然后呢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顾问就叫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按部就班。那我们想说嗯，那赚大钱好，按部就班。那我说我现阶段我只能觉得当军人啊，为什么当军人啊，学费减免，然后水电费半价，然后又有补给，然后又什么，就是好像很多优惠。对啦，这也是一种方式啊，这叫做开源节流。嗯，然后小时候我又看了一部这个电影呢，是大家都非常认识的明星林青霞主演的《中国女兵》，嗯，就幻想她穿那个制服这样好帅好美，我就对那个是我想要被影响，就每天在想这事情。那他们都在那边模仿艺人唱歌的时候呢，我都把他们叫过来，起立，立正，小友，转，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我要预备我将来要当军人。 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女孩子当

0: 所以就觉得哎呀，到底怎么样才能当兵呢？每天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上帝很奇妙，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上都有不同的带领。结果很奇妙的是，我姐姐上高中了，我准备要联考，然后他突然在路上碰到他同学，就反正辗转呢，他就跑回来跟我讲说，我帮你找到人生方向了，你赶快去报考这个学校就可以完成你的目标啊。什么学校搞不清楚，一叫你赶快去拿简章，就一去国光艺校。啊，这是什么学校啊？不晓得，那是国防部的学校，那个他们学校了，都是家里面都是军人，就想嗯，好了，终于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拿了简章去报了名啊，发现好多人跟我一样要去读这个学校，男的帅，女的美耶，结果考试呢，成绩还算不错，那个老师主考官就问我说，如果你考上，你愿不愿意来？我说当然愿意，要完成我的目标，我都放在心里面。那因为他也是穿着军服嘛，然后就觉得啊，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心里面感谢主，感谢主。结果录取了，回去跟我妈说，我就说妈好高兴哦，录取了。我妈就说感谢主，感谢主，好好祷告。那我心想考上了还有什么要祷告的嘛？结果报道的时候呢，这个教务主任就说，欢迎你们考上了，这个你们都是万中选一的啊，因为一个年级只收60个学生。他就简介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学校呢是培养将来进入演艺圈的明日之星设立的。他就说，我就想说诶，不对啊，不是军人吗？我开始觉得奇怪。他就在说，如果你志不在此，你就来错地方了。我心想，哇，那不就是我吗？我都一直低头。那他就说，你如果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我心想说，糟了糟了，怎么办？然后就一直糟了，惨了，坏了。然后我回去跟我妈说，妈怎么办，我去错地方，老师说我去错地方了，要趁早离开。我妈说，你不是说很难考吗？你放心，上帝的孩子，上帝会负责。我说啊，上帝会负责。他说你就祷告，祷告。我说嗯，怎么祷告？我妈就说啊，你就祷告跟同学相处的愉快。我说这还不简单，干嘛要祷告？他说反正上帝的孩子，上帝会负责，你就交给上帝就好了。那我们那时候才真正开始说啊，祷告跟上帝祷告。那我就当然就好开始祷告啊。我说啊，谢谢上帝啊，你把我带领到这个学校，可是我的志愿不在这里啊，你还是要带领我前面啊，就这样过了。然后当然就适应了嘛。那就没有想到呢，这个学校真的就是栽培进入
1: 演艺圈的，
0: 包括大家熟悉的从王祖贤开始，到我们前面很多学长，李智熙、李智熙双胞胎啊，然后到很多杨洁梅啊、杨丽菁，后来很多城市少女邝明杰啊，什么很多很多都是我的同学，还有前后期的学长学妹这些的部分。哎，人家真的是为了当明星去的，那我就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然后我想怎么办呢？好，既然老师就说好好跟女孩当什么兵啊，以后你们的路还很宽呢。那我心想说，我自己认为说我自己没有那个条件，同学的男的帅女的美，可是我就是不是走这行的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然后就是乖乖的在学校啊用功读书啊，准备我下一步路，我不管要参加联考或是就业，就是马上就照着爸爸的说法设定目标，达成计划，设定计划，达成目标，就是要努力。那妈妈呢，就是爸爸是律法，妈妈就是恩典，什么事说没关系，交给主，交给主，祷告祷告。我心想这也祷告，我妈说放心，上帝的孩子，上帝会负责。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子涵姐妹。她刚刚跟我们讲了她误打误撞进了国光艺校、那在别人的价值中，可能这是一个明星的摇篮，大家想进演艺圈就要考到这个学校，但对她而言，她其实想做的是职业军人。这个学校他突然觉得会不会真的不适合他的生涯规划？那等这个学校毕业了，你没有中间转学出去嘛？对不对？
1: 没有。
0: 那在这个学校毕业以后，你有在尝试说我该找一份心中当时觉得这个括号正当的工作，或者说有没有去做一些补救措施啊？
1: 其实在学校时候真的常常就是在课堂当中呢，你就会看到那个老师带着所谓的经纪人啊、星探啊，会从教室外面走过去，每个同学都引领期盼，好像选我选我选我那种感觉，只有我一个人我都低着头。我那时候心里 always 都会说啊，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然后我就这样默默的，这样乖学生在那边这样子。然后每个同学都很兴奋，希望自己被选中。那确实有很多同学学长，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有的人就出道了，有的人呢就被唱片公司签为基本歌手在栽培。然后那时候呢又要毕业了，然后呢我的爸爸妈妈呢，我就听到他们在房间里面争吵，关着门，我就很害怕。然后我爸爸就很生气说：“你看冲什么小孩，马上毕业了。”连那个什么国光艺校找个工作都找不到。我妈很有底气，我很害怕，对不对？我妈很有底气说：“你放心，上帝的孩子，上帝会负责。”其实我怕的要命，我就趁他们在那边吵的时候，就翻那个分类广告。我们那个年代还有报纸分类广告，赶快先找个工作，要不然我爸就帮我介绍工作。我爸就介绍我到他的朋友什么证券公司啊，什么公司啊，去什么开发票啊，还做什么？我说我对商就没兴趣，要不然我当时就直接选
0: 商科
1: 就好
0: 了。
1: 然后我就很怕他有曾经叫我去上班，我上了半天我就跑掉了，就中午吃饭休息时间我就落跑了，因为真的觉得他就不适合我，然后我就赶快找那个分类广告，因为妈妈这么有底气说上帝会负责，其实我很挫，然后就找分类广告说：“哎，先找到一个音乐教室，然后呢，他有那个进口的钢琴销售，然后呢，我就可以教那个就是有买琴的人可以送课程，我就可以到府教授，然后大部分都是教小朋友，就想说啊，先找这个工作好，离家又近，然后又是这个相关的，然后我就去上班，我就上了大概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先骑驴找马，就先找这个工作，以后再想到下一步。然后我就两个月之后呢，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呢，门口就像玻璃门橱窗，就有一个人这样跟我挥手，我一看，哎，是我国光的学妹，她就进来，哎，学姐你在这里上班？我说对啊对啊，我来了快一个多月。她就说，哎，我现在在一个唱片公司做储备歌手。我说真的啊，怎么样？她说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最近有个大牌要出唱片的，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做宣传企划？我说啊，宣传企划做什么？哎呀，反正就是带歌手上节目啊，然后唱片录音啊，制作啊，反正很有意思啊，你要不要来看看？我说是谁啊？你先告诉我是谁要出片，我再考虑要不要去。她说很大牌。我说多大牌？她就说凤飞飞。我就哇，那岂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姐妹那模仿她唱歌的那个谢谢你那个很帅的凤飞飞吗？我就好奇，我就说好好跟你去看看。就去看看之后呢，就碰到公司的那些主管啊、老板啊，就叫我进去面试。我就想说我没有打算要来工作，我只是想看看会不会看得到凤飞飞，好奇。就他叫我面试，那我连履历都没有写，他就拿了一张履历表叫我填履历。我就好吧，那就填吧。我就写啊，国光艺校啊，主修声乐，辅修钢琴，巴拉巴拉，什么选修，填一填。那那个老板呢，就拿着我的履历看，然后就看着我，看看履历，又看看我，然后就说很好，然后就微笑，不错。然后我也不知道，很好奇。后来想说，所以他就开口跟我讲话，他就说：“你不要排除将来走到目前的可能。”我一听，哦，人家说演艺圈很乱，真的，他又不认识我，就跟我说这个话，我就开始起了防备之心。他后来跟我简介唱片公司怎么流程啊，工作性质，我都没有专心听，我一直斜眼看着那个出口在哪里，心里也觉得说。然后最后讲完之后，他讲说啊，你年轻，然后又有专业，什么非常适合来我们公司上班，欢迎你下礼拜一就可以来上班。我就想说我才没那么容易受骗呢，我就说哦，我们家住很远，我要跟我妈妈商量一下。然后就慢慢走出来，我就跟我这个学妹讲说， 你知道那老板跟我说什么？什么不要排除将来走到目前的可能？我说骗人的，你小心一点。他就说不会啊，我来了好几个月，我觉得都很好。我说反正你小心一点就对了。然后就回去，然后在路上一路走，我就说哈，回去跟我妈讲啊，我妈一定会很得意说，嗯，还好他平时教得好，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受骗上当。结果回去一告诉我妈说，妈，你知道我今天碰到什么吗？我去唱片公司这样。我妈居然回答说，真的啊，那好啊。我就说妈，你不怕我被骗了？我妈说放心放心，上帝的孩子，上帝会负责。我就说啊，上帝这也负责，他会管得太宽了吧。她说当然啊，大事小事上帝都会负责，你是他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他都会负我们的责。我说哦好，我妈说祷告祷告，他习惯都会这样讲，祷告祷告。我就说好，然后我妈就陪我到唱片公司看，确定他是一个正派经营的公司。后来我就去工作，那我去了唱片公司工作之后，就真正的改变我后半的人生。
0: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演艺圈一来是这跟多半人的生活经验是很遥远的、再来另外一个是当年的演艺圈跟此时的演艺圈、我相信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是
0: 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当年做凤飞飞的唱片宣传大概的生活节奏是怎么样，然后当你成为了明星之后、演出的生活，或者说要录音啊等等的、这个样子的生活节奏又是什么样子呢？
1: 其实我很开心，当时后来我就去了嘛，就是果真就去了唱片公司，我就真正带到了凤飞飞，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原来呢，他跟我们唱片公司老板呢是大溪，你知道他是大溪人，他是大溪国小的同班同学。所以呢，他那时候推出他婚后回到台湾的精选专辑的时候的旋风式的宣传两个星期多。然后呢，他的家就在唱片公司的旁边巷子，所以对面那栋大楼呢，我们还可以看见凤妈妈在外面晒衣服。好，然后我去他家就是接他要去上通告的时候，就看到他家，哇，那柜子一打开，真的是帽子，真的是套装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那个人娇小，但是呢真的是谦卑有礼，然后就是待人真是很亲切。那因为越大牌越看见他散发出来的那个巨星的样子，
0: 这有激发你想当明星的渴望吗？
1: 没有，
0: 在那个阶段
1: 我只是崇拜而已，就是说哇，终于看到，从小看到我就觉得很得意啊，因为我姐妹们都想要有这样机会，我可以这么近距离的陪着他，然后就觉得哇，那时候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兴奋。然后呢之后陆续呢开始就制作接下来唱片公司的其他的艺人的唱片，就是方继伟、潘美辰就陆续在唱片公司要出版。那我们唱片公司呢最大的一个荣耀的记录的就是当年全国销售冠军，就是有史唱片界有史销售冠军的一张唱片单曲，叫做明天会更好。好，那时候就是所有唱片公司一起出版的，所以他们讲了好多好多历史故事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对这个产业呢就充满了憧憬。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哦，就照着爸爸的想法设定计划达成目标，说好，我将来就是走这条音乐的路。我想说我如果在这边好好努力的话呢，我将来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好好的学习。然后我就在音乐的制作啊，商片的策划，然后带艺人上节目活动，录音电台各式各样的工作哈，都涉猎，每天工作都很兴奋。然后即便前天通告在南部很远，回来两三点，隔天精神奕奕还是去上班，年轻嘛哈，那个时代。然后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然后我常常带潘美辰上节目的时候，他个子小小的黑黑的，然后呢常常一个人带着包包，动作很灵敏的走在前面。那我有时候带一些东西啊，或是有一些在处理事情，我就比较慢慢的走在后面。所以我们常常闹笑话，很多的人都以为他是工作人员，我是歌手。然后就他每次都觉得很有趣，然后回去都跟唱片公司人开玩笑讲说，大家都求我啊，到录音室也好，还有人误会他是老板的外佣什么，就那当时闹了很多的玩笑。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尴尬，就觉得啊，怎么占人家艺人便宜，我都觉得很丢脸。所以我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嘛。他们一直开我玩笑，我觉得很尴尬很尴尬，可是他们都觉得讲得很高兴，就是别人都很看重我那种感觉，说哎呀，这是真是宣传界最漂亮的宣传啊，什么什么那种，好多这样的传言。那我就觉得很尴尬。结果这样子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有一天公司在开制作会议，那他们在制作部开会，然后我们礼貌性的跟制作人打招呼啊，说我们回来了，他就叫我进来。我说进来做什么？老板说哎，坐一下。我 我就坐下来什么事，然后就很严肃看他们大家都在讨论事情，然后一直都看我，每个人都看我，就很紧张。然后那个制作助理啊，就看着我就说，我们现在在开你的制作会。我当场从椅子上快要摔下去，我说不要开玩笑，你们在说什么？然后老板就说，你记不记得你来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话？我说说什么？我完全忘记了，因为我觉得那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听听就随风而去。他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排除走到目前的可能？我说我忘记了。他说，我们现在呢就要完成这个计划。我说不要开玩笑吧，不要开玩笑。我就开始说了很多消极的，我长得不漂亮啊，我不上镜头啦，我你们都没有听过我唱歌啦，我胆子很小啦，什么什么，我都是讲负面消极的。然后我讲了一大堆之后，制作人受不了，他说，你这傻丫头，你知道多少人一辈子就在想到有一个机会，透过制作人、经纪人，什么老妈、老妈出钱、老爸拜托的，就是想要有这个机会，你好歹也试一下嘛。然后我就说我很紧张，然后老板就居然就把合约拿出来了，然后就大概就看讲说，然后我说这什么啊，违约金3600万，不可能，怎么可能违约啊？老板就化掉，然后说什么签约期间不得结婚。我说女生不是28岁就要结婚嘛？我那时候讲说，我说我不可能啦，这个我说删掉，然后总之合约被我画的乱七八糟。老板说你还有什么意见？然后制作人就说试一试，试一试啦。然后我就没办法，每个人都说啊，外面人都听见了嘛，开始全部人出来鼓掌，我就很紧张，觉得很尴尬，没办法，大家就说试一试，试一试，然后就很紧张，我就说那我只出一张哦。然后说老板说没问题，进可攻退可守。我说我出一张不红了，我还要回来当宣传，保障底薪。老板说没问题，就是我就很没自信，怕因为很多人出一张唱片就不红了，不红我也没工作，然后又不红又很丢脸，这样子就想太多。后来不管怎么样，就他们就讲一阵闹，最后我就是被这样踢进录音室。回家很深，我第一次戴上耳机哈，我连呼吸都害怕，就是一呼吸不是那耳机听得非常灵敏，声音嘛，我根本一个字都唱不出来。他们就在那边等我，然后制作人啊带着调气呼吸，反正我就是半推半就，然后这样训练就出了
0: 把一张专辑给做出来。
1: 对，就出了第一张。
0: 当妈妈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回答呢？
1: 他你知道我妈永远只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我就说上帝的孩子，上帝会负责。可是当时我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就像我们一路走来啊，真的是糊里糊涂懵懵懂懂，但现在回头看才是清清楚楚，一切都是上帝带领走了一条恩典的道路。他早就预备好你这个人生在哪里，长在哪里，会经历什么事情哈，就是好像一个导演一样，把你的剧本，一生的剧本都已经写好了，只是我们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剧情会怎么走。就好像每天的剧本都是新鲜的，那我们就且走且看，可是都不知道其实上帝的恩手就是一直把我们引领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
0: 你刚讲说在发片的过程其实一开始也是赶鸭子上架，完全都不会，但是我相信这也有慢慢越来越习惯自己是一个明星的节奏。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你成为了一个需要跑宣传，本来是跑别人的宣传，现在成为你是那个被跑的宣传，你去宣传自己的作品时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生活节奏？然后妈妈跟你讲的这个上帝的孩子，上帝会顾，还有摆在心中吗？
1: 我当时不是想说我只要出一张唱片嘛，但是我第一张唱片呢就搭配了当年的那个中式的八点档，现在又重新复古，人家在提的《浴火凤凰》里面那个 BBO 那个银枝草人啊，然后大家就突然大街小巷，你不可思议到那个公车站牌啊，等车的人啊，商店啊，吃饭的人啊，卡拉 OK 就是去卡拉 OK 那个店面一家一家的，然后你只要一回头看，大家都在看那个连续剧等那个预告，就突然觉得大家都说那叫做爆红，可是对我来说只要很多人那掌声鼓励他们，我都心里的 always 是说哦，他们好善良，他们都知道我只出一张，然后就这样鼓励我。每次演唱会前奏一放，那个学生校园演唱啊，学生都轰动哇起来当那个 BBO， 我就觉得我出场就感觉我是林芝草人，但我心里都还是想说我只出一张，说他们好怎么都知道我，联名我就这样鼓励我，我只出一张，就第一张所谓他们就说叫做爆红啊，那唱片公司当然很开心，我还是战战兢兢，胆子很小，然后很短的时间就赶快录制第二张，因为 卖得好，当然乘胜追击，所以隔就是八月出片，隔年的五月就推出第二张专辑，然后又开始唱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哦，两张，好，不能再多，就两张了，因为没有把握卖不卖得好嘛。就第二张呢，就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大家就哎呀，不断好，然后我就讲说，就开始有压力了，就觉得说我真的要继续走这条路吗？真的是我就要唱歌了吗？那还是会想很多。那现在红，以后不红怎么办？就是你知道，没有自信的人总是会想到这样子，所以其实是里面还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没什么安全感的，可是后来我就不太敢跟我妈妈提工作上什么什么事情。但我觉得最终我会愿意出片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多赚点钱，然后呢，至少改善家庭的生活，让父母亲不要那么辛苦，可以提早就能够享福，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在朋友亲人面前被尊荣，这是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说达到这个目标，我就觉得我完成我的使命了。那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为自己多的赚点钱啊，买名牌啊，怎么样怎么都没想这些，我只是觉得说先把我家庭，我觉得我的负担的那一份做到了哈，我就比较安心了。再来就会开始担心，我要帮公司赚钱啊，人家无条件栽培我，名不见经传的什么，就这样的一个小孩，然后就出片，然后就说那我一定不能，就是我要努力，我不要让人家花了这么多钱栽培我啊，人家没赚钱，那我就会觉得我负担很大的压力，所以就觉得就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每一次呢，就是唱片卖得好，你就会跟着你的心情会受那个排行榜啊，然后销售量啊，每个礼拜的那个报表啊会影响，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享受，觉得当艺人有什么好快乐的怎么样，就觉得会负担，觉得说最好他们多赚点钱，我就觉得不会亏欠别人了，所以那个心情都一直在这个当中，然后就这样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常常呢，就是老板啊，就是出片的时候啊，都会拿我们的 CD，一些卡带那种 CD 到离我们最近通化街的土地庙要去拜拜，我说哎，不行，我是基督徒哎，什么什么，我不用拜。然后他们讲说哦，要礼拜五发片嘛，哈，都要去跟土地公
0: 讲
1: 报告
0: 一下，
1: 报告啊，唱片公司在哪里啊？艺人叫什么名字啊？唱片叫什么名字啊？谢谢，我就说哎，你们拜的好奇怪啊。我们上帝哈，我什么都不用说，他都知道哎，你还要，我就故意会取笑他们，讲说。我们都不要说，上帝都知道我是谁，都不用说，他都知道我们来做什么。啊，我说啊，你们这个会不会怪怪的？我不敢太多批评。我说怎么还要说住哪里，还要怎么？他说对啊，土地公是有管区的。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话，我觉得哦，怎么太不可思议了？就想到说哦，我们的信仰跟人家真的不一样。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民间信仰会这么兴盛？那我们信仰基督，为什么都觉得好像自己好弱势哦？很小一族群都不敢讲，那别人都看我们很奇怪这样子，所以信仰呢就变成隐藏的。那时候演艺圈基督徒又非常少，所以你连要找到一个基督徒的同伴都很难。然后我们的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六日都在外面跑宣传、演唱会、签唱会，到处录影跑。所以当时的什么团契啊、主日教会啊什么的，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不能聚会了嘛？你即便你心里有想说啊，我是基督徒，好像应该要亲近神，可是环境就不是这样。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子涵姐妹。她刚刚讲说她的成名之路其实是误打误撞哦，然后她其实一直想要见好就收。那在这个越来越红的路上，其实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以现实环境而言，她可能心里面想着她自己是这个身份，或许会有一些祈祷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就实际面而言，他也觉得真的离这个信仰是越来越远了，没有办法聚会，也没有办法去教会，可能也要配合公司其他人的信仰哦，然后把自己的唱片拿到庙里去给他过炉一下。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哦，就是在这个成名之路，你有没有觉得诶，哪一个时刻是你心里空虚，然后觉得说没有，我真的是追求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的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安定呢。
1: 其实唱片一张一张的出，后来连续就是说本来出一张，后来两张，可但三张四张五张六张就一直下去了。所以每天呢，你知道，就是你的时间就不是你自己掌控的，从你睁开眼睛 schedule 就把你排得满满的，然后每天做所有事情，很多时候你不能拒绝，好，就是变成没有自己个人的时间，几乎都是所有人在一起为着工作，为着什么部分，而且常常因为宣传啊，或者是做一些活动都不是你擅长的，可能你不会游泳你要下水，或者是你胆子小你要高空弹跳，就类似种种很多就是奇奇怪怪综艺节目需要你做的配合，这样当然钱是赚的很快很多，可是你常常讲来得快去得也快，当你好像身上有一些钱人家知道你的时候，你就莫名其妙就会有很多人跟你说他有多少的难处啊，想要借钱啊，或者是推荐你什么投资啊，所以那时候你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又觉得说好像我要帮助别人的难处，我要解决别人的问题，讨好别人的喜好，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所有一切的自信心成就感都建立在外在的事物上面，很少自己往内求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我是神的儿女啊，我要有信心啊，神看我尊贵，这些东西在当时都不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还是很容易受世界的价值观影响，好像你很红，你赚很多钱，有社会地位，人家才肯定你，除此之外好像人家就看你是一个nobody， 但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会有点迷失，就常常会自己有时候软弱疲惫到一个常常不自觉的把那个提款卡 ATM 刷一下，看看存款剩多少，还有几个零，才会觉得比较安心，因为觉得好像我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可是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吗？就觉得里面很空，永远有一个好像黑洞一样补不满，你会一直觉得会有点呐喊，可是你又觉得不知道到底是少了什么。然后那个你知道演艺圈啊很迷信，什么都拜什么都算，甚至到最后有人就来跟我讲说，诶，我认识一个紫微斗数老师非常厉害哦，他只要看到你他就知道你的命运怎么排什么怎么，我就说哦，我是基督徒不能算命，哦 no, 那不是算命，那就是很科学的，是霍然力排列组合怎么什么统计学的，那个中国的紫微斗数啊易经那是有根据的，所以你就会好奇你下张唱片卖的好不好，赚可不可以赚钱，收的歌曲好不好什么，你就会想要知道，所以你不知不觉也会落入到那样的环境，
0: 不平安
1: 里面，你就觉得一直都不满足，然后常常就想了，我今天很红明天不红怎么办，天天想这个事情，有一天他就来了。当我出完十张专辑之后呢，大概2000年那个年代呢，就是所谓的什么什么的是网络兴起，什么都大看大看大看，哇 page view 多少多好多好多好，这个知名度多高多高，可是那都是不能换钱的，如果他没有把它变成钱的话，你再多的浏览也都没有用。然后呢唱片，然后市场改变，党禁报禁，然后电视台报纸 cable 全面的放送，然后呢制作费越来越高，宣传费越来越高，销量呢越来越低，因为所有人呢都下载完之后，你要啊那我再烧一张给你，所以我们的唱片泛滥的盗版，所以当然就收不到版税啊，然后那个宣传的这个费用越来越高，有一天突然公司就抱歉的通知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出唱片了。中间还有一段是说，我说我设定目标达成目标，后来呢我后期制作自己的唱片入围了金曲奖的制作人奖，我又做了很多公司的王中平的唱片啊，龙少华的唱片啊，还有很多人唱片，我又觉得哎呀我找到了自己的路了，就是我一定要转向幕后，我就不用再化妆什么，我就可以在幕后专心的做唱片。然后公司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转型做阿贵动画，然后我就带领一个团队做阿贵的配音，所有里面的角色剧本都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画分镜写故事大纲给他们 画画，然后配了好多好多的角色，然后我就每天在录音室里面觉得哦好自在，你看将来就在录音室里面工作多好啊，就觉得自己设定的计划在达成。可是没有想到老板就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做唱片了，但是放心，我帮你们准备好了一条路，那来去演戏好不好？我说哈，我只顾台语都没练灯，都讲不好台语，
0: 要去演台语戏，
1: 演台语戏。那时候突然就是民视啊，像本土剧兴起，所以很多艺人都被迫要生活嘛，就咬着牙练台语就去演戏了。很多人，然后公司，然后我的好朋友王中平先生，他就说：“哦，好啊，好啊，演戏。”我就说：“我不要演戏，因为我知道演员的辛苦，我们通告都看过，他们的生命几乎有二分之一就等掉了，
0: 片场呢，
1: 片场等掉，然后那些的制作环境啊，还有他们拍摄环境都不好。那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最单纯、很幸福的一个职业跟环境，
0: 至少你可以享受，
1: 非常享受。就是你只要你一个人，所有人都围着你的工作。可是拍戏是倒过来的，所有的人的配合，然后你一个人就永远是要配合，所以很累很累。我就说我绝对不要演戏，不演戏。可是我要怎么回答老板呢？他说如果你不演戏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做唱片了。我说我不要演戏怎么办？我就很随口说说，我回去跟我天上的爸爸祷告。嗯，别别别别乱讲话，我不是。他以为我说我你爸爸还在什么天上爸爸，结果我就说我天上的阿爸天父上帝我爸爸在。然后老板在讲说啊，祷告好，你去祷告啊，好像一副要开我玩笑，好，你去祷告。我话都讲出去了怎么办呢？我就真正的那次就真正的在那个契机，人家说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啊。然后我就只好，我很久没有好好祷告了，都是随便啊，泄愤祷告啊什么什么的，还怕别人看你啊这样。就祷告，我就说主啊，我知道妈妈说上帝的孩子上帝会负责，我知道你一路都是你的带领，可是你今天不能把我带到这边，你就不管我了。我就说我不要演戏，你为我预备前面的道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好，你为我预备前面的道路。然后我祷告完，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开玩笑，在教会里面都会说，诶，那牧师都会说会听到上帝对你讲话，我们小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啊，上帝是说英文啊还是说希伯来语啊，齁，都会开玩笑。然后傻瓜当然说你听得懂的话。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突然听见上帝对我讲话，他就说孩子你要先回教会。那我确定我有没有听错，可是我旁边都没有人啊，我再确定一下。我说祷告主啊，是你在对我说话吗？他说你要回教会。诶，我觉得哦确定，然后就想到那些，我说对，应该是上帝的荣耀。然后我就回应了这个声音，我就说主啊，我知道要回教会，可是我不知道去哪个教会。我小时候教会已经就搬走了嘛，已经不在那边了。我说其他那个教会大教会我不敢去，因为都不认识，一去人家看到你是艺人就会一直关注你啊，就觉得很丢脸很尴尬。我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我就说我一边祷告完，我就突然想到，我就 always 里面想说，我说求主啊，求你为我预备合适的教会，我就这样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就心里 always 在想，演艺圈到底有哪些基督徒啊？以前我们看到演艺圈有人带十字架哈，都会说，哎，你是基督徒吗？然后那人就点点头，这样我就说，那你在哪里聚会？那个人就摇摇头说，我没有聚会。都是这种对话，所以我在想基督徒到底有哪里有，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人，我说，哎呀，我从一出道就跟他在董事基金会一起戒烟反毒做义工，
0: 孙悦叔叔
1: 这么多年，孙悦叔叔从来没有邀我去他的教会，他只跟我说，哎，不可停止聚会。我说，孙悦叔叔怎么都从来没有邀我去他的教会，所以我心里就 always 一直用想的。要是可以去孙悦叔叔教会那就好了。就想完，好像那个卡通影片有一个灯画框就砰啊这样。那祷告完了，然后就说，以前牧师也讲啊，我们不能光有祷告啊，我们还要具体的行动配合啊，上帝做他做的，我们要做我们做的。好，我就想，哎呀，开始把圣经乘风球圣经拿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读读读没多少就睡着了，每天又拿来读读读，就是不平静，所以你一直觉得圣经读不进去，一直反复的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我转电视转到 Good TV真情部落格，好，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电视台，专门讲见证的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刻，那个人讲见证，他是一个素人，好，一个上班族企业家， 然后他讲的见证，哇，小时候经历背景跟我好像哦，然后除了工作性质不一样，然后长大以后发达赚很多钱，怎么最后离开神啊，哈，他就跟上帝祷告，怎么样，最终上帝就垂听他祷告，就带他回教会了。我就说，神啊，你不偏待的人，他要我也要，就是一样，他可以，你可以带回教会，我相信你也可以带回教会，我就有这样呼求，我说主啊，他要我也要，我也要，你要带我回教会。然后就祷告完，我也不敢让我妈妈知道我们的工作可能要开始变化，怕她担心。然后就过了两个星期以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妈呢，一样，我想她还是很尽虔的，做她分内该做的，就是为儿女祷告，哈，就是交托。她去参加一场客家特会，在基督之家400多人特会，然后非常相信我们讲的圣灵就带领她。结束大家就解散这边，他就突然想到，他就是一直往那个会场的最前面，就是前台啊，很多同工的地方，他一直走去，他就是看，找到一个人，一个姐妹笑容可掬，他就问他说，哎，不好意思啊，我的女儿是谁谁谁啊，请问你知道孙叶叔叔在哪里聚会吗？结果他问到了那个姐妹，就非常热情回应他，说他在艺人之家，后来就抄了地址电话回来，我妈妈还拿了钥匙跟我讲说，哎，你猜我今天帮你问到谁的教会啦？我说好，谁啊？他说我帮你问到你的孙叶叔叔的教会嘞。我当时一听，天啊，神啊，你好神哦，你真的回应我的祷告了。然后我们就隔天，
0: 你都没有问妈妈之前，
1: 我根本不敢告诉她我工作可能会发生变化，不想让我们这么大人不想让她操心嘛，
0: 报喜不报忧，
1: 对，从来不会跟她讲我们工作上有什么难处，那我更不会告诉她说丢脸啊，什么难处了才要来找教会啊，干嘛干嘛，我都没有提，所以妈妈就碰见了，然后他就找了，然后地址电话，隔天我就跟我妈妈还有妹妹小妹妹，我们三个人就找到了艺人之家。因为你看一二十年没有进教会了啊，原来教会现在楼上啊，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呢一进到里面，然后在门口欢迎的人哈，就说是一个群星会时代的老艺人，我不认得他，他居然认得我，哎，你周子涵，你怎么会来我们教会啊？啊，是谁带你来的？你是谁的羊啊？他一口气就问我三个问题，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很尴尬，说：“是主耶稣带我来的吧？”我就这样回答。他说：“对啦，你是主耶稣的羊。”当他说我是主耶稣的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小时候在教会那个画面听到的100只羊，有一只迷失的99只羊。那个好牧人把它放在草场上，然后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然后呢找着了，欢喜快乐，就说啊，你们看找到羊。我就说对对对，我是主耶稣的羊。我就想到100只羊有99在竹篮中安睡，然后小时候的诗歌，然后我就很尴尬，就快要流泪，我就躲在最后一排，想说看看状况不习惯还怎么样的话，我就从后面就走嘛，最后一排。结果那个新诗赞美诗一唱，我就莫名的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流泪，那个全身那个发烫的森林充满，然后我就难过，一直流泪流泪，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一直流泪，流泪完之后呢，也不好意思走，怕别人看我，就是低着头。然后那天的讲员是寇少恩牧师，他讲什么我不记得了。会后呢，就要介绍新朋友，然后就尴尬，因为走不了啦，后外面很多同工，我不能走。然后新朋友啊，大家就哎呀，这边有新朋友，站起来，我就很尴尬，站起来。一站起来，大家一看到，哎，是艺人嘛，我们是叫艺人教会，就叫我到前面去，我就更尴尬，我就从头到尾把头低得很低很低。然后我们都被请到前面去，然后那些的牧长同工就把我们围起来，就为我们祷告，我就继续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就是，然后呢，突然呢，有一双很温暖的手，就好像上帝紧紧把我抱住，然后拍拍我说：“哎，回家就好，回家就好。”然后我一睁开眼睛，孙叶叔叔就站在我的面前，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上帝就回应了我一个这么小的祷告。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子涵姐，我想问哦，最后一段其实前面听你讲，就是你无论是在从事演艺工作或是再度回到教会，都被你形容的非常生动哦。可是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你重新在教会聚会了，但是现实的演艺生活有如同你想的一样，你还可以做点你想做的事，在录音室成为别人的制作人等等的吗？
1: 其实那时候的转变就很大，就是突然就是我说前面讲，因为整个唱片市场的改变，然后制作的方式也改变，所以突然觉得那时候的综艺节目也改变，没有什么节目适合我们去唱歌，再加上我们没有再出新的作品，所以渐渐的人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好像会遗忘了，然后久而久之心里有还蛮深的失落感，会觉得人家觉得 一碰到有人问候你就会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啊，有没有出新专辑啊，那我也不能跟他讲说没机会了，但是主要是因为我也没有跳槽，有人要我去大陆发展我也不敢去，因为很多人说会受骗啊什么部分的，所以我就算比较保守的，就一直可以说按兵不动，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所以就觉得有点矛盾，觉得好像有点失去，就在工作上失去重心。
0: 但在这个时候你有跟上帝祈祷说，主啊，求你真的为我预备一个道路，或者说求你让我达成我哪些心愿吗？
1: 对，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就回想到我在很小，就是我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加拿大宣教师，是一个黑人，那时候我不懂，他常常讲，他就叫着我的小名讲说，上帝以后要大大使用你。我想说怎么可能啊，这句话我在我们听来什么叫上帝以后会大大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也没有把它。后来在那段时间呢，慢慢慢慢的我就说，因为好像神把其他的门都关了，但是呢在教会服事这一块呢，就是完全的向着你敞开，所以我就自自然然的就走进教会，走进教会里面，那特别因为这个教会比较特别，有一些的艺人在那边，我们当时我们一些中生代的艺人啊，宋一鸣、宋达明啊，很多艺人啊就陆续的叶欢啊，还有很多就是慢慢就是进来这个教会，然后大家就形成一个团体，大家就觉得在一起好像应该要为上帝做点什么事，就真的是后来很奇妙的是，我们就是当然我当时所重新接受信仰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原来我们这人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里面有神圣的 DNA， 我们应该活出神的荣美啊，这些部分。可是怎么操练呢？我能做的就是运用恩赐了。但我们如果我们在世界上人说我们好有才华哦，好有才艺哦，可能都是觉得好像我们拿来展示啊，表演啊，赚钱用的。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些拿来给上帝用，神就会把它当作一种恩赐，更加的加倍在我们身上。然后很多牧者为我们祷告说，我们要带出恩高的服事。所以我就在经历这个事情。那反而后来就越来越多机会，我就委身在教会的敬拜团。好，我当时不觉得我们歌手能够做什么，后来原来说啊，原来在敬拜赞美这一块我可以负担很大的这一块的工作，所以我就真正委身在教会敬拜团。除了我出国，我几乎全年无休，每个礼拜在敬拜团将近14-15年的时间，然后就用音乐的这个恩赐来服侍神，在教会然后做一些就是指示的工作，然后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很多教会的参与行政工作也好。
0: 那我想问哦，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过去做艺人现在与你同工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都有很好的演艺经验，
1: 是
0: 在演艺的环境里面聚光灯是在自己身上的，可是当你现在在服事的岗位上面，其实你要把这个焦点就不是放在你自己个人身上了，能不能讲讲你的学习与领悟呢？
1: 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尤其是歌手演员都还是集体的工作，那艺人就是 MV 也是你一个人，歌唱也是你一个人，都是独角戏哈，所以镁光灯一定在你的身上。可是当我们站在这个不是舞台了，就是祭坛上面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是操练一件事情哈，这也是属灵的这个长者前辈一再的提醒我说要消失在身体里，我就一直抓住这个感觉，就是说虽然我们是过去啊，人家说我们是明星也好，要最亮的那颗星。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最亮的那颗星就是主耶稣自己嘛。我们是因为反照他的荣光。那当我们能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把上帝所量给我们的那一份去做哈。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是操练，就讲说，我们在讲不见艺人，只见耶稣哈。不管是这个艺人或那个艺人，我都觉得说，我就是在 主要我站的地方。像我们常常去演出也是啊，很多人曾经也有很多人就是想着要有麦克风，要站在好的位置。那我就操练，我常常就是不管我站在什么位置，我就会抬头跟主对话说，抓你知道我在这里，我有来哦，好好跟主说我有来，不论我被放在什么样的一位。
2: 有一个对丈夫充满猜忌心的妻子，总是怀疑丈夫对她不忠。每当丈夫回家以后，她都会去翻丈夫的衬衫衣领，检查西装外套的口袋，想看看有没有女人的头发或口红印。她每天都找，只要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会大哭大闹，让她的丈夫不生其扰。有一次，她连续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任何的发现，结果她又坐在椅子上痛哭。她丈夫很不理解地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哭呢？太太回答说，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在你身上找到任何女人的头发了。丈夫这时候说，那不是很好吗？这表示我真的没有对你不忠啊，你为什么还要哭呢？结果这位太太哭着说，没有想到你现在竟然会堕落跟秃头的女人在一起。这时候她的丈夫真的是哭笑不得。有时候我们执着于对某人的不谅解，也会像这个故事里的太太一样，到了草木皆兵的时候，凡事都往最坏最糟的情况去设想，即使在没有任何的可能下，都可能假设出一种可能，结果只会让自己突然的掉入无穷无尽的烦恼和苦毒当中。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生活中对人对己能有宽容信任的态度，使我们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2001年9月11号，世贸双塔遭截击撞击后相继倒塌，周边建筑受到严重破坏，距离纽约世贸遗址仅约90公尺，建于1766年的圣保罗礼拜堂却奇迹般保存下来。该教会今年也以大型折纸装置和救灾文物纪念911事件25周年。当年灾难发生后，这座小教堂迅速成为前线救援人员的休息与支援中心。接下来9个月，教堂每天24小时开放，为消防员、警察、医护、建筑工人及清理世贸遗址的人员供应餐食、铺设床位，也陪伴他们祷告、谈话。纽约三一教会主任牧师 Philip A. Jackson 表示，灾难发生的距离如此接近，规模又如此庞大，使教会明白社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这里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有责任照顾它，也照顾生活在这里的人。圣保罗礼拜堂支援救灾人员的消息传开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信、照片、图画与纪念物陆续寄到教堂。25年后，许多当时的慰问信、照片、纪念物重新出现在圣保罗礼拜堂的永远同在911事件25周年特展中。我们记住的不仅是那座从瓦砾与烟尘中保存下来的建筑，而是当城市最需要帮助时，教堂如何打开大门，让餐桌、床铺、祷告与陪伴进入灾难现场。或许这才是屹立的真正意义。健身房、篮球场、匹克球场可能成为教会下一个接触人的地方吗？台湾国际体育运动协会今年尝试串联教会、教练与基督徒运动员，从健身、匹克球到篮球，探索不同形式的体育宣教。TISA 源于疫情期间一群投入体育事工的基督徒交流，当时台湾已有不少教会透过篮球、健身接触社区，却缺乏跨教会的资源连结，因此于2022年正式成立协会。TISA 与健身房合作，招募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接受训练，协助取得教练资格，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教会开课，让健身成为福音外展的工具。对新朋友来说，他可能只是来运动，但在运动过程中，人的心比较容易打开，关系也比较容易建立。而在台湾近年快速增长的匹克球， TISA 盼望将它发展成教会接触社区的新管道。目前北部已有同工在推动匹克球事工，而在篮球事工上， TISA 目前希望将各地已经有篮球事工的教会与团体连接起来，让篮球队的教会能彼此交流，举办联赛，建立长期关系。 TISA 希望运动不只是活动本身，而能成为传福音、建立关系及培育门徒的媒介。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惠美主持。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9月13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接续前三个星期天继续的来邀请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今天的访问呢是完结篇啊，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完结篇。而在这段这么长的访问之中呢，佩君传道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动呢，就是他那股热情啊，他对于祷告的热情，他对于泰泽的热情，他对于广传福音的一个热情，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泰泽的精神，也就是合一共共荣，他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浓厚哦。那么今天也是一样，让我们待会儿一块儿来收听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今天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继续的来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那么这本书呢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国际关怀协会跟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的。今天我们要为您朗读的这个单元呢是第三部台北研经培灵信息啊，也就是台北研经培灵会里面邱志健牧师传递的爱的信息，非常非常的感人。那么让我们在音乐过后呢先一块儿来收听。

三步，台北延津培灵会信息。2005年延津培灵会主题是爱的更新与实践，于10月4日到6日在台北卫理堂举办。邱志健牧师主讲晚上培灵信息，以爱的更新与实践为题，从爱与行动切入信息，激励信徒思考如何在爱中让生命成长，同时带进教会复兴。最后他以立足台湾胸怀普世作为培灵晚会的总结，勉励弟兄姐妹突破自己的领域，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第六章，神的本质是爱。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到四十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书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是神的本质，神就是爱。神在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爱，所以爱是神的本质。今年也就是2005年初，唐崇荣牧师讲到基督徒爱与恨的时候，他一开始强调爱是神的本质。虽然神有他的属性，但他的本质就是爱。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爱就是神。世上有很多其他的爱，但是有神就有真正的爱。要找真正的爱，就必须跟神连结，必须从神得着这个爱，回应这个爱。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让神创造了这世界，爱固然在神的生命里面，但是爱需要有接受回应的对象。伊斯兰教徒的阿拉没有这样的爱，他们认为若上帝需要有对象，那么上帝就不能存在，所以跟伊斯兰教徒是不能

是承受回应爱的对象。从这方面来看，爱必须在关系上来经验，而爱也必须在实践上来表现。我们不能只是沉醉憧憬想象爱，所以今天明天两个晚上，我们比较多的时间在思想爱的实践。爱的实践一，爱人，爱要大声说出来。神的话记载在申命记六章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神借着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显明了他爱的极致，而这爱的实践是圣经一再的要求。约翰、彼得、保罗在他们著作书信里都提到过。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爱要很实际，其实言语的爱也很重要。刚才领唱黄弟兄提到，我们传统的中国人是比较含蓄，我们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可以含情脉脉，但是要我们大声说出爱实在很肉麻。老夫老妻为什么还要讲这些呢？实在讲不出来。可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可以很容易脱口而出，还能够讲得很响亮。在美国，我经常接触到华人家庭，第二代华人在美国其实是很为难的。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在教会里，我们第二代孩子非常活泼，也非常吵闹，然而他们在学校和在家里都是规规矩矩的，但是到了礼拜堂却很野。后来有同工解释为什么，因为在学校里他们不是美国人，在家里他们又不是中国人，他们会讲英文，而且还会笑父母英文不好。只有到教会，他们会碰到同类的 ABC， 所以就很野。这种情形当然是可以原谅的。合宜相处之道，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是生在保守的中国人家庭里，就常常有一种遗憾，因为看到同学的父母会很亲热地拥抱子女，对子女说 I love you， 然而他们却向来没有从自己的父母得到这一切。而中国父母也觉得很冤枉，心想我哪里不爱你了，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受教育，把最好的机会都给了你。我们华人是以行动给孩子爱，不太会说，也不会抱。当然，有时候因为父母亏欠之心，就用物质或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跟他们相处之道。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实在不懂得该怎样与儿女相处。我们印象中的严父慈母，父亲好像是很严厉不苟言笑，和儿女之间有一段距离，现在却反过来，母亲天天和儿女在一起，父亲很少在家里，造成了母亲管得很严，父亲心里有所亏欠，回到家里就会纵容自己的孩子，所以造成了慈父严母。即使身为父母，也不一定懂得怎样做父母，因为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父母是怎样做父母。严格说起来，我们是这样传下来，而这些情形离理想中的幸福美满家庭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七年前，我的小女儿进大学，他在学校亚裔学生的活动里很意外地碰到一位来自别校的大一男生。那男生认错了我的女儿，他原是要找另外一个学生，但是我的女儿认得他。他曾经到过我们教会聚会，一般来说通常是女孩子先认得男孩子，如果不是这样，男孩子是追不上女孩子的，于是他们就开始做普通朋友。我女儿有一个特色，她很单纯，很天真。她刚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是小学五年级了，从来没有学过英文。她常在家里，在车上，就在那里自言自语，用英文讲话。
所以

英文学得很快。他的好处就是他很没有心机，很容易跟别人交谈，所以和这个男孩子就很谈得来。这个男孩子很文静，他是第三代的 ABC， 从外州到乔治亚州，读乔治亚学校，他读的是机械系。有一天，我的小女儿跟我们谈起这位男孩子，说他是独生子，书读得很好，很优秀，就是有一点自卑。后来我发现，书读得好的人常常是自卑的，不自卑的人书读不好他也没关系，所以自卑就会想去把书读好。然后又说他的父母都不了解他，他觉得孤单。我想父母对独生子疼都来不及，怎么会不了解呢？当小女儿讲完这位朋友之后，我突然想到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之中，向来没有奢望我的父母了解我，凡我有什么心事都不会跟父母亲讲，因为有距离。虽然母亲和我很亲，我也不会跟她讲心里的话，我可能会跟我的好朋友讲，其实多数的时候我是什么都不讲，直到我年长的时候必须要讲。所以现在是剖白自己，也是一种心理治疗。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接续前三个星期天我们为您邀请到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今天第一段的节目之中，佩君传道呢特别跟我们继续的来谈到在泰泽祈祷之中呢，为什么要摆一个东正教的那种圣像。上个星期天他稍稍有一点点解释，但是今天呢他有更清楚的解释。佩君传道说，
1: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圣像当中，我们只是透过这个圣像去做默想，然后去理解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或者是我们去感受神与我们同在的氛围，就像我们在读圣经一样，透过圣像的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当初这些写圣像的写像员，他们要将圣经的话语透过这些图像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不是在拜他那不放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我自己在带到外地去带泰泽祈祷的时候，我都会先问说，你们教会能不能够放？如果有些教会真的是不行的，我就真的不会放。那可以怎么布置呢？圣经吧，我把圣经打开来，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我放个十字架这样就够了。那如果教堂里头本身就已经有十字架了，也不需要。那讲到这个十字架也很有趣，我曾经在中国在介绍泰泽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他一整个晚上不敢张开眼睛，因为他们的教会的教导是连十字架都不可以有的。我说好，我就立刻把我所有你眼睛看得到的十字架都拿掉。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什么样子的人当中，你就是去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陪伴他们。可以放圣像我就放圣像，不能放连十字架都不能放，那我就连十字架都拿掉。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祈祷，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我放了，可以帮助我在祈祷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体会，有不一样的亮光，那就放啊。我曾经在几次的泰泽祈祷，就是在泰泽祈祷的之后，有听到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可能跟神的关系都很远，因为过去特别在新教，我们就是都不能放这些耶稣像嘛，所以神对我们来讲是很抽象的，也就很远。但那次的泰泽祈祷里面，当他看到那个耶稣的圣像在那边，他坐在那个圣像前面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感觉到耶稣就坐在他的前面，他可以很坦诚很敞开的跟耶稣说话，跟耶稣祈祷。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使用圣像祈祷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透过各种方式我们可以跟耶稣亲近，我们可以跟神亲近，这样子。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对对对，
0: 是的，可能经过沟通，尤其是你说你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合一共荣哈，那当然一定会有很多需要沟通的部分嘛哈。那请问佩君传道哈，就是泰泽祈祷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教的社会里面哈，对基督信仰的群体啊，吸引力何在？也就是说，譬如说像现在年轻人啊，在特会的时候常常会讲到拿西尔啊，一个拿西尔的聚集啊。那么泰泽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那当教会在积极门训基督徒的时候，使他们能够在上帝的家或者是神的国度之中进功用的时候，那么请问 泰泽祈祷在实践大使命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来自我定位呢？
1: 泰泽祈祷对于现在信仰群体的吸引力，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向啦。第一个是泰泽祈祷的形式跟风格的确是很不一样。那我觉得历史，过去我们的历史老师就一直讲说，历史就像是一个钟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从传统圣诗走向敬拜赞美这种比较活泼的方式，可是当敬拜赞美现代诗歌也越来越熟悉了之后，好像大家又开始往安静的地方回来这样子。那泰泽祈祷的方式现在会吸引一些人，也是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样子。那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啊，我要教会要办泰泽祈祷，那年轻人不喜欢，我要做青年事工，我不要做泰泽祈祷。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会来参加泰泽祈祷的，我们也有很多年轻人，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敬拜团的鼓手，他们很年轻，对，可是他们也很喜欢安静的感觉。那泰泽祈祷它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新兴的祈祷方式，所以它不是创新的，它其实是把传统修院的祈祷方式简化了，改调整之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所以其实当然对于因为它简化调整过，所以其实它不管对新教的朋友，对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朋友，都是一个新鲜的体验。所以的确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新鲜感，可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就是会让你继续的喜欢他，就不是只是新鲜感跟他的形式而已，而是你可能在这个安静静默当中，你真的经验到了你跟神的会遇，或者是说你在祈祷之后，你发现跟你坐在一起祈祷的人来自不同的宗派背景的时候，你会很感动，因为你从来没有机会可以跟不同宗派的人一起祈祷。那至于大使命，我们当然常讲大使命会用马太福音28:19的这一段话来讲说，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叫做大使命嘛。可是我自己的理解啊，这个门徒重点是门徒，而不只是传福音而已，就是这个大使命不是只有传福音，而是门徒。传福音是把人带进教会里面，可是门徒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既然要做门徒，要守的其实是耶稣的新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上帝，还有爱人如己。所以比起马太福音28:19，我更喜欢两段经文，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使命。是第一个是诗篇133:1，讲说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如果把不同宗派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视为是我们的一家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一起祈祷。所以当我们可以透过泰泽祈祷一起坐下来祈祷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然后在约翰福音17:11-20-23，这里在耶稣受难之前最后的这一段经文讲到说，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是你差我来的。我觉得那个合一，坐在一起合一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罗泽弟兄他把泰泽祈祷调整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为了让所有的人一起祈祷，先是所有的基督徒跟教会，这个所有的人，先是所有的基督徒跟教会，我们可以一起祈祷，最后是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大家都已经变成基督徒了，都已经是门徒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坐下来一起祈祷。 所以我这几年我每次在介绍太泽祈祷或是推广太泽祈祷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是只有在推广这个祈祷形式，而是想要更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太泽团体他们的精神。
0: 那么太泽的精神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太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跟我们解惑。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接续前三个星期天啊，我们邀请到台湾泰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佩君传道要来跟我们谈到他以前是一个忠于长老教会的信徒啊，那么他为什么可以让宗派的门槛跟教会的高墙呢，可以都倒下来，可以让他有一个比较虚怀若谷的心来接受其他不同的宗派，愿意去跟人家合一呢？佩君传道呢，很详细的来跟我们分享。他说，
1: 那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刚刚讲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只有长老会才是对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去国外念一个信义宗的神学院。我在香港三年，有两年是在圣公会实习，当崇拜里的侍从，是穿着白袍在台上那个协助圣坛的。这个大概在我接触泰泽祈祷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的经验。这不只是说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而是我自己都可能我跨不出去。我会觉得我怎么 我死都要在长老会里面啊。但是透过泰泽祈祷让我愿意去接触他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上帝也开我更多的路，让我可以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宗派。甚至我在前年被天主教的弟兄姐妹邀请，那一年他们教会的负责管理他们教会那个修会的会主要被安立，就是被封圣，封为圣人，有一个封圣大典在梵蒂冈。然后这个因为泰泽祈祷而认识的姐妹就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所以我去到了梵蒂冈，见到了远远的见到的教宗。好，那可能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到梵蒂冈，而且是我也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邀请。是我不会觉得说天主教跟我是不是我们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就不是一家人，所以我不要去碰他们这样子。我觉得泰泽祈祷让我在对于宗派这件事情上面有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改观吧。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真的都是一家人，我们不一样的真的不多，我们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大家都愿意有这样子一个宽容的态度的时候，我想真正的大使命才有办法可以去实现它，就是我们可以合而为一，然后我们可以让世人透过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0: 是讲到这个众教会啊，各宗派啊，能够合而为一啊，基本上来讲在这个福音教会里面啊，那个现在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啊，特别是在特会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谁谁谁哪一个宗派这个啊，做这那个谁哪什么宗派在哪里啊，在那边，在那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已经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分别啊，那也没有说是你一定要跳到水里面去那才叫做受洗。
1: 对，
0: 你那用点水里这算什么嘛，没有哦，现在几乎都可以说没有这种问题。那但是我们真的是只是观察哦，那就好像今天我们佩君传道所提到的共荣合一，合一共荣哦，也是一个很美的概念哦。那我反而要想请问的就是说所以你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样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哦，就是说那你们 在太哲里面的这样子的这些群体啊，
1: 嗯，
0: 会是把诗篇133篇第一节，
1: 嗯，
0: 约翰福音17章的第11节跟20到23节，
1: 嗯，
0: 视为你们所谓的大使命的一部分嘛，或者是说实践大使命的一条路径嘛，进入嘛。
1: 这是我个人的感动。
0: okay,
1: 但是诗篇133篇一节唱的确是我们常常对我们来讲是很美的一个境界。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在太泽哦，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法国太泽，去那边任何人其实都可以申请去他们那边生活一个礼拜。
0: 嗯，
1: 成人。那如果你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你甚至可以申请3个月的志工。
0: 嗯，
1: 在太泽他们不会问你是来自哪个宗派的。但是呢，所以我在台湾其实我自己是会问，是有我有被纠正过，可是我后来我有解释说为什么我要问，是我当我知道你是哪个宗派的时候，我会知道哪些界限，哪些地雷不要踩，就是哪些话语不要去，就是我觉得不要去挑衅人家嘛。那所以当我知道哦，比如说他是天主教的朋友的时候，我可能我的语言用词我可能可以转到天主教朋友比较能够理解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是反而是一种彼此尊重。好，那回到说我们很多人去太泽生活一个礼拜或是当志工3个月回来之后，他们在那边觉得很棒，很像乌托邦，很像一个天堂。那曾经就有人问太泽的修士说，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头，我要怎么样继续的去实践这个合一的精神呢？那这也是刚回应刚刚惠美姐提到那个比较是属于传宣教的这个部分。那太泽他本身他并没有要做，他不是一个很积极在做宣教的，我必须这么说。他们会派修士们到很一些地方去，可是他们都会去到一个很贫穷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是去那里传福音，他们去那里陪这些人一起生活，就是吃跟他们一样的东西，然后开放他们的空间，让愿意来祈祷的人一起来祈祷，做这个接待的工作。可是在这样子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宣教的方式里面，很多人却因为接触了这些修士或是接触了这些人，感受到那个爱之后，他们愿意继续的来祈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教，
0: 被爱吸引啊，就愿意来祷告。我们真的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望，就是要能够有那个从阿爸天父来的爱来充满我们的 love tank， 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台湾太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是台湾太泽志工蔡佩君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今天呢是完结篇，在这段节目之中呢，佩君传道呢也跟我们分享了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合一呢？他有提到好几个方法啊。佩君传道说，
1: 太泽修士曾经分享说，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所处的地方去实践这个合一的精神？他说，第一个是去敲隔壁教会的门，因为我们其实就像我这样讲，我们都很本位主义，就是我们可能不太有机会去别人的教会去聚会。当然现在可能好一点，可是我们可能都还是仅限于比如说我们在新教的这些不同的总教会里面，但好像如果没有机会特别去，我们应该不太会去到天主教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弥撒，或者是去参加正教会他们的礼仪这样子。但他说，你有机会你就去敲他们的门，然后甚至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看看。如果说主日弥撒或主日礼拜太门槛太高，那就先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开始这样子。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有能力在自己的教会办太泽祈祷或是其他的聚会，那就打开你教会的门接待别人。这是关于在跟别的宗派交流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曾经就是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我们台湾太泽的这些朋友，因为要去帮忙别人做太泽祈祷，我们真的就有机会可以去接触不同的宗派。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新教现在要找到可以弹古典吉他的吉他手很难，所以我那时候常常要拉着我天主教的朋友跟着我到处跑，然后他就说，真的是因为太泽祈祷跟着我，他才有办法去到各种不同的新教的教会里面。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就是我们自己要先打开我们的心啊。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愿意聆听别人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有一个比较和友善的对话。
0: 不管是对话或者是说你刚刚提到合一跟共融这些通通都是针对这个已经信主的人来讲。
1: 对，
0: 那至于传福音的部分，刚才你提到宣教的部分，那又如何呢？太泽如何积极的去参与？还是说他就是像你刚才所说，他就是维持那个仪式独立的那种修道院的传统，一直就这样持续下去？那如果说要参与在社区里面呢，就是服侍这些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吃，一起生活，就这样子。那至于传福音的部分，
1: 我刚刚讲说他不会那么积极的去传福音，可是这种的传福音的方式是比较用你自己做见证的方式，就是我去接待人，邀请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祈祷。所以如果说我们也的确有碰过几个可能是慕道友，那他还在寻找教会，或者是他对于这个信仰还有一些疑惑，但是他当他跟我们一起祈祷之后，没多久他就愿意去受洗。那其实并不是我们跟他说了什么，而是我们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很安心的在这边祈祷。那因为在太泽祈祷里头有整个祈祷的过程中有很多时间是他自己跟神的交流嘛，所以其实是神在跟他说话，但我们就只是陪伴他。那 所以的确我们在宣教的这个部分并不是很主动很积极，但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式来陪伴。
0: 好，我们真的是非常感动哦！今天佩君传道呢，真的是我想这个当然了，你如果要细谈的话，可能真的是要谈三天三夜了啊。
1: 对。
0: 不过就算是今天谈两个小时呢，也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啊。那好不好？就想请这个佩君传道，针对佩君传道所分享的这一个太则啊，给我们一个总结好吗？
1: 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曾经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在看教会历史，他说。第一个千年是一个合一的千年，就是从耶稣一直到尼西亚信经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所有的耶稣的门徒在努力的把这些教义整理起来，然后宣布了尼西亚圣经信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信仰告白。但第二个千年是一个分裂的千年，就是尼西亚信经之后，不管东西方教会或者是天主教跟新教，就是有很多的分裂。但他期待，他觉得第三个千年是一个复合的千年，就是期待我们在这个新的千禧年当中，我们可以重新走向一个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可以说是现在的教会整个大公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方济各前教宗也讲过说，其实魔鬼他不管这些基督徒是福音派的还是正教徒还是信义会的还是哪一个宗派的，对魔鬼来说，对撒旦来说，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些身为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团结起来，然后当我们合在一起合一的时候，撒旦就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所以太则祈祷如果没有合一共荣的精神，它只是一个隐修团体的祈祷方式。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合一祈祷的精神，让太则团体可以成为目前普世大公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你知道就是在现在一些很重要的普世会议里面，太则祈祷常常是被拿来做开会礼拜或是闭会礼拜的一个礼仪方式，因为这个是大家都一致可以接受的方式。所以我们也都很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太则祈祷，我们现在一起到神的面前来建立我们就是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爱可以去修复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那其实合一的这条路并不容易，我们走了这十几年来，我们也有经历过很多的冲突吵架都有，对，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和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只有这个爱才能够让我们聚在一起，然后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够修复我们彼此之间的伤痕，然后让我们愿意继续的彼此相爱。那我去年把我的论文出版成这本书叫《当我们走在一起祈祷》，就是希望说我们真的可以因为爱我们一起走一起祈祷。有一位修女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美，我也想要把它成为今天的最后一个结论。她说基督徒的合一并不是我们走向彼此，而是我们愿意一起手牵着手走向基督，因为他才是我们唯一的中心，唯一的光。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也真心的祈祷说，当我们走在一起，基督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走在一起，这个世界就会看到基督。
0: 好，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蔡佩君传道啊，今天跟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太则，特别它的精华呢就是太则的祈祷。那我们的这个问题呢也都请佩君传道呢来跟我们解惑哦。那我希望呢这样子一个合一一个和平的祈祷方式哦能够持续下去，让宗派跟宗派之间没有距离。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佩君传道提到了这个诗篇133篇第一节嘛，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就像亚伦的膏油这样流下来哦，那么的美。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蔡佩君传道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0: 那么蔡佩君传道呢跟我们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动佩君传道呢他那么热情的来跟我们分享太则祈祷。那么在他的分享之中呢，他提到了合一的方法啊，有提到了第一个是可以主动去敲门，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聚会。那如果说是自己的教会在办太则祈祷呢，那你就开门接待他们嘛，哦，这样子渐渐的在一起祈祷，又一起在会后用餐，渐渐的隔阂消失了以后呢，就很容易的就能够共融了，哦。那么在佩君传道所分享的他的这个理念之中呢，他提到他自己是非常感动于约翰福音17章第11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主耶稣在临别之前所为门徒做的祷告，非常令人感动的约翰福音17章这祷告。那么佩君传道呢因为这样子一个感动呢，也在致力于合一。我们非常感谢蔡佩君传道呢跟我们分享许多他的经历以及太则祈祷的特色，当然也提到了罗哲弟兄他的精神非常的令人感动。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呢要跟您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托美还是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您在这一个星期里面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那么下一个星期天9月20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的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早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位福音歌手，大家也相当的熟悉哦，也就是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相信这个名字在许多的诗歌大家不会太陌生，除了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李思华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团队，为他们发表许多新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就从他发表的一些作品让大家重新的再来回味。而在近几年，其实他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创作，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它是收录在专辑《我看见天开了》的同名歌曲。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台湾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歌手李思华。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于《我看见天开了》专辑。那事实上李思华他参与在很多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我们可以从有晴天的专辑，然后一直到约书亚乐团，然后还有许多像欧赞等等，他们都邀请了这一位福音歌手参与在其中。而他的歌声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温柔，又带有这个有点 R&B 的这个风格哦。而近几年呢，其实他也陆续开始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诗歌音乐创作。虽然呢他在有一段时间哦非常非常的专注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就是在美术跟木工上面，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声音乐分享的脚步，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好音乐。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歌曲圣灵请你来。

跟听众朋友们要来分享他非常熟悉的声音，也就是台湾的福音音乐创作者及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这些诗歌音乐哦。现在他与他的妻子长时间住在恒春这个地方，他们不只是用自己喜爱的音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信仰的一些体悟哦。事实上他们的专业是美术，所以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这些艺术创作来帮助在当地的许多人跟家庭哦。他们有开设这个美术的班级来辅导在当地的一些孩子，那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化为他们许多的生命养分，再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曲子，也是我相当喜爱的一首歌曲哦，也就是《与马街同游淡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歌词是来自于林弘信牧师他所创作的作品，然后把它改写成这个歌词。那林弘信牧师呢，其实他是台湾神学院的教授，长时间在研究马街的生平以及他的宣教精神哦。那当时这一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也是马街来台150年，他们呢就来创作了这样子的一个歌曲，也邀请了李思华来跟大家呈现这一部作品，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欣赏。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偕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福音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某一个类型，也就是 R&B 以及 Soul。 那他在用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诗歌哦，他也参与在多部的专辑作品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参加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专辑以及有晴天，那当然也参与在大卫帐幕的荣耀敬拜系列当中哦。他自己其实也发行了专辑，那专辑名称叫做旋转木马，那当然他也跟我心旋律有许多的合作，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台湾福音音乐的专辑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位福音歌手的声音跟大家来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他其实在近几年呢开始在网络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他新的作品哦。那他的网络名称叫做李思华梁山伯影生命树。为什么叫梁山伯呢？这个梁山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这个穿着一件非常凉的衬衫的一个阿伯，这样子他 自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哦。那其实他们已经，他跟他的妻子已经非常多年都一起在恒春这个地方来跟当地许多的家庭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的有很多的互动跟服侍。那他自己呢也在网络上面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诗歌音乐哦，所以大家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可以赶快订阅他的频道。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的音乐创作分享，这一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是来自于李思华跟他的妻子 Jill 一同的带来这个创作。那当然他自己也分享到这个创作他的妻子多年教学的感受，分享到用教的还不如用唱的，学生比较能够接受哦，所以他们就开始邀请了他们一些学生在暑假忙碌的过程当中赶快的来一起完成这一部作品。那当然这一部作品就是告诉孩子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质，当你学习尊重别人，你也会更多的爱你自己哦。那当然要听听耶稣怎么跟你讲，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他们非常有感创作了这个作品，相信现在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哦，都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在同理心方面其实要更多更多的去学习。而思华以及他的太太在第一线教学当中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希望能够用这一首歌曲的创作来帮助许许多多的家庭以及小朋友们都能够来更多的调整自己的眼光跟想法。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梁山伯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他离开太久》。这里面其实也是讲到了一个事情哦，讲到了一个平安，讲到了一个我们怎么样子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那当然在沉淀许久在这样子的一个乐曲的酝酿当中，他们分享这首歌曲，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节目的上半段，其实我们聆听到很多思华参与在不同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所呈现非常好听动人的歌声哦。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思华以及他的妻子 Jill 一同带来的一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现在长时间都居住在恒春，而且用他们的艺术专业来协助这些孩子跟家庭，借由一些创作跟学习告诉他们信仰跟真理是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必须要跟这一些人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然后长时间的耕耘。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讲果效，传福音的果效可能呢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时间总是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真的能够看见一些结果吗？但是时间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果实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当我们一直在讲数据、人数、果效、 KPI、哦、这一些我们必须要把它量化，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所谓的果效的同时，其实关于生命的事情哦，我们真的很难用数据去衡量了。真的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哦、跟生命，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化为数据，真的是非常没有温度的一件事情。而思华跟他的太太，他们虽然非常非常的喜欢音乐，但是心里也非常的知道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那个影响力。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默默》，讲到的是这个世代脚步非常的飞快，网络社群的焦虑同时间也让我们心累啊。这首歌曲就是一个不是眼神已死，不是没有，不是不发出声音哦，而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三到四节那里讲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让右手知道你做的事情，然后父在暗中就观察你必然报答你。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关上门，然后在隐秘处，其实很多的事情是默默的去完成，默默的去把它行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做给人看，而是你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也喜欢他的理念，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李思华梁山伯引生命树，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粉丝专页以及他们的 YT 账号，在这里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诗歌音乐，而且他在里面都有写下许多的故事，让大家能够非常知道说这一首诗歌为何被创作，他们的感动是什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这一首诗歌《爱的练习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嘉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嘉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嘉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嘉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嘉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4: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3-5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5: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4: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多数人遇到失败或挫折时，首先会采取逃避或退缩的方式，让自己避免再去碰触伤痛的地方。天父上帝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的安慰与鼓励。透过圣经，上帝对我们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和应许，面对人生的各个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圣经箴言二章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行事正直，得着真智慧。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九月呢，心语为了要应景，因为九月有教师节嘛，所以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传承的这一个系列。那在上一集我们听见了1950年代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他们是如何用极具张力的那种传统合唱团还有咆哮的唱腔去震撼全美国。那到了今天，星宇就要和你介绍的是1970和1980年代黑人福音音乐的一场非常关键的流行革命。这个流行革命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奇才，他大胆地将一些爵士的和弦、 pop 的旋律还有 R&B 的律动带进了教会。随后他又发掘了一支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团体，将极其复杂的那种人声的和声编排发挥到极致。在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被尊称为当代福音音乐之父的 Andrew Crouch， 以及深受他提携与启蒙的福音天团 The Winans。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 Andrew Crouch。 他是出生于加州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做 Sandra。 Andrew Crouch 的妹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伙伴，还不仅如此， Sandra 在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格莱美奖的得主，所以两兄妹呢，他们在音乐上的天赋都是非常的厉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去听一首Andrew Crouch 的歌曲，来听这首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这首歌曲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在自己家中的钢琴前所写下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 Andrew Crouch 有这么好的音乐天赋，但你绝对想不到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口疾。那这样子的状况呢，也让他在学校里面非常的自卑，也很不善于言语。在11岁那一年， Andrew Crouch 的父亲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Andrew， 如果上帝赐给你弹琴的能力，你会愿意用它来服侍教会吗？当时的 Andrew Crouch 就点了点头，所以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就召集了全教会为他按手祷告。那非常神奇的是，在几周之内，这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正式乐理训练的小男孩，也就是小小的 Andrew Crouch， 就学会了弹琴，并且在他父亲的教会里面担任琴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嘛？那这首歌在正式的录制发行是在1964年，发行之后就广受欢迎，也成为世界各地教堂和赞美诗集当中的经典曲目。而1965年呢，也是 Andrew Crouch 读专科的期间，当时的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老师。而与此同时，他也和他当时的音乐伙伴们组成了一个福音团体，叫做门徒 The Disciples。这个团体是经常在南加州举办的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那这些音乐会呢，都是由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所组织的。那这位牧师也是经常的去赞助新的基督教音乐团体。所以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音乐伙伴，借由了 Disciples 这个团体，也让许多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he Disciples 的 Jesus is the Answer。 Jesus

Jesus is the answer 来自 The Disciples 的歌曲，其实这个呢是现场演出的版本，那你也可以听见在歌曲的前后都会有广大的观众们在为他们鼓掌，就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呢到后来真的是深受美国国民们的喜爱。前面有提到他们常常会在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并且就认识了一位牧师嘛，那这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也为 The Disciples 去打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门路，特别是他有让 Andrew Crouch 去结识了音乐出版社的高层 Spencer 兄弟党，随后就出版了他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那 Spencer 兄弟党呢还将 Andrew Crouch 介绍给其他唱片公司的人还有音乐制作人，从而呢就开启了 Andrew Crouch 的录音生涯。不过虽然他有了自己的作品，他有了录音的机会，有了发行的机会，有了让更多人听见他音乐的机会，可是呢当时的传统教会是非常排斥在教堂里面出现电吉他、爵士鼓还有现代的流行和声，所以 Andrew Crouch 的大胆尝试呢就让教会非常的反感。不过这种打破传统的新颖曲风却迅速的在青少年族群当中引发狂热，也就直接催生了当代基督教音乐的这一种新乐种，所以对于当时的传统教会来说根本就无法想象会有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的黑人福音音乐人

人呢，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音乐的延续还有传承，真的都是要靠一次次的打破，才能够有更多的曲风产生。那到了现代，我们其实也听见有饶舌的曲风啊，或者是摇滚的曲风啊，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就可以看见，其实音乐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不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风格去演唱，只要你所唱的是从心发出，只要你所写的是从神而来，那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样来听 Andrew Crouch 和 The Disciples 的 Just Like He Said He Would。

在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传统教会普遍认为 Andrew Crouch 的这种音乐呢，真的就不是属于神的音乐，反而是属世的，是不敬虔的。但是 Andrew Crouch 他是很坚持要将当代的 R&B、Funk、Soul 还有 Pop 的律动去引入福音音乐当中。那也因为他的勇敢尝试还有他的音乐天赋，让他不仅仅呢是在福音音乐界大红大紫，更是让许多跨世代的流行音乐巨星都想和他合作。好比说 Michael Jackson，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合唱团呢，有为 Michael Jackson 在1987年所推出的名曲 Man in the Mirror 当中进行编排，还有演唱了人声的合唱。那这段合唱呢，也被视为流行音乐史上最震撼的黑人福音和声之一。那随后他也继续参与了 Michael Jackson 的 Keep the Faith 还有 Will You Be There 等等歌曲的制作。那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 Andrew Crouch 也参与了马丹娜在1989年震撼全球的单曲 Like a Prayer。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就编出了非常经典的黑人福音合唱，也将流行乐还有福音音乐和声做出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所以 Andrew Crouch 的音乐天赋呢，真的就是横跨了福音音乐界还有流行音乐界，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真的都想要和他合作。而除了这一种在流行乐坛的呈现还有表现之外，他也受到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邀请，像是狮子王的原声带就有邀请 Andrew Crouch 进行人声编排，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奇才呀。讲了这么多 Andrew Crouch 的人生经历还有他所获得的一些评价，可以听见虽然 Andrew Crouch 的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奖项，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 Andrew Crouch 的一生好像都伴随着一点点的残缺或者是孤独，还有在信仰和世界当中挣扎的那一种情境。除了他在童年时的严重口疾之外，其实 Andrew Crouch 呢，他也患有一种很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他虽然能够靠天赋听懂非常复杂的爵士和弦，但是他其实不太会看谱，甚至连词都有一点点困难。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让 Andrew Crouch 常常会感到非常的自卑，也因此他的妹妹 Sandra 就成为了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他就陪伴在哥哥的身边，可以帮助哥哥去做音乐上面的事情，或者是其他许多心灵上面的陪伴。所以接下来就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Sandra 还有 Andrew Crouch 一起合作演唱的歌曲。这个片段呢是1984年金歌奖颁奖典礼的片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声上面的拍掌啊或是欢呼。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两兄妹合作演唱的 Glad I Heard Your Voice。 Come on and praise the Lord。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于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 Andrew Crouch 他的生平故事，还有他很经典的作品。那在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提一提 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这一对兄弟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的呢？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黑人福音音乐史上最被津津乐道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典范。也可以大胆的说，如果没有 Andrew Crouch 的挖掘、提携，甚至是自掏腰包，那全美流行乐坛就可能不会知道 The Winans 这个名字，就更不会有后来1980-90年代震撼灵魂乐坛的 Winans 音乐王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70年代末期 ，Andrew Crouch 他已经是拿着葛莱美奖，然后声名远播全美国当代基督教乐坛的巨星了。那当时有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也就是 The Winans， 他们正在组成一个名为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的四重唱团体，并且在密西根州当地的教会巡回演唱。虽然他们拥有惊人的天赋，还有创作的才华，歌声相当好听，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唱片资源，也完全不懂唱片业的运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红嘛，就只能在当地做演出。而在一场位于底特律的小型音乐会当中， Andrew Crouch 他就很刚好的在现场，也很刚好的就听到了这个四个年轻人张口唱出那一种非常具有灵魂感的和声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撼。所以 Andrew Crouch 就主动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太棒了，全世界都应该要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 The Winans 很早期的作品，在他们还没有改名叫 The Winans 的时候就推出的这一首 JESUS Jesus。

来自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也就是 The Winners 的 J-E-S-U-S， 他们的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这四个兄弟有够会唱。那前面讲到呢， Andrew Crouch 到后台去夸奖他们，说他们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嘛，可能当时的四兄弟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夸奖，应该就夸奖，没有后续了。没想到呢 ，Andrew Crouch 他不仅仅只是口头上面的赞美，他是直接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一个提携者。那 Andrew Crouch 就认为他们的团名太过传统，而且很生硬了，所以就建议四兄弟直接使用自己的家族姓名，也就是 The Winans。这样子呢，不仅很好记，也可以奠定他们整个家族的音乐品牌。当然，这个音乐品牌的奠定呢，已经是后话了。但是这样子的决定，确实也就让 The Winans 这个名字更能够打响名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时的 Winans 根本没有钱去录制很像样的那种试听带，所以 Andrew Crouch 就自掏腰包为他们付了洛杉矶顶级录音室的费用，也亲自帮他们录制的第一张 demo 唱片。那 Andrew Crouch 就拿着这张 demo 向自己当时签约的唱片公司大力推荐这个团体，甚至还以自己的名誉作为担保。那最终就促成了唱片公司和这四个来自底特律的年轻人签下了唱片合约。所以在 Andrew Crouch 的亲自指导还有背书之下， The Winans 就在1981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就一举震惊全美乐坛，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 Andrew Crouch 也不仅教导他们如何处理人声叠唱，更将自己那种有流行、有爵士、有灵魂的风格传授给 The Winans。也因着 Andrew Crouch 这种手把手的带领，让 The Winans 成为1980-1990年代全美国最成功的男声福音团体，并且也抱回了四座格莱美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Marvin Winans 所写下的 Question Is。

The Winners 的走红呢，就再次的证明了福音音乐是可以用最时髦的 R&B 节奏还有爵士律动唱出至高的那一种赞美。他们的音乐呢，也就直接启蒙了后来的 Kirk Franklin 还有 Mary Mary 等当代福音巨星。甚至 Boyz II Men 的团员曾经在采访当中公开表示，他们在费城的高中组团的时候，每天都在反复聆听 The Winans 的录音带，并且是一句一句的去拆解 Marvin 还有 Carvin 的转音技巧，还有 Ronald 那个沉稳的低音铺陈。所以 The Winans 也在无意当中就成为了整个1990年代黄金时期 R&B 男生团体的和声导师。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的音乐确实的就影响到了许多的人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故事。其实在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里面，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讲到 Andrew Crouch 好了，他有严重的失读症，他有阅读障碍，以前甚至有很严重的口疾，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大家都在嘲笑他。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音乐恩赐。那 The Winans 他们曾经可能是在底特律里面做什么打工啊，在汽车工厂打打零工，或者是在小教堂里面默默无闻，没有人看好他们，直到他们被 Andrew Crouch 看见，并且被提携，被好好的带领。这就让我感受到，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软弱的，都是渺小的，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等待那个改变的机会。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虽然我们是渺小，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愿意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有那一个被看见，还有被改变的机会。所以今天透过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也想要来鼓励听众朋友们，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放下了很大很大的恩典还有祝福，只是呢，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挖掘，到了那一天，你一定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还有礼物发扬光大。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哦，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幸运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去到异地打拼，时常被看为人生的转捩点，我们往往期待在漂洋过海之后就能功成名就，美梦成真。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衣锦还乡，就好像表示当时的出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听着那些平凡小人物闯出一片天的故事，向往着那台湾之光的名号，然而有多少人背负那成功几率只有万分之一的梦想去到异地？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万分之一，所以直接放弃或留在原地呢？然而向外闯荡绝不只是为了功成名就，看见世界，感受世界，并且在异地的环境中不断充实自我的成长体验，才是珍贵的价值所在。真正的成功不是爬上金字塔顶端，也不是精打细算着人生，而是把握与珍惜每个当下，尽力为着目标努力，不与他人比较。不论你在何地，期待我们都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打拼，享受那独一无二的过程，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和您分享信息选集如何传福音，传福音的六条路。神把福音摆在人的面前有好几条路，所以我们传福音也就得顺着这几条路，把福音摆在罪人面前。教会历史这么多年，神所用来传福音的人也都是有几条路，用以得着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将圣经中传福音的路和神所用传福音的人所使用的路稍微分析一下。传福音的路大致上可以分为六条，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六条路。已经传过福音的人和将要传福音的人应当求神给我们一条路。我们求神所给我们的路要和我们个人本身是相称的。普通说来，每个人都可以拣选一条路或者拣选几条路，而以其中一条为主要的路，其他的是附属。但是到一个地方也可以因那地方的情形而改用另一条路。这六条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极的，一类是积极的。而消极的有三条，积极的也有三条。消极的方面就包括了：一、关于罪；二、关于刑罚；三、关于世界。积极的包括了：一、关于神的爱；第二、关于神的义；第三、关于活的信心。我们先来说消极方面的三条路。第一，关于罪。有人是注意到罪的可恨和罪的可恶，因为经上给人看见罪恶是何等的可恶，罪恶也是何等的可恨。这是许多神的仆人传福音所常用的一条路。用这条路是着重传讲罪的可恶，要让罪人能觉得罪而自责，叫人为罪责备自己。这一条路基本的目的是先要叫人知道罪。要走这条路需要有技巧，要在罪的事上看见光。传福音的人要有题材，要有专长，要摆在一条路上。如果用这条路，就让人感觉有罪。要让人有罪的感觉，让人看见罪是污秽的，让人觉得有罪的压力。我们不只是传讲罪这个名词，而是要人感觉罪的痛苦，罪的可恨。我们只需要有一个长处，能让人生出对罪的感觉就够了，不必要有各样的路。要能让人一想到罪就哭，这样福音就能进到它里面，我们的路也就对了。我们如果选择这条路，就必须要花功夫在主面前思想，求主给我们清楚看见如何叫人有罪的感觉。我们自己总要先有感觉罪的痛苦经历，先要有认罪的经历，然后才能叫人对罪有深的感觉。这条路就平时不论是思想、读经、听道、寻找故事，都要倾向这一面。我们在事事处处都要想如何能够让人有罪的责备，把这件事摆在心上，当我们传的时候，才能真的把罪的可恶和可怕
摆在人面前，使人一看见罪，就能知道主的救恩。第二，关于刑罚，人一犯了罪，就被神定了死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并且人不是死了就没事，死后还有审判。不信的人死后要受审判，而刑罚就是永远沉沦，他们要在火湖里受痛苦，直到永远。福音书上也记载地狱的火。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记载着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提到不信的人死后在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可见今天就有阴间的火，不信的人死了就立刻到阴间的火里面去受痛苦。圣经对于死、审判、地狱以及火湖的事记载得够清楚，一点都不笼统。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不能笼统的传，如果笼统传，结果也一定是笼统的。传福音的人个个都要有特点，有人传刑罚，就要传得让人觉得刑罚的可怕。保罗就是很好的榜样，他的确知道刑罚的可怕，也能叫人觉得刑罚的可怕。有人传罪恶的可恶，人能够接受主；有人传地狱刑罚的可怕，人也能够接受主。全才的人很少，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全才，我们要找出一条自己专长的路。只要我们有特点能发挥，就能让人得救。有人讲地狱让人觉得可怕，让人发抖，像是有位弟兄也会传福音，讲得让人抱住礼拜堂的柱子，就怕陷到地狱里去。所以这样的人，他的专长就是讲刑罚的可怕。我们若要把一样东西从一个地方敲起来，就必须用薄的、尖的、细的东西才行。传福音也是这样，只要有一点专长就行，不必太全面。所以我们学习传福音，不必全套都通。如果想要样样通，结果就样样不通。第三，关于世界。什么是世界呢？罪恶的快乐就是世界。所以希伯来书所讲的最终之乐，乃是指在预表世界的埃及所享受的。很多人害怕信主之后，就得丢弃世界的快乐跟享受。所以传福音讲到世界，应当让人看见，人就是得了全世界，却丢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说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说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打算要盖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约翰福音四章，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渴就是不满足。”主的话清楚地说，人在世界里得了一次满足，下一次还是不满足，人总是无法得着满足，这就是世界的虚空。

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但结果仍然要到阴间的火里去。这世界真是虚空。讲世界虚空，要能把传道书拿出来，给人感觉世界真是虚无。人为这个世界度虚空的日子是相当不上算的。主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而另一面，主耶稣另外有水，这水是活水，要进到人里面去解人的干渴。人里面一得到满足，外面自然没有要求。我们要给人看见，许多本来觉得虚空干渴的人，一得到神这生命的活水，里面虚空干渴的感觉就变为满足和喜乐。世界上难得找到一个人像撒玛利亚妇人那么坏，她对一个丈夫不满意又挑选一个，选一个不满意再选一个，选来选去总是不满意。她这样换丈夫，乃是追求人生的满足最强烈的表示。她嫁一个丈夫，本来以为可以满足，但是不行，再换一个，一连换了五个，还是不满足。这正是主所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在世上所享受的不过几分钟，并没有真正的永久的满足。这个世界上，喜乐的人没有，满足的人也没有。对女性而言，丈夫可以说是最牢靠的，尚且不能叫他得饱足，其他的就更不必说了。世界所给人的像盐水，叫人越喝越渴。许多人享受今世的事物和福乐，不过就像是饮盐水止渴。但是人一有了主，里头就满足了，就不再渴了。传福音的人不能样样都想要能。主若要你用一条路，你就应当尊重这条路，在这条路多思想多发展，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不必学别人。所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人传福音的特点加起来就是完全的福音。好，接着我们来看积极方面的三点。消极方面的三点，传的时候只要稍微摸一点，叫人有深刻的感觉就可以了。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一直摸。对于罪、刑罚、世界，只要稍微摸一下。但是积极方面，像神的爱，我们可以一直不断地说。爱是心的问题，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神的心乃是爱罪人，愿意罪人得救的。只是许多人不愿意得救。主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是神不肯把生命给人，不是神不愿意人得救，而是人自己不

主对耶路撒冷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主是巴不得保护他们，拯救他们，只是他们不愿意。许多人以为神的目的是要定罪人，他们想，我要得救，但神不喜欢我得救，这是人的思想，这是对神极大的误会。许多人以为得救是很难的，以为神不乐意救我们。然而，神是爱，神是寻找人，要人得救的。主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不是我们要得救，我们来叩大门，看看神能不能让我们进去，而是神自己愿意救我们，是他亲自来拯救我们。神不是恨我们，他是爱我们，巴不得拯救我们。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主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哦，神肯，神要，神找，我们肯不肯，我们要不要呢？神愿意，你也愿意吗？这样传福音也能使许多人得救，这也是一条大的路。人有鬼魔的思想，以为说，我真是要得救，真愿上天，然而神是不是肯要我呢？人以为得救是难事，但是我们要告诉这样的人说，神愿意，而你愿意不愿意呢？他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神的心，神乃是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我们都得救。人是何等的误会了神的心，神愿意人得救，这就是神的爱，他老早就要救我们，老早就差遣他的儿子，使我们因着他罪得赦免，并且得以亲近神自己。所以不是我们要得救，乃是神要救我们。路加十五章给我们看见，不是浪子要得救，乃是父亲爱浪子。浪子在远方花功夫，想要讲道理，想要用道理感动他的父亲，但是他不知道父亲就是爱，父亲早在那里昼夜巴望他归来。神就是爱，我们用不着改变神，用不着刺激神，神就是爱。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再看神的义。神的义就是指耶稣的十字架所已经成功的工作。爱是神的心的问题，公义是神的手续，神的道路。有人传福音不是注重神的爱，而是注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也就是神的公义。主耶稣为我们罪定了十字架了，从此以后神就不能凭着他的旨意，凭他喜好来挑选人来拯救人，他必须凭着十字架拯救人。神是受了十字架的约束，十架以前神还可以凭他的旨意，凭他的喜好来救人，但现在有了十字架，人一接受十架救赎，神就失去他挑选人得救的自由。十架的救赎既然已经成功，凡是靠着十架来到神面前的，神都必须称他为义。主在十架上已经为我死了，如今我靠着主的十架来到神面前，神愿意我得救，神不愿意我也得救，这就是神的公义。
末了，我们来谈谈关于活的信心。活的信心是什么呢？活的信心就是人的心向神去，摸着神一下。神的话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所以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的人以为人听了清楚的福音才能得救，所以想把福音尽量传得完全。但实在说，人只要一碰着主，口里一说主啊，就可以得救。就像保罗在往大马色路上，只遇见主向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一开口说主啊，就得救了。关于福音真理，那是保罗以后才知道的。又像与主同定十架的强盗，上半时讥笑主，下半时不知道为什么从里头一转碰到主就得救了。当时他对福音也是不清楚，所以有的人虽然福音听得不够清楚，但是只要他的心向主一去，口向主一喊，就得救了。以上信息选集如何传福音，就为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祝您平安。

人生要有梦想，却也难免会被误解、被拒绝。别让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使我们分心，让你的生活方式有着正直的心灵、卓越的表现、仁慈的性格，来回应对方的批评。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攻击、批评的毒害，并能坚守原则、尽心竭力，神必为你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你也必能靠主得力，实现人生的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个工匠，他的手艺很好，做出来的东西呢，既精巧又耐用，因此他的生意非常的兴隆，赚了不少的钱。可是他却不知道节俭，所以即使他赚了很多的钱，却仍然是不够用。这位工匠有一位邻居，原来生活很穷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变得很富有。有一天，工匠特地去拜访这位富翁，想要请教他致富之道。工匠来到富翁家里，说明自己的来意。富翁听了之后，笑着说：“
1: 说来话长，但是也很简单呢。不过呢，请你先等一等。”
0: 于是那位富翁就站了起来，把走道上的灯都关了。这时工匠明白了，他高兴地对富翁说：“
1: 我知道了，原来致富之道就是勤俭这两个字嘛。”
0: 亲爱的朋友，在生命当中珍惜上帝所赐予的，勤劳节俭是惜福也是蒙福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问是谁，有时候一阵风吹。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我们好好喘口气都很难，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要求你先变好、先坚强，而是邀请你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撑得住，只需要愿意放下重担，愿这份安息慢慢松开你紧绷的心，让你再次呼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3: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2: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3: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2: 哦，写好了写好了。
3: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2: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种可以的吧？
3: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2: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3: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4: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5: 今天累不累啊？
4: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6: 宝贝下课啦！
4: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5: 想吃什么啊？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那今天呢，我要访到的嘉宾是社团法人中华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冰景阳老师。冰老师的姓比较特别哦，就是来宾的冰啊，锦呢是锦绣年华的锦，阳是飞扬的阳啊，冰景阳老师。那要请冰老师介绍分享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推动了许多的爱的工作。还有当然了，我们要听听冰老师他的生命故事，他是怎么样认识了耶稣哈。他也非常热心于服事哈，所以也请他分享一下这么些年来他的在服事当中经历到的恩典的见证。介绍一下这个仁亲社区关怀协会，它是在士林、北投和淡水啊，多年来推动社区的服务，照顾长辈的生活，栽培儿童还有青少年的成长，甚至呢，除了在士林、北投、淡水一带，还会远距的关怀啊，关怀在偏乡哈、花莲、凤林乡偏乡的需求，所以呢，是一直致力于造福社区，传递爱与关怀。那同时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的一个带领人的培训课程。所以这个带领人的培训课程就是你自己要成为一个带领人。那培训些什么呢？培训的主题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慢性病的自我管理，我想一提到慢性病，大家大概粗略的就会想到三高等等啊。那但是如果您要更多的去了解的话，欢迎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一次的这个招生这个课程培训的机会啊。这个课程呢，介绍一下，是由仁亲关怀协会和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带领人培训课程，在九月底开始招生所以我们今天的专访呢，在九月中旬播出那么恰合其实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培训课程的好消息，所以冰老师今天也要简单的介绍说明这项培训课程的一些内容还有报名的办法，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的自我管理，也能够操练实践全人的健康，自己健康也帮助别人更健康。好，我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冰景阳老师。那么他是在仁亲协会担任士林地区课后陪读班的老师，还有呢社区长者关怀据点呢来教乌克丽丽还有教太鼓那同时他也是负责灾害防治宣导还有慢性病健康自我管理的带领人真的是多才多艺，而且很有热心和爱心哈。那我们今天的专访就一起来听冰老师来分享信仰见证和生命故事，还有仁亲协会的爱的工作，以及即将开办的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带领人培训的课程内容与报名办法。好，这是今天访问前的一个前言介绍，现在我们就介绍我们的嘉宾冰景阳老师出场啊。冰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欢迎冰老师来到佳音会客室啊。那首先就请您介绍社团法人中华仁亲社区关怀协会这个协会是怎么成立的，还有大概工作的重点有哪一些。
1: 好，那我们仁亲协会呢，其实很早在民国94年，在社会局的这样子的辅导之下，我们就开始深耕于社区的老人工作。那我们在士林区呢，有一个士林好厝边，那最主要的是提供社区的长辈，他每周二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关怀据点，可以参加一些运动的课程，听一些健康甚至是法律的课程，然后最后我们会一起供餐，大家一起吃饭。那这个据点呢，在去年的十一月的时候，我们在士林区公所举办了我们的20周年庆。
0: 哇，也走了20年了。
1: 对，20年了。
0: 是。所以你在这个协会里面 有参与到很多的服饰，也都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好，那因为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社区的陪读班哦，那我们陪读班很特别，那我们最主要是服务在社区里面哦，社区里面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哦，低收入户的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新住民的家庭，就是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的国小、国中生，甚至高中生，可以来到我们的教室，我们费用是完全免费的，不收费的。那现在还有一些辅导室，辅导室会介绍一些可能他孩子本身有一些可能情绪上面或者是学习上面有一些困难的这些学生会转介给我们，让我们来辅导他们。所以我们这个适龄陪读班呢，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混龄的就是从国小到国中甚至是高中，有需要来协助的，有需要来学习的，那我们会给予他帮助。那现在不只是我们适龄有这样子的社区陪读班，我们在北投北投区我们也有北投的陪读班，甚至在花莲的凤林那个三星部落里面有一个凤林的陪读班那我们真的，我在这陪读班服务了11年了我的第一批学生都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对对对，然后常常看到他们就是会想到他们刚来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哇，真的改变是很大的。当然这一切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我们跟上帝这样做上帝的工让上帝去改变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这是我们陪读班的部分。
0: 是，
1: 那当然我刚才有讲到这个长者的部分嘛，那长者一开始就是我们适龄有这个好厝边的关怀据点刚刚讲的，就去年这个举办了20周年的周年庆那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说我们很多的志工里面，志工其实他本身都是长者，都是超过65岁以上的长者，但里面好多的志工都是服侍了10年、15年以上的。
0: 哇所以你有好多吧，大家有志一同的好帮手，
1: 是
0: 好伙伴。好，那你又是怎么？你刚刚提到说在这个仁亲关怀协会也服务有长达11年啊。
1: 对，
0: 你谈谈你自己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协会的？
1: 这个怎么样来到这个协会？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了哈，就是我本来在这个协会是我在士林林良堂的周报上面，其实是我的当时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说看到一个就是说陪读班招生志工老师因为那时候我正在一个工作上面的转换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工作的所以那个我的当时我太太啦就是请我去看看，那我就带着周报就去看了这样子，然后就被面谈一下就开始当志工那群当时的接触的学生就是我第一批的学生，那时候还不是正式的员工还不是正式的同工
0: 是，
1: 那我当了志工当了大概半年吧那因为我本身做的很多都是业务的工作那业务的工作其实我做了保险业务，我做过教育教材的业务，对，但是我就想到说我在大三那年暑假我去了花莲的阻碍之家花莲阻碍之家是主要是帮助一些这个所谓的少年保护管束的这些学生我在那边当了将近2个月的老师那我深刻体会教育的重要，那因为我读的科系我不是读教育体系的，所以后来我没有办法从事教育的工作，但是教育这件事情的热情一直放在我的内心当中所以我就持续的留下来当志工，然后他那个当时协会的就是我们的安置主任也知道我没有工作，所以帮我从志工转换为这个 part time 的工读生他给我一些这样子工读的费用，那后来他们也开始询问我说有没有全职的意愿但是我要全这个这条路要跨出去我说我需要思考 我说我真的需要思考一下。哦，但是因为家人对我有期待，哦，那其实因为我是台湾大学毕业的。
0: 哦，你是哪个系？
1: 我是地质科学系。
0: 地质科学，哦，是，家人对你抱着，可能你毕业之后要更多赚更多钱，要养家啊什么的，发展了，
1: 其实家人他期许我就是去公家单位任职啊，
0: 哦，
1: 因为我妈妈是邮局退休的，
0: 是，
1: 对，当时
0: 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因为哈，我本身对于这个公家机关的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当时也在思考，我要留下来，就是真的进入全职这个行业，还是我是当志工，就是来陪伴这些孩子就好。但是那时候一直有个声音，就是说，因为我第一批的学生有国小生，有国中生，那我一直有一个感动，是希望说能够陪伴这些学生至少到国中毕业。对，然后所以当然我跟家人提出这样子的我的想法的时候，家人是蛮大的反对的。对，他觉得说这个工作稳定吗？这个工作的收入到底怎么样？对，那他的未来性如何？所以跟家人有讨论，当然有些争执。那但是我心里除了呼召以外，因为我觉得说我的好像三十岁以前我的人生哈，好像都是被家人所安排的。他们希望我学习好，有好的成绩，我就去读书。那希望我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在高中也很努力的读书，最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我考上了台湾大学。那在后续虽然求职不是那么的顺利，那我也尝试了几次，不论去考公务人员考试或者是邮局的特考，都有去考，虽然都没有考上，但是我也很认真的准备了这几年。
0: 是，
1: 那我一直想说我的人生应该要好好的为自己认真的活一次，不论我做的如何，至少我认真的活一次，我认真的努力的为自己负责一次，那后续成果如何是我自己要负责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很坚定的接受这个护照，进入了人情社区关怀协会，然后一直做到现在11年过去了，对，那也感谢上帝啦，
0: 是，
1: 因为我知道真的，我现在常回想11年前啊，当时三十出头。

入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成全，就看建筑量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他呼召我们是多么的荣幸跟宝贵。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冰景阳老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收音机的频道，我们在网站也同步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节目 Podcast 音档呢，欢迎大家在线上呢能够广传分享。那今天为您访问到的嘉宾呢是中华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冰景阳老师。好，在第一段的专访我们认识了仁亲社区关怀协会，也听见了冰老师在30岁以后他的心志。那我想就请冰老师啊，很好奇是先来听听您是怎么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并且在30多岁的时候你会思考到说我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谈一谈你的生命故事。
1: 好的。那其实我一开始认识耶稣，我觉得很神奇哦。我最早认识耶稣，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说过，
0: 你国小就在教会吗？
1: 不是，
0: 不是哦。
1: 听大家听听我的经历哦。
0: 好，
1: 因为我曾经在国小的时候哦，我就发过一个誓，我这辈子绝对不要相信耶稣。
0: 为什么？
1: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们家双薪家庭，双薪家庭里面呢，就是我妈妈在工作，爸爸在家工作，所以他当时请了我一个学生的家长，就是我放学之后我需要到他的家里去用餐，然后写作业，然后等到妈妈或爸爸下班来接我。那他们家，我印象中他是个应该是天主教不是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他们家会祷告。那我进入这个家庭之后，就是就要开始跟他们每天就是要先祷告再用餐。对。然后其实我当时我才国小一年级然后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反感，我说我不排斥你们祷告，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跟你们一起祷告，因为我没有信这个上帝啊。然后他们说不行，我们就要一起祷告。好，那就这样过了一阵子之后，有一次我真的那天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心情不太好，我就故意不祷告，菜一放上

0: 桌，哦，我就直接动筷子去夹菜了。结果我受到我同学的妈妈，甚至我的同学，就直接指责我，哦，然后就觉得说我不尊重。那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说奇怪，有基督信仰的人都这样子吗？都那么强势吗？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实在不想要有这个信仰。后来之后他们也转学搬家了，我就没有再跟这个家庭接触了，这样子。对，那就是这样子，一路时间一路到了高中，到了高中，高中考完大学，因为我考上了台湾大学，我要回学校去感谢老师，在那个暑假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家住在捷运复兴岗站那边，然后我就从中正高中走回这个明德站，然后当时我高中，那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发传单的大叔，然后他请我填一个问卷，我一看就知道他是，问卷拿到我就看，哦，教会的，我想随便填一填，我要走了，看到我就反感，对，想到以前的事情，随便填一填，然后他这位大叔就很热情跟我聊天，聊着，然后我实在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在答，因为很想走，对，然后好。那我赶快讲，后来他就邀我去他的教会坐一坐，我打死也不去。但后来就跟我讲说，你家往那个北投方向嘛，我们靠近石牌啦，你从这边走过去省5块钱。为了5块钱，我跟他去的教会，他就开始跟我介绍，那个就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家庭的格式，哦，那就这样子，我就跟他在里面看，我想说看一看我要走了，结果他居然说，我今天就帮你受洗好不好？认识第一天才讲话讲不到半小时，他帮我受洗，我当时不愿意啊，说干嘛啊，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耶稣是谁，上帝是谁啊，我受洗。然后后来就是他一直就是邀请我受洗，我后来我真的受洗了，原因是我问他说，我是不是受洗完我可以回家吃饭，对，然后他就说没问题。然后我是觉得他是不是预谋好，然后他的那个厕所浴缸就放好了水，他帮我换上那个受洗袍，然后他要我整个浸到水里，我想说不会吧，这不会要谋财害命吧，但是我想说算了，我身上只有一张捷运卡跟100块，他还要处理我尸体应该不会，他就真的帮我受洗了。他起来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好，那然后当天我就这样回去的。然后再插播一个，我当天在捷运上脸很臭，因为我非常不爽，不爽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全身浸到水里去。对，那他叫我换受洗袍，我内裤没有换。所以我当时从这个坐捷运回去，我内裤是湿的，然后又穿着很闷热的牛仔裤。我在捷运上脸非常臭。然后后来他就这位大叔呢，就只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而是一个星期六早上7点以前打电话给我，冰同学，你要不要来打篮球，我们在你们中正高中打球。一看，哦，6点多，我想说有病吧，我说我不过去，他再也没有联络我了。我想我这样真的受洗了嘛。那真正谈到受洗，就是真的在我高一下学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学读了一年，那时候我觉得突然间发现，
1: 怎么会是高一下学期？应该是
0: 不好意思，
1: 大一下学期
0: 。谢谢主持人。那时候台大读了一年就觉得大家都说大学生活非常的丰富精彩。那我为什么在这一年当中还是跟高中一样读书、写作业、准备考试，多了一些打球运动的时间，什么都没了，然后就一样。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期末考。大家就是空堂在准备考试，我一个人坐在台大最有名的湖醉月湖旁边。醉月湖旁边呢，我就坐在那边，我想说，我这一年到底在干嘛？对，那后来我就还是去参加了考试。在不久之后，又有一群发传单的学长找到了我，那我也不认识这个，当时我也不认识这个学长。然后他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活动是教会办的，那他们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其实也是在台大附近一个社区里面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但他们 除了带我祷告以外，但最重要一点就是让我开始有系统的去读阅读圣经，
1: 嗯，
0: 让我从圣经里面开始去认识上帝。对，所以然后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开始去回想我的人生，哦，这样子的这些年来，
1: 是，
0: 对，那就是说我以前对上帝的不认识，对，那才知道说原来我的人生其实一直有一位上帝来保守着我，嗯嗯，耶稣不断的在爱着我，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开始认识上帝，
1: 是，
0: 然后也想到说我的 人生如果是否因为可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之后可以过得更加的精彩，
1: 嗯，
0: 可以变得更好，
1: 嗯，
0: 可以让我更有希望，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因此而受洗认识了耶稣，一直到现在，
1: 嗯，是是，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觉得主一直用慈神爱所紧紧的牵着你。那我想从你的分享当中我可以感受到你有一个非常诚实而且就是一个真诚热切的心，一个 很单纯还有也愿意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像你会思考说，哎，大一好像嗯又有那种迷茫，真正的在这个弟兄姊妹的带领，然后一起扎根于圣经的研读，哦，这个是真理的造就。那然后呢，我想紧接着请你来谈一谈，你来到了这个仁青协会，参与的服事是很多样很多才多姿，哦，就从你其实在第一段的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很奇妙，好像上帝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但是要你去渐渐的进入跟慢慢的体会说，哦，原来上帝早就为我布局，都一步步这样带领。那这个仁青协会你刚刚讲到说参与的服事从儿少陪读班啦，还有乐龄长辈，哎，这个音乐课呢有教学员弹小屋打太鼓，然后又负责灾害防治宣导，还有慢性病的健康自我管理，也是你也是有一个带领人的资格。像这些一路走来跟我们分享这当中的一些神带着你一路成长，然后在这个协会当中一边自我学习也一边帮助大家的一些非常感恩的见证点滴。
0: 感谢主啦，哦，那上帝一直让一个热情学习的心在我的里面，我常常觉得说我不会满足于现在的状况，想要一直去尝试新的东西这样子，
1: 嗯，
0: 那一开始我就是来到仁青协会主要负责就是适龄陪读班，那就是陪伴他们学习陪伴他们成长，
1: 是，
0: 那再后来就是进入了长者的服事，那其实长者的服事工作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适龄好厝边的工餐都是由我们志工的团队一起去完成的，
1: 嗯，
0: 是有一个我要称之他为师父啦，
1: 嗯，
0: 他也是带领我进入厨房的这位老师，
1: 哦，
0: 他是一个国宴主厨退休，哦，他
1: 哦，所以你也参与到那个很多东西好厨兵厨房的一些事，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制作，
0: 哦，对对对，
1: 嗯，
0: 他带了我非常非常多年，
1: 哦，国宴师傅教你，
0: 哦，真的不敢当了，对对对，他真的非常的厉害，
1: 嗯嗯，
0: 对对对，那因为他有一点年纪了，所以他一直想要找一个传承下去的人，哦，那当时我们安慈牧师就看中了我，你就知道我会煮一些东西，
1: 哦，
0: 他问我愿不愿意学，我说当然愿意啊，嗯，哦，那从那时候开始每个礼拜二早上七点我们要在那个士林林良堂基和堂的那个厨房那边报到，早上七点每个礼拜二，哦，这样子持续了非常非常多年，
1: 哦，
0: 对，那
1: 就是学烹饪，
0: 对，除了烹饪以外，
1: 嗯，
0: 要先学去市场买菜，
1: 哦，整个流程从采买，
0: 对，
1: 哦，到这个整理到烹饪，
0: 对对对，
1: 哦，
0: 他认为说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会，
1: 就是那个老师傅教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现在我还是非常感谢他，虽然说他现在因为年纪他没有继续带服事了，
1: 嗯嗯，
0: 对，那我持续的在做他的传承下来的工作。
1: 可是你学了烹饪是在哪边呢，嗯，怎么服侍，就是要煮菜给谁吃，
0: 就是士林好厝边的这些长辈，
1: 哦，长辈们，哦，
0: 对对，当时我们是每一周都自己煮，
1: 哦，
0: 对，但是
1: 要天天煮吗，
0: 哦，每个星期二
1: 每周二，
0: 对对对，
1: 哦，
0: 一年，
1: 所以就跟着那个大师傅去学，
0: 对
1: 从一大早就要去预备去采买，然后就预备食材做食做食
0: 是
1: 做这个烹饪，哦，是一直到现在吗？
0: 对，一直到现在，现在不是每周煮，哦，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煮，
1: 是，
0: 甚至我们连聚会都没办法聚会，
1: 嗯，
0: 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因为要放隔板，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煮菜的话是需要大家打菜的，
1: 对，
0: 那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件事不可能做，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订便当，
1: 嗯，
0: 都订便当，
1: 嗯，
0: 那再加上说因为我们的志工都有年纪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现在改变成说一个月两次，然后配合一些大活动，那就是一次是两次是煮菜，两次是订便当，
1: 嗯，
0: 哦，这样子的状况，
1: 嗯，
0: 那我就是因此而进入了长者的服侍，
1: 哦，
0: 那从这个煮菜开始到关怀这些长辈，然后再进入了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对于这些陪读班的学生有太古课，
1: 嗯，
0: 一开始也不是我教，哦，我们是找了一个机构叫 CPN中华体育音乐教育协会，
1: 嗯，
0: 哦，当时他们的负责人，哦，他们负责人在我们士林礼堂堂聚会，他旗下很多太鼓老师就是来这边帮忙我们教这个这群孩子让他们打太鼓，
1: 嗯，
0: 那一开始我都没有学，然后后来是这个负责人是希望说，欸，你是老师叫我跟着学，我就跟着去学了，
1: 哦，
0: 学着学着，哦，因为后来他们 有一段时间他们要到大陆去发展，
1: 哦，
0: 所以老师人都去大陆了，
1: 哦，
0: 好，那没有老师怎么办，
1: 你就上场了，
0: 就换我教了，
1: 嗯，
0: 我跟主持人报告一下，跟听众报告一下，我一开始我的程度比底下的学生还差我会的东西比他们还少，但是我要教他们，所以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1: 嗯嗯，
0: 哦，那包含的就是基本节奏的练习，那我在台上因为我们打右手的时候，但是我在台上我要打左手，因为我要跟他们同一只手，
1: 哦，对对对对，
0: 我光这个
1: 刚好要倒过来，
0: 我光这个东西，
1: 这个要
0: 我勤练了两个月，
1: 哦，
0: 例如说我数拍子，我例如说打右手，右二三四，左二三四，那我喊右的时候我要打左手，
1: 嗯，因为老师嘛刚好要这样子反着对他们，
0: 我光这个哈，就是常常有人有那个旁边听看到我这边右二三四左二三四，他说这个人是疯了，对，就我就自己在对着镜子那边右二三四左二三四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疯了，但是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练起来，然后自己去看影片或者是看他们给我的那个太鼓的鼓谱，
1: 嗯，
0: 然后就是把每一个步别的东西要把它写起来练起来，每一个东西都练好，
1: 嗯，
0: 哦，然后因此然后就开始来教这群学生，那后来在教学生的时候我觉得长辈可以打，啊，
1: 嗯，
0: 长辈可以打，啊，哦，所以我就先后在长者开了两个班，星期三的班跟星期四的班，
1: 嗯，
0: 哦，那开了两个班，那我们星期三的班到今年满了第八年，
1: 哦，是
0: 星期四的班到今年会满第五年，
1: 嗯嗯，
0: 哦，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
1: 对， 對，
0: 嗯，对，那乌克丽丽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哦长期耕耘在长者服侍的牧师，
1: 嗯，
0: 他想要更多的传福音，想要让这群长辈更多的学习，就找到了我，
1: 嗯，
0: 那知道我会弹吉他，那也弹过乌克丽丽，他就开始跟我讨论，我说吉他对于长辈来讲六根弦可能有点难，那我们就尝试一下乌克丽丽好了，
1: 嗯，
0: 那因为乌克丽丽其实我是也没有学过，我是会弹没有学过，
1: 嗯，
0: 所以在两年前，哦，这个班也两年了就开始，哦，在这个开始自己学习，然后找一些他们喜欢的歌曲，
1: 嗯，
0: 哦，那从最简单的音阶开始让他们弹，弹到后来然后把一些音乐理论教给他们，
1: 嗯，
0: 他们现在可以看简谱，
1: 嗯，
0: 可以看和弦，
1: 哦，是，
0: 甚至他们可以都是独自的弹唱一些歌曲，
1: 嗯嗯，大概长辈有多少人跟你跟着学？
0: 那个现在我们平均一个班大概都是二十位学生，
1: 嗯，有几个班？
0: 总共三个班嘛，
1: 总共三个
0: 。那我这边统计了一下，
1: 哦，
0: 这个星期三的鼓班是二十位学生，
1: 哦，
0: 那周四的鼓班也差不多二十位，
1: 哦，
0: 那乌克丽丽班应该是二十到三十位左右，
1: 嗯，
0: 对。
1: 哇，那都、就是蛮有恩典的哦。我觉得就是愿意去做，愿意去付出，然后就会有教学相长，好，一起在节奏音乐旋律当中得到很好的一个身心灵的祝福了。嗯，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先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就要来请您谈一谈，就是有关于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预备要开带领人的培训课程。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呢，我佳音会客室访问到的是社团法人中华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冰景阳老师，推动社区安好栽培儿童孩子们他们课后的一个陪读，关心他们的成长，还有照顾长辈的生活，那也关怀到我们社区，像是从我们这个仁亲协会呢，从士林北投一直到淡水，甚至还有一个据点在花莲的凤林乡，我感觉到就是冰景阳老师你们参与的这个推动的这个仁亲社区关怀协会的工作，好像就是你今天是一个代表吧，因为你今天来受访嘛，哈，我就听到就是说，没有做的我就下去做，哈，只要有愿意的心，神会不断的开发我们很多的潜力然后会使用我们不断的去帮助别人。我听得很感动，很多事情似乎就是从这个从无开始，然后就这样一步步起来，现在也会做菜啦，也有教太鼓啦，教乌克丽丽啦。好好，现在在这个第三段的专访当中，我就比较聚焦于这个所谓的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方带领人的一个培训。那同样的，谈到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你也是起初都没学嘛，后来也是接受这个带领人的培训，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去教别人，然后去推动这个。好，谈一谈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吃得太好，是不是？还是在饮食上面可能外食比较多吧，也许不知不觉就会有这些三高的问题啊。我问的比较肤浅，请您带我们进入这个话题的主轴来。
1: 好，那因为我本身可能主持人看我看不出来哈。我本身是糖尿病患者，
0: 哎呦，看不出来哎，
1: 而且非常多年
0: 哦。
1: 那我是
0: 先第几型的？
1: 第二型的，
0: 第二型就是后来的
1: 、哦。那我自称为
0: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后来这样的？
1: 简单三个字，自找的。
0: 哦，有什么不好的饮食习惯吗？
1: 其实都是饮食没有控制造成的。
0: 哦，
1: 那我爸爸也是糖尿病患者，那因为就是我们饮食的问题啊，哦，那刚主持人讲到外食，哦，外食确实是主因之一。那其实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可能
0: 手摇饮吗？
1: 饮料
0: 呐，哈，
1: 对，
0: 很甜。
1: 那造成我糖尿病的原因就是过往喝太多含糖的饮料造成的。那虽然我是一直有在运动的，我高中打排球，哦，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也有打棒球打排球，都有固定在运动，但是那运动完很热就会想要去喝饮料，哦，
0: 又冰又甜，
1: 对，那其实因为我父母亲很早就跟我讲说饮料不要喝太多，那就是不听嘛，对，所以导致我二十七八岁我就犯病了，那但一开始就吃药嘛，那但是呢，其实吃药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最重要的还是饮食控制。当然家人知道，身旁人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绝对会禁止我吃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只能禁止我在他们看得到的时候，那他们看不到的时候其实他们管不了我，那我自己如果又不会克制的话，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所以那为什么我要开始去接触这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慢病健康自我管理的部分，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 很重要，因为我早期是没有这个课程帮助我的，那所以我导致我的这个所谓的血糖值或糖化血色素这样子起起伏伏，对，那其实一直是到我的四年前我小孩刚出生，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带小孩作息不正常，然后饮食上面又没有控制好，所以连续两年我因此而进到了医院住了一个礼拜，没有到一个礼拜，大概五天了，那我从第二次 第二次的时候才开始正式意识到我的孩子还那么小，我不能这样子啊。
0: 嗯，
1: 所以我很快的就是毅然决然的把所有含糖饮料就全部戒掉了。
0: 嗯，
1: 哦，好，那后面我就去检查，哦，当时抽血报告糖化血色素直接降到 6.9。
0: 之前的多高？
1: 之前他有时候高到9啊，甚至10，那是很可怕的。
0: 哎，可怕。
1: 对，
0: 嗯，
1: 那是短短的两个月就降到了 6.9。哦，那我就知道说，哎，看到了成果，我要继续努力。
0: 嗯，
1: 好，一直到现在，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糖化血色素在 5.4 到 5.7 之间。
0: 哇，好棒！
1: 对，就是
0: 回到正常了，
1: 就是，嗯，基本上是正常的，嗯，但是我还是固定要用药，
0: 嗯，
1: 哦，然后就是还是要注意饮食啦。
0: 嗯，
1: 那所以后来我知道有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主动跟安慈牧师说我想要去受训。
0: 嗯，
1: 因为
0: 你当时那个课程也是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他们
1: 是
0: 办的这个慢性病自我管理。
1: 对，因为我们教会的
0: 嗯
1: 华冠牧区的几位弟兄，他们先去培训的。
0: 哦，
1: 他们培训之后回来介绍这课程非常的棒。
0: 是，
1: 那我了解一下内容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去受训。
0: 嗯，
1: 然后安慈牧师也非常的鼓励我。那所以我接触到这个课程之后，觉得这个课程真的非常的好。
0: 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上这个课程的？
1: 2年前。
0: 两年前啊。
1: 对，
0: 那这个课程一上要有多久的时间？
1: 培训的部分，
0: 哦，
1: 培训的部分会是4个整天。
0: 四个整天。
1: 对，
0: 哎，那还好嘛。哦，
1: 对对对，其实所谓的4个整天大概就是6-7个小时而已啦。
0: 嗯，
1: 对对对。那
0: 可是如果对于一些上班上学的朋友们，你这个整天的话是有用到平常的日子吗？哦，还是
1: 我们最主要是这样，这培训是培训带领人。
0: 哦，
1: 带领人是未来要进入社区或者是公司当做
0: 宣导
1: 工作坊的。
0: 哦，
1: 对，
0: 是
1: 这些是带领人。
0: 哦，要培训这样的一个带领人，这样的一个讲师。
1: 对对对，
0: 去宣导。哦哦，所以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课程。嗯
1: 嗯，其实他所有的里面的
0: 那报名有年龄的限制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哦，
0: 所以长辈们也可以去报名。
1: 对对对，嗯，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者，哦
0: 哦，
1: 来报名参加带领人。
0: 是，
1: 那之后再去继续到社区他们所服务的地方去开工作坊。
0: 嗯，
1: 哦，那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0: 嗯哼哼，
1: 哦，跟主持人报告一下，这个课程它不是纯理论。 哦因为现在大家最不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知识。
0: 对呀，啊，AI 世代一 Google 一查一下就有了。
1: 我之前跟我们学员分享，我以前要查一个，例如说要查一个糖尿病的东西，我要泡到图书馆，
0: 嗯，
1: 就是抱好几本书，
0: 对，
1: 然后每一本书都来看。
0: 嗯，
1: 你们只要现在只要上网打糖尿病3个字出来，
0: 啊，
1: 有几百则网站。
0: 对呀，啊，
1: 你自己选。现在不缺的是知识，但
0: 是
1: 现在缺的是什么？这些知识如何从观念化成信念？就像我的例子一样。我知道不能喝含糖饮料，
0: 嗯，
1: 我知道不能吃甜食，但是我改不过来，我没有办法做到。
0: 是，
1: 那
0: 知道却做不到。
1: 对，那一直要我健康出了问题，我倒在医院之后，我才能够把观念变成信念，然后变成实际的行动。
0: 嗯，
1: 但我不希望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去医院躺2次，然后才要下定决心去改变。所以这个课程，所以我先介绍这个带领人是负责这个带领未来的工作坊。那这工作坊的话就是有6周的课程。
0: 嗯，
1: 哦，那一次大概2.5小时包含休息的时间。
0: 嗯，
1: 那这工作坊呢其实不是带领人一直在台上上课底下抄笔记，不是这样子。他是把我们慢性病，哦，我们讲慢性病除了三高以外，
0: 嗯，
1: 哦，其实大家讲的那种所谓的 B 肝 C 肝是不是也是慢性病？
0: 是，
1: 也算是啊。
0: 嗯，
1: 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眼睛上的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的，
0: 嗯，
1: 这都算是慢性病。哦，
0: 对啊，现在大家看手机看得这么凶，眼睛真的很伤。嗯，
1: 对，
0: 所以眼睛的问题还有可能口腔的问题。嗯，
1: 对，
0: 嗯，很多，哦，很多慢性病是在，这个范围很广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慢性病我们知道除了要看医生，
0: 嗯，
1: 要吃药以外，
0: 嗯，
1: 那更重要是什么？饮食、生活还有运动，
0: 嗯，
1: 这些部分我们都要去注意的。
0: 是，
1: 对，但是一个人很难做。哦，我们讲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比较远。
0: 啊，哦，这句话真好。嗯，
1: 所以呢，在这个工作坊，我们的观念就是大家互相的扶持。
0: 对，互相加油，一起走，可以走得更远。
1: 我们不能说同病相怜，而是每个在身体上面遇到健康需要维持的状况的时候，大家一起去互相扶持，提醒大家的饮食、用药、运动、生活作息，这些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情绪，身体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身体，这是一个循环。
0: 是，
1: 对，常常我们生病的时候心情会不好，那如何我们在身体有状况的情况之下可以做什么去转换我们的心情，把不好的心情变成正能量，
0: 是，
1: 这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里面也会教导一些我们内心的情绪的转化，甚至是如何跟医生沟通。
0: 是，
1: 我们知道医生现在，我就是讲我的例子，这很有趣，我常常讲我等半个小时进去三分钟就出来，
0: 对啊，这常有的状况。
1: 对,
0: 对,
1: 对，就 很有趣啊，我说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因为我现在都数值都正常嘛，医生就念一念冰姐杨先生，糖化血脂是多少，饭前血糖多少，其他都正常，好，三个月后再来，就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要为了这个挤一些东西出来，说我可不可以在里面多待久一点，多问一些问题。对 对, 對，然后那就至少这个挂号费看诊费不要三分钟就结束嘛。对，但这个就是说，真的我们在看医生之前要预备好自己的问题，不管是你的数值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0: 是，
1: 你要预备好这些问题去跟医生讨论，然后甚至说吃药吃到觉得身体有副作用或身体不适，我们该怎么样去询问。那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教导我们要整理的更清楚，例如说副作用是什么，头晕吗，还是皮肤起疹子，吃哪一种药我会有这个状况，吃了几天，那我要怎么样去询问。这在六周的课程，其实你看六周两个半小时要教这么多的东西，
0: 是，
1: 其实时间是不太够用的。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需要多少的学费呢？还是说怎么样去报名啦、资格啦、还有办法啦？
1: 那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报名资讯的话，可以上我们的仁青官网，仁青协会的官网，可以上面有报名的资讯。
0: 好，那我们也要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哈，因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是支持仁青协会来做这项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的代理人的培训啊，因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也在我们嘉音电台呢，也支持赞助了许多很好的节目，我们也在这里一并的感谢。真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就是大家有心有力，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稳，走得很远。祝福大家呢，就像今天冰老师所说的吧，哈，我们要能够大家彼此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扶持，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能够更加的健康。如果大家朋友们，您想要来成为一个慢性病自我管理的一个能够带领人去认识怎么样可以自我管理，愿意去做这个工作方的一个学习的话呢，欢迎大家到仁青关怀协会，仁就是仁爱的仁，青呢就是相亲相爱的亲，好，仁青关社区关怀协会。好，在这里呢也特别的补充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一项慢性病健康自我管理带领人的训练时间本来是在十一月底，但是因为九合一选举的缘故呢，所以时间呢计划是调整到12月5号、12月6号，还有12月12号和12月13号来举行。不过相关的报名资讯呢，还有上课的方法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到仁青关怀协会啊，到仁青关怀协会去看网站上面有详细的说明。今天非常感谢冰静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生命故事，还有呢仁青关怀协会所做的种种的在社区里的一些爱的关怀，还有爱的行动。那在今天专访的最后，要请冰静阳老师来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
1: 好，我的这个经文我非常喜欢，在约书亚记1章9节，这边讲到，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 上帝跟约书亚讲的，但我看到这句话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我能够一路走到现在，
0: 嗯，
1: 就是最主要是我相信我上帝一路陪伴着我，不论我在高山低谷，对，那他都跟我讲要刚强壮胆。不论这件事情是我以前做过没有做过的，这个地方是我去过还是没有去过的，我相信上帝与我同在。如今也把这个经文送给现场或者是在听到这个
0: 节目的嘉音会客室节目的朋友们，
1: 对，不论你们往哪里去，在做什么，上帝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相信。
0: 再附送一次约书亚记一章九节，
1: 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0: 阿们。非常感谢主，今天冰景阳老师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来做今天我们这个专访的一个 ending， 也做一个结论。我们听到冰景阳老师的生命见证，他从迷惘啊，然后到真的认识神，然后他进入人亲协会做关怀的工作，从小孩到银发长辈，他也是样样都在做中学。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九月底开始招生啊，欢迎大家去报名参加的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的带领人培训，欢迎大家到社团法人中华人亲社区关怀协会的脸书网站哈啊去啊看那么详细的办法。好，非常谢谢冰老师的分享，我们更感谢创天造地，爱我们的主，他处处照顾我们，就在社区都遍地开花。好，谢谢您，谢谢，也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嘉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嘉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嘉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Bonnie Tyler 2026年的7月8号在葡萄牙的 Faro 医院去世了，75岁。他因为肠道的问题接受了紧急的手术，之后陷入了昏迷，最终因为其他的并发症而离世。记得1996年，他曾经进入到录音室里面，灌唱了 Albert Hammond 为他所写的一首歌 Save Me， 救我。这支曲子到今年正好是30年。

我曾经提到过 Bonnie Tyler 早期很喜欢加拿大作曲歌星 Brian Adams 所写作的歌曲。原来他们两个人都在同一年唱过了同一首歌，那就是1983年的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Brian Adams 写完了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交给他演唱，发行于英国，他自己的版本打入到美国1983年的首支 Top 10， 也是他的成名曲了。

至于 Bonnie Tyler 的成名曲是 It's a Hearty。 1978年的时候，25岁的 Bonnie Tyler 跟 Badfinger 合唱团合作，所以鼓手 Mike Gibbon 为他打鼓。 It's a Hearty， Bonnie Tyler。

1983年的 Bonnie Tyler 的摇滚风格比较接近乡村摇滚，所以他选唱了 CCR 的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那是清水乐团的主唱 John Fogerty 他的作曲唱红1971年的 Top 10。

刚接触 Bonnie Tyler 的歌曲的时候，并不了解他是英国的威尔斯人，跟威尔斯的乐团的团员来交往是很正常的事情。提到这个威尔斯乐团， Beatles 的苹果唱片签下了 Badfinger， 来自于威尔斯的这个乐团，在1970年的时候达到美国有2支 Top 10， 第一支就是第7名的 Come and Get It。

Bad Finger 坏手指的许多的唱片都是由 Paul McCartney 负责作曲跟制作的。1970年的第二支打入到美国的 Top 10第八名的 No Matter What， 每一次播这首歌我都会想到在念高中的刘文正上我的青春旋律的时候带来的演唱的就是这首歌 No Matter What。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过去我介绍 Bonnie Tyler 都说他是英国歌星，很少特别的提到威尔斯。提到这个威尔斯，我总是感觉到很陌生。原来这个威尔斯他是英国三个兰的第四个国家，像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再加上这个威尔斯，北威尔斯、南威尔斯，他们都是有自治权、有议会、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可是在政治上的外交、国防、货币都要属于英国。所以威尔斯文化也有很多的流行歌手打入到英国跟美国的艺人，最著名的应该就是 Tom Jones。 他在1969年的时候在美国连续 Billboard 有两支 Top 10都售出了金唱片，这是 Tom Jones 在美国的最先得到的两张金唱片。1969第六名的 I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来自威尔斯的女歌星，还有一位是唱《007》电影的 Shirley Bassey， 还记得她的《Diamonds Are Forever》1972。

Shirley Bassey, Something I Who Have Nothing， 她真是 Wales 的老牌女歌后了。提到 Shaken Stevens， 朋友们一定很陌生，她是来自 Wales 的英国男歌星，1980年成名，1982年的冠军就是 Oh Julie。

Shakin Stevens 没有打入到美国，但是在英国从1980到2009他有42支 hits， 30年之间有这么多的 hits 是非常不容易的。 Because I Love You 是1986年他的一首情歌。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所吩咐我们背的十字架，形状大小都是他亲自拟定的。当我觉得有能力做大事业的时候，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怀着知足的心，在一个粗陋狭窄的工厂里安心工作，或者在一个似乎没有果子可结的田地里，一年过一年地继续耕种下去。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用仁慈恩惠去爱一个曾经虐待过我的仇人，用温柔的态度去和他讲话，去站在他那边帮他抵抗一切反对他的人，用同情和援助去抬举他。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那些不愿意听见神名字的人中间承认基督。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心碎的时候到人们面前去露一个早晨的容脸。十字架的大小种类各有不同，但是每一个都是痛而且重的，我们找不出一个合乎理想的。但是当我们举起自己的十字架，顺顺服服地把它背在肩上，用忍耐不挠的精神去欢迎它的时候，乃是主离我们最近的时候。主常在我们最忧愁最痛苦的时候加添我们的智慧，加深我们的平安，加增我们的勇气，加大我们的能力。用你的十字架来做帮助你前进的拐杖，不要用你的十字架来做绊倒你的绊脚石。亲爱的朋友，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欢欢喜喜跟随耶稣脚踪行。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传道书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有三个人正为一个建筑工程卖力的工作，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位回答说，我在拌泥灰。第二位回答说，我在帮忙砌一道大石墙。但是第三位却回答说，我正在为荣耀的上帝建造一座大礼拜堂。大部分的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获取成功，或是积聚财富。然而那些理由都不该是基督徒工作的主要动机。就像故事中的第三位，我们必须看清工作最终的价值不在于产品或是服务本身，而是在于工作的过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忠诚的工作。上帝命令我们工作，因为那是好的。但是工作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些还未相信的人。尽力把上帝赋予我们的工作做好，把荣耀都归给他的名，我们便因此能够向周遭的工作伙伴示范出上帝能够创造不同的生活模式。我们的工作只是一项职业吗？或是真的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的呢？

0: 圣经以赛亚书48:18，经上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走在平安的道路上。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多数人遇到失败或挫折时，首先会采取逃避或退缩的方式，让自己避免再去碰触伤痛的地方。天父上帝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的安慰与鼓励。透过圣经，上帝对我们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和应许，面对人生的各个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经上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处顺境或是逆境，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在公园里常常看到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有的妈妈坐在长椅上，用充满爱的眼神看着自己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互动。孩子跌跤了，或者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争闹，妈妈们一定马上跑过去排解。父母亲对待孩子的心是多么温柔啊！圣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儿女享有属天的平安和天父温柔爱怜的心。佳音电台邀请您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天父上帝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当一位水手航行在满天昏暗、毫无星光的夜晚时，如果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呢？他必定会告诉您，看指南针。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处在一个看似无光、艰困无比的困境中，如果您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他必会告诉您，仰望上帝。圣经上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亲爱的朋友，当您遇到困难，对前途茫茫然时，不妨试着仰望上帝。指南针永远不受云雾影响。同样，当人的眼睛看不透、看不见光明时，上帝是我们最好、最可靠的指标。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生活在现代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开口向神祷告。旧约时代，神的选民要透过大祭司献祭才能赎罪，透过先知预言才能听到神的话。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凡信靠他的人，必得着从神而来的怜悯和恩惠。只要你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神都能听见你我向他的呼求。圣经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开口向神祷告，邀请他住在我们心里，天天经历他真实的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成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今天是他第一天到矿场工作，他偷懒地坐在地上，动也不想动。
1: 天哪，好累哦，每天都要这么辛苦，也赚不了什么钱啊。
2: 小伙子啊，你想要多赚一点钱，就把地上的石头放到口袋里，认真的工作，等你到家就会发现石头都变成金子了。
0: 和阿成说话的老先生是矿场的老前辈了，他说完话便抓起了一把石头装进口袋里。阿成看到觉得不可思议的大笑，
1: 石头怎么可能变成金子啊？况且还要装在口袋里，弯腰工作一整天呢，你是不是欺负新人啊？我才不要相信呢！哼！
0: 下班时，阿成看到有些人因为口袋装了重重的石头，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不相信这回事的阿成，则走得很轻松。隔天早晨，老先生带着金子来找阿成。
2: 来，小伙子，你看，这可是真的金子哦。
1: 哎，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办到的？
2: 这些粗糙沉重的石头放在我口袋里，经过我一整天的工作，表面的泥石就会被口袋的布磨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就会发现藏在里面黄灿灿的金子了。
1: 哦，我懂了，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认真的工作，把石头变成金子。
0: 亲爱的朋友们，在职场工作时，责任就像是地上的石头，唯有努力不懈、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点石成金，将这些普通粗糙的石头变成可贵的金子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上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若是能行，正说明了有些人的问题可能个人无法解决，的确需要两个人一起面对。吵架是由两个人引起的，和好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别灰心，让我们尽力和睦，心存谦卑，相亲相爱，彼此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传道书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有三个人正为一个建筑工程卖力的工作，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位回答说，我在拌泥灰。第二位回答说，我在帮忙砌一道大石墙。但是第三位却回答说，我正在为荣耀的上帝建造一座大礼拜堂。大部分的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获取成功，或是积聚财富。然而那些理由都不该是基督徒工作的主要动机。就像故事中的第三位，我们必须看清工作最终的价值不在于产品或是服务本身，而是在于工作的过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忠诚的工作。上帝命令我们工作，因为那是好的。但是工作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些还未相信的人。尽力把上帝赋予我们的工作做好，把荣耀都归给他的名，我们便因此能够向周遭的工作伙伴示范出上帝能够创造不同的生活模式。我们的工作只是一项职业吗？或是真的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的呢？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著名的英国作家、神学家，也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鲁易斯曾经和朋友分享说，如果上帝实现了我所有愚昧的祷告，那我现在真不知道在哪里了。圣经上有许多经文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向创造天地的主倾心吐意。圣经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又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天天从祷告中经历上帝的大能，并明白上帝的心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我想首先一块来欣赏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一首西洋老歌《戴安娜》。

好轻快可爱的一首歌曲啊，戴安娜。接下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谈的是有关于财富这个问题。不知道朋友们，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呢？您所谓的富足，所谓的财富又包含了哪些呢？我想一般人啊，衡量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外乎以口袋里的钱啊，还有这个存折上的这个阿拉伯的数字，乃至于他有多少的房地产啊，有多少土地啊，这些不动产，或者是有轿车、股票等等啊，以这些来计算一个人的财富多寡。可是这些啊，都是有形的，他可以说实际上啊，只是我们所有财富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不是全部啊。那么财富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包括些什么呢？有人啊，这么形容说，说财富啊，就好像是一个大家族一样，而在这个家族当中，绝大多数像时间、智慧、活力、学问、健康、友情等等，这些啊，都是无形的，都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而这些财富当中，有些啊，就好像水跟空气那样的自然，让我们啊，无法体悟到它的价值。啊，譬如说时间、自由、健康等等，这些哦，在平常我们根本不觉得说它有多重要，可是一旦你发现到它的重要的时候，你已经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了。可是只要哦，我们能够及时觉悟、及时珍惜的话，这些无形的财富它还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当然了哦，另外像是智慧、学问、活力、友情等等，这些哦也是另一种类型的财富。这些财富哦，虽然说不能用尺来量、用磅来秤，但是哦，它们的集合却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形无形的财富，像是生活上的满足、求知的喜悦，还有成功的快乐等等，这些哦，正是我们可以用心来体会得出的。而这些呢，我们也不必担心说这些宝物啊会被偷被抢，我们可以大大方方、逍逍遥遥的当个拥有财富的人。像跟朋友们谈到美国《优良读物选集》里面的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他虽然没有世人一心追求的像是银行的存款或者是房地产这些有形的财富，可是他有健康的身体，有快乐的家庭，他觉得他自己拥有这些无形的财富就足够了，所以说他觉得自己是最富有的人。真的啊，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的，知足的喜乐可是千金难买的哦。

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一些无形的财富。不过说实在的啊，一说到财富，我想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哦。说真的，金子真是没有人不爱哦。而更令人羡慕甚至哦会眼红的是，听说曾经哦有人在萨文河畔散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金子。哇，这么棒啊。可想而知的，从此哦那个地方就常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他们都想成为富翁。而也真的哦，是有一些幸运的人，他们也真的是找到了金子。当然哦，是喜出望外，兴奋得不得了。可是也有不少人因为一无所得，只好败兴而归了。彼得·弗列特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找金子，把所有的家当都压在这块土地上。他埋头苦干了好几个月，可是啊，却连一丁点的金子都没看见。哎呀，他真是好泄气哦。六个月之后，他甚至哦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所以说只好打包，准备离开这儿到别处去谋生了。就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晚上，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哎呀，他心情的沮丧落寞真是可想而知的。好不容易啊，雨终于停了。他走出小木屋，哎，发现眼前的土地看上去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原本的坑坑洼洼已经被大水啊冲刷得比较平整，松软的土地上露出了绿耸耸的小草。这里虽然说没找到金子，可是哎呦，这块土地看起来很肥沃呀，我可以用来种花啊，而且哦，拿到镇上去卖给那些富有的人，他们一定会买些花来装饰他们华丽的客厅。这样我一定会赚很多的钱，有朝一日我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富翁的。结果啊，五年以后，彼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了一位富翁。而且啊，他以亲身的领悟满足地表示，啊，我是唯一找到真金子的人。是的，生命中有很多比钱还重要的东西，譬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无形的财富，像是健康、美德，这些都要比金钱要珍贵得多。而且哦，跟那些一夜爆发的人相比，我想勤劳的人哦，因为他有辛勤的付出，有更多的付出，所以说收获的也会更多。我想也只有懂得播种辛劳的人，才能够懂得收获的甜美，懂得人生的快乐。您说是吧？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说，我们的财富啊，包括像是健康、美德这些啊，是属于无形的财富，还有金钱啊，这是有形的财富。而以我们人生的经验，也都知道，金钱并不能是万能的。即使说我们退一步想，金钱真的是很重要啊，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但是啊，它却不是全能的。怎么说呢？接下来啊，我想分享这么一段在《灵命日粮》里面看到的一段话。他说，金钱可以建造高楼金屋，却不能建立美满的家庭。金钱可以取得娇妻美妾，却不能获得真正的爱。金钱可以弄得大学文凭，却不能换得真才实学。金钱可以购得山珍海味，却不能购得良好的胃口。金钱可以享尽物质享受，却不能保证心灵平安。金钱可以获得名医良药，却不能担保无病死亡。金钱可以买得时装绸缎，却不能改造瘦弱体魄。金钱可以贿赂法官胜诉，却不能医治有亏的良心。金钱可以采进补品仙丹，却不能享受长生不老。金钱可以安置风水墓园，却不能购买天堂永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在《灵命日粮》里面啊看到的一段话，真是蛮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是的，金钱宝贵，但是人的生命不是更宝贵吗？是吧？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心中的眼睛、心中的耳朵。今天所分享的，对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新鲜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提到，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有灵魂体，所以我们有肉眼、魂眼、有灵眼。以此类推，我们是有肉耳、魂的耳朵、灵的耳朵。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希伯来书第4:12提到，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我们通常读圣经听到大半只是用我们的肉眼、肉耳，好一点加上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的眼睛跟耳朵。对耶稣的话、神的话，我们若能整全、纯全的听见、看见，我们必定能够更深、更强有力的感受神话语的活泼有功效。我们全人也必有奇妙的改变。门徒跟随耶稣3.5年，他们听见、看见好像很多，但是却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彼得准确回答耶稣，问耶稣是谁，应该就是这种心灵深处的听见。耶稣复活之后，特别50节之后，门徒的心眼、心耳大大的敞开。亲爱神正不满足的门徒们，让我们敞开心，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用心眼看，用心耳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所吩咐我们背的十字架，形状大小都是他亲自拟定的。当我觉得有能力做大事业的时候，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怀着知足的心，在一个粗陋狭窄的工厂里安心工作，或者在一个似乎没有果子可结的田地里，一年过一年地继续耕种下去。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用仁慈恩惠去爱一个曾经虐待过我的仇人，用温柔的态度去和他讲话，去站在他那边帮他抵抗一切反对他的人，用同情和援助去抬举他。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那些不愿意听见神名字的人中间承认基督。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心碎的时候到人们面前去露一个早晨的容脸。十字架的大小种类各有不同，但是每一个都是痛而且重的，我们找不出一个合乎理想的。但是当我们举起自己的十字架，顺顺服服地把它背在肩上，用忍耐不挠的精神去欢迎它的时候，乃是主离我们最近的时候。主常在我们最忧愁最痛苦的时候加添我们的智慧，加深我们的平安，加增我们的勇气，加大我们的能力。用你的十字架来做帮助你前进的拐杖，不要用你的十字架来做绊倒你的绊脚石。亲爱的朋友，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欢欢喜喜跟随耶稣脚踪行。

0: 圣经箴言29:25，经上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不致惧怕。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不太喜欢去求问神，因为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让我们不舒服，就好像西底家去求问神，而神给的话是说，你不要骗你自己，你不要骗你自己了，说这些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一定会离开，一定会离开。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不会离开，这些辖制你的不会离开的，他们不会莫名其妙就走了，你不要骗你自己。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答案的时候，恐怕不太舒服，因此我们就会选择，那我不要听，我去听那个告诉我说，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王，你决定他们，你希望他们会离开，对不对？会，一定会，一定会。明明知道是在骗我，我们还是说，最可怕的不是被我周围的人欺骗，最可怕的是最后我骗我自己。我也选择相信这些我明明知道是欺骗我的话。而一个人活在自欺里，真的很可怕。当要听到这些跟我所期待的答案不同的声音的时候，王很不舒服。其实传讲神的话的先知也要付很大的代价，他知道他所说的话不是喜鹊，是乌鸦。做乌鸦有的时候很不舒服的，虽然有的时候乌鸦所说的话可能是真话。当耶利米照着神给他的吩咐，对王说一些王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首领恼怒，就是王身边的那些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他，挨打了，然后把他关在一个房屋里面，把那个地方当作一个监牢。他是被打了，被关了，他付很大的代价。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恐怕耶利米的心中，其实他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他的个性其实是柔弱的，是温柔的，他不是那种刚毅的，是那种打落门牙祸水吞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当他说，我要去说这些话，而我明明知道我说这些话会得罪很多的人，但是我愿不愿意说呢？每一个愿意被神所用的人，都在面对一件事，愿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从主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面对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一定会要付代价的。可是如果我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付了这个代价，但是我做了上帝要我走的路，一方面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即使真的要付代价，但是上帝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他知道我能够承担多少，他不会给我一个担子过于我能够担，把我压垮。虽然好像耶利米，他会经验那个被打，但是不会打死；他会经验那个被关，但是知道外面被关了，里面却有自由。这是很特别的一些经历，而且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保罗跟随主，他自己说他的一生经过了多少次遇到了船难，被打，被关，被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他后来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将来在基督台前要得的荣耀，现在所受的这些是短暂的，将来是永远的。现在所遇到的这些，比起将来那个荣耀的恩典，就变成是轻的。祝福你走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至战至轻的苦楚，却要成就将来那个极重无比上帝要给你荣耀的冠冕。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相信有些罪恶神一定不会赦免原谅我？而神的话语怎么说呢？你我常常软弱犯罪，即便蒙神怜悯赦免，也常常回到黑暗中，罪恶中。尤其我们自己都快要放弃自己了，似乎我一生就是这样，不能改变了。但神的怜悯为忧伤痛悔的人预备，当我们乐意悔改回头，神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拿书第三章，主题是不情愿的先知。上一章约拿逃避神的面，被丢到大海中，神安排了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的肚子中三天三夜，他向神呼喊祷告悔改，与神立约，向神许愿，就从阴间的深处被拯救出来，鱼把他吐到旱地上。这一章神再次呼唤他前往尼尼微城，传讲审判与悔改的信息。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再往尼尼微去。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约拿第一次逃避了神的呼召，拒绝神，而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神的话语第二次临到约拿。神何等的爱我们，在耶稣里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能够回应神，重新寻求神，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这里呼唤约拿，你起来立刻行动，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神所吩咐人的话。神重复了第一章第二节给约拿的话语，神给他一样的呼召，而这次约拿顺服神前往。神吩咐他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宣告这个字与一章二节不一样，第一章是宣告反对、审判、威胁，而这里是宣告拯救，呼唤人悔改，进一步指出神真实的心意，不是要处罚人，而是要挽回人、拯救人。求主帮助我们不断不断认识主、经历主，更深刻的触摸到上帝的心意、神恩典怜悯的旨意。这一章约拿依约前往尼尼微城，可见神渴望万民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的话语第二次临到了约拿，一方面期待尼尼微城真实悔改，二方面这也是对约拿的怜悯，给他再次回应神的机会。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第一次逃避神，而第二次他照着神的话语起来，顺服神往尼尼微城去。我们可以想象，一路上他充满很多的无奈、不明白，但他仍然前往。一些时候，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心中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不清楚神的旨意。但信心的功课就是，即便我不明白，但我相信神不会出错，上帝仍然工作。因此顺服神是一条信心的旅程。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也有翻译在神面前是一座大城，超自然的大，可能是指地理上很大，或者人口多，影响力很大。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又是以色列国当时的头号敌人，影响巨大。有三日的路程，走三天，大约是90公里，可能指的是城的外围一周，或是城的直径，或是路程到办完事路程需要三天。如果指的是城的直径，那真的是非常大的城。 今天台北市东西大约只有20公里，这个距离是台北市距离的4倍之远，可见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约拿在这个地方来服侍神，而他宣告神的审判。第4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上帝的信息，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第3节提到尼尼微城要走3天的路程，而约拿只走了一天，只完成了1/3的任务。可能他不甘愿继续讲，或是他只讲了1/3就带来极大的悔改回响。再等40日，而在其实是一本翻译为再3天，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不是立刻审判刑罚，而是吩咐人快快悔改，这是神给人的大怜悯。恳求主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神怜悯的心肠，把握今天立即回应神。尼尼微必倾覆了，倾覆是毁灭，覆灭可能指的是战争临到，或是从神而来的天火降下，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的公义审判临到这个城市。再过40天必倾覆，神可以瞬间倾覆这个城市，但仍然给人40天的时间，让人有时间可以悔改离开罪恶，这是上帝极大宽容的爱，我们不要让神等太久。第5节，百姓悔改，披麻蒙灰。第5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人信服神，就是相信神，相信这样的信息，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在神面前真实认罪悔改，他们宣告禁食，停止一切的食物，表达深切真实的悔改。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穿麻衣，披上麻衣如同丧礼，表达真切的痛悔，向神悔改。这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在听到上帝审判信息后立刻回应神，神给他们悔改的心，他们也积极的回应神，这样的悔改就蒙神悦纳。当人持续在罪恶中，会越来越听不见神的声音，听不见悔改的信息，拒绝悔改的信息。因此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回应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做了很多的恶事，伤害了很多的人，而他们在听到信息后却立刻悔改，没有迟疑，过去怎么样行恶，今日就怎么样悔改，从最大到至小的没有一个人例外，是真实的悔改。是的，我们呼求神感动我们，过去我们如何抵挡神，拒绝神，而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求神给我们魄力，第一时间向神悔改。我们思想最近神透过话语，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主日信息，是否提醒我们在什么地方应该要悔改呢？我们有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的悔改的行动吗？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等候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三章，主题是不情愿的先知。首先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往尼尼微去，而他顺从了。三到四节，他宣告上帝的审判。第五节是百姓的悔改，披麻蒙灰进食。而第六节是尼尼微王听见信息后的悔改。第六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这个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贵为君王，是亚述帝国的君王，国家非常强盛。但这位君王也在神面前悔改，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尼尼微王就下了宝座，他不再看自己是君王，他脱下朝服，披上麻布，他看自己是犯罪的人，在神面前披麻蒙灰，坐在灰中，真实的向神悔改。这位君王给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榜样，不是看自己是君王，我很有尊荣，大家要尊重我，而是看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迫切需要神的赦罪怜悯，这样的悔改的心蒙神喜悦。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有多高的成就，做多伟大的事业，我们永远看自己是迫切需要悔改的人，在神面前真实认罪悔改，回应主，才能得神的连续。第七节是君王下令所有的百姓进食披麻。第七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君王不只是自己悔改，他又下令骗告传谕，发出通知，整个尼尼微城都要悔改。君王和大臣下令，人不可吃什么，连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重点是悔改，不但是人不吃喝，他们做得更彻底，连牛羊也不可以吃，不可以喝。这里表达他们内心对悔改的急切，他们真实向神认罪，他们真真实实的回应神。求神给我们这样悔改的魄力，我们要悔改就要彻底离开罪恶，不要再给罪恶任何攻击我们的机会，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留任何的机会让魔鬼继续来控制我们，继续回到罪恶中。第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君王下令人和牲畜都不可以吃东西，于是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是全国性的哀悼，表达痛苦悔改。人要切切地求告神，恳切地呼求神，竭力呼求上帝，恳切地向神祈祷。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很有限，但这样真诚的态度，真实的悔改，神看见了，神喜悦。每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离开恶的行为，离开邪恶的生活方式，远离一切的罪恶，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过去欺压人，攻击人，而今完全丢弃这样错误的行为。尼尼微城从君王到所有的牲畜，在神面前披麻蒙灰进食祷告，脱下王袍，表达彻底真挚的悔改。亚述帝国素来以强暴闻名，在拿鸿书三章一节提到了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过去他们以暴力闻名，而今天是彻底的悔改。根据当时的背景研究，亚述国正遭遇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包括瘟疫、日食，让全国充满了恐惧惊惶。在这个背景下，约拿的信息临到全国悔改回应神，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提醒人，若不悔改，死亡就在眼前，提醒人赶快悔改。这一切背后仍然是神的掌权，神把悔改心赦罪人今天赐给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提醒。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
也未可知。当人悔改，君王宣告或者神后悔，或者就是也许，谁知道呢？君王下令全面悔改时，并不清楚是否还有机会脱离审判，但他们就是回应神，这样的态度被神悦纳。或者神转意后悔，就是回心转意改

原文是从鼻子的焚烧，神停止刑罚，停止毁灭，使我们不至灭亡，不会死亡，也未可知。这是尼尼微王的期待，而神何等的怜悯，就按着人的期待来回应人，连续人。第十节，神撤销了审判。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当尼尼微城的君王和百姓真实在神面前悔改时，神查看他们的行为，鉴察他们的心思意念，看见他们真实离开恶道，离开坏行为，表达真实的悔改，神就后悔。后悔意思是转移，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神的旨意本来就充满了怜悯慈爱，期待人悔改回应神，这是神的心。求神让我们积极认识神的心意，回应神的心意。在这一节中，恶道跟灾祸是同样的字，这是神的公义。当人行恶，就要接受恶的审判，就是灾祸。求神给我们敬畏神的心。从约拿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犹大国的小先知，当他传讲信息时，人就悔改，宣教上这么有果效，被神使用，他应该很开心。但相反，他一点都没有开心。下一章我们看到神要挽回这先知，第三章神挽回尼尼微城的人，第四章神挽回约拿先知。神看重工作，更看重每一个服事主的工人。当人真正悔改时，神看到人的行为不只是有悔改的心，更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神就收回了神的灾祸刑罚。我们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尼尼微城的悔改没有维持太久，几年后因着他们罪恶不悔改，神终究要审判他们。在拿鸿书第一章提到了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格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在拿鸿书，神宣告给亚述的审判，你我需要的不是一时情绪性的回应，而是生命真实的悔改，紧紧抓住主，才能够得着生命。这章的要解第十节，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一章表达出神对人浓浓的爱，神后悔不降灾，并不是神智慧不够，没有想清楚，临时改变心意。不，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的计划不是要灭绝这城，而是定一个法则，若不悔改，神会惩罚尼尼微城的人。离开罪恶转向神，神就收回刑罚，重新赐下悔改。神的慈爱大过刑罚，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这是神爱的心肠。但不代表人可以滥用践踏神的恩典，我们要把握机会，速速悔改。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今日在软弱中仍然能够存活，不代表我们可以继续放纵罪恶，而是这是神的宽容等候我们悔改。求主使我们把握今天效法尼尼微王的魄力，宣告全面禁食悔改，离开罪恶，抓住神的连续。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三章，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踮在空中来相见面。最近搁一摆摆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22节这段，是主耶稣开始要论到生气，提醒咱讲话细腻，因为讲话生气的时，特别是生气的时，是伤害人的。马太五章21节，你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的就受审判。唔过，我甲恁讲，对兄弟也是姊妹发生气，拢着受审判。无论什么人，骂兄弟也是姊妹，废人就上法庭；骂兄弟也是姊妹，动工就受地狱的火烧。咱看到这段点滴的丁山部分，耶稣的驾驶最最的中间，这个马太甲整理起来，第一项特别咧讲到生气的代志，这点伫人群的中间，点伫任何的一个社会，最最的冲突，最最的不幸，拢是因为生气所产生的。这款的生气，伊竟然甲害死人。害死人同款，所以耶稣踮在这个所在，伊咧讲着：我来是要成全摩西的律法，成全这先知的驾驶。所以伊就用这款新的标准、新的方法来激励、来鼓励、来提醒。这些文道和正人，第一项他提的是不能害死人，这是出埃及记20章13节这所说的。所以不能害死人，害死人的要受审判，这是任何人类社会中间都必须执行的道理。法律不管审判了后，是发现伊情有可原，会当判较轻，还是讲哇，这个是有计谋的，叫做蓄意计划性的谋杀，或迄个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不管审判是安怎，耶稣要提醒唔通害死人。因故，刷到这句话就真特别咯。古早人讲唔通害死人，今仔日咱来学习的是唔通生气，因为生气甲害死人同款。对滴安尼，咱知影。伊家咧讲的这款生气，唔呐是干那滴感情、情绪顶头一个反应，干那亲像迄个高大的草啊，火一点多，放一个真大的火，焰久，这个火一粒久啊都化起啊，迄高大的草啊，咱讲古草。大火一来烧，真紧就去。这是一款来得快、去得快的生气。但是希腊文阁有另外一款的生气，咱讲扣分，意思是讲孤等啊。那用另外一个解释叫鸟翅啊弯，温南要甲你报仇，嘿吼，甲你一直甲你一直滴吼。啊，这款呢，生气是经过时间
甚至经过安尼人工和安尼不断的加料培养，这个香气保持掉，伊袂消失。所以有一挂代志，咱会听了讲啊，时间过，久就煞啦。有影，有一挂互你想起的代志，会安尼。但是有另外有一挂想起，实在是久长袂煞，即个甚至是无法度，伊也是讲伊唔肯去和解。所以耶稣要提醒人个，就是学习下面的功课，来学习这款和解的功课。和解是双方的，有当时啊，对方伊无要和解，伊无要面对，但是至少你家己唔通和这个受气，啥来害死你家己嘛，害死对方。所以伤害性的语言，都一句嘛唔通出咯。咱咧讲到这款讲话的太人，这个是事实。无论是这个肉体的太人，还是咱今嘛咧讲的霸凌、心理上和人受伤，这两个拢会。咱会看起一挂咧。有时走出来，一台车咧开开，啊，忽然间，安尼门后边的门吼一开，啊，有人对车内安尼跳出来，还是过落来，啊，这款当然危险嘛。不管迄车开紧啊，开慢，伫开车的中间，竟然有人对车内安尼门开，啊，都安尼跳落来，还是讲安尼身躯就会过落来。原来拄啊伫车内生气冤家，啊！即款个冤家，咱常常听到即句话：开车的不管是做翁婿、做老爸，还是讲做是大人老母的，因为囡仔吵，还是因为即个翁仔某冤家，讲啊，你个吵，你可以咯，啊，无你落去啦。买家你使，啊！这个听话的人想讲，那真正落去，一般是讲啊，到厝到路边的停，我来落去。但是伫个生气的中间，咱就别看过这款新闻。一门一开，一人就跳落去啊！哇，一声大叫，那无死嘛重伤，所以。无乖，搁吵，你都卖坐车，你都倒去。即句话袂用个凊彩讲，这是害死人个咧。因为咱看到新闻有真正即款，但是真侪无落去，因为伊家己知影车伫开，我那门都开开跳落，稳死个。也毋过迄句话，就伫伊个心灵真大个伤害。伊受到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翁婿，还是牵手，对伊迄款的伤害，伤伫伊的心灵，所以想起实在是真可怕的代志。对伫安尼，主耶稣伊咧讲着，想起变做人的伤害。伤害到人，这就是遐言语讲话啊！这款的话，予人极大的伤。那要用耶稣句的咧，连咱定定点咩咧讲人啊，是白痴、无知，还是笨手？哦，这拢严重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点的空中来相见面。咱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2节，咱有讲过，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一般咱称作登山部分，5、6、7、3章。马太有将真多耶稣的教示来加整理起来，印象同深的就是第五章开始所来讲的八福，8款真实的福气。然后耶稣提醒，就是因为在门徒来挖出这款真有福气的见证，就是的。地面上的盐是在这个世间的光，所以那安尼时阵，这款光盐的言行举止生活，就要亲像光照在人的面前，予人看去。也就是讲，咱有一挂所谓的良心。是一款温存的生命元素，亲像温柔、节制、宽容，这些水的生命特质，伊会通过外在言行举止、生活的动作来表达出来。啊，这是踮伫人的面前。看得到，就要将阳光归乎天父上帝。刷落来，耶稣讲到几落款，伫个咱要讨论的生命主题、生活的行动中间，要紧的主耶稣唔是要来讲到一个新的代志。所以在马太五章17节，伊提醒上帝赏赐的律法是永远存在，天地的消失的废无，也毋过遮个上帝话律法的一点一划，绝对未消失，拢会实现。耶稣来毋是要废掉遮个。是要生存和遮的律法会当真实踮伫咱的中间，人类的中间来实现。所以咱看5章21节伫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生气，尤其是生气的时阵，在讲话都敢那亲像。害人同款，耶稣伊做一个列比先生，伊会讲到前古早人以前的教示是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的就要受审判。对，到今仔日到耶稣迄个时代，犹原害死人的要受审判，不管。你是意外，不管你是工作的疏忽，不管你是不是有计划，只要是害死人，拢爱面对审判。唔过，咱看22节，耶稣讲，真正害死人，唔是伫这个肉体去伤害着别人，安尼那定。在生命关系中间，拿去伤害到别人的事，这是大条哦，甚至比害死人的肉体更加伤重。所以，伊才讲到你对兄弟姊妹生气，就要受审判。这是对照主耶稣甲门徒讲。恁着互相相听，亲像我捌听你，
恁啊，亲像我听恁安尼来互相相听，正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那含即句话来做对照，即句话是对耶稣的门徒讲的，用即个来做对照。伫今仔日，耶稣嘛甲门徒讲，唔通对兄弟姊妹生气。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功课，因为伊讲一生气就会讲话咯。尤其迄个生气是安怎？唔是讲你对兄弟姊妹袂当有一款的心情，有一寡事工、一寡代志危险啊，做唔好啊，影响真大。坦白讲，人会生气。但是伊伫即个所在要强调的，是生气要安怎来去得到对话、得到和解、对得到即个互相的原谅，这是一个功课。但是耶稣煞接落讲到同重要的，就是人一生气，讲话就出问题了。所以才用几个例。还是几个用语来讲，爱面对审判。伊则讲拉加拉加，这实在是一款翻译的问题。这个翻译，若要用今仔日讲，伊确实是一个批评，所以现代台语译本直接都来改翻译讲：啊，你若对兄弟姊妹。马英是慧林，慧林就跟他亲像笨手同款啦。所以拉加这个是一款的口气，较不是咱今仔日来做审判性的立案。慧林笨手看起来嘛，跟他亲像审判，你这个人无效啊啦，跟他亲像。无头壳，无想法。那用另外一个讲，未输的是糊涂啦，还是动工后边才来讲。那这款情形，咱拢是面对遐做唔到代志的人。也毋过主耶稣踮这个所在提醒的。人若按你来讲的时阵，表达出来，伊是用一款骄傲、看轻人的态度的讲话。有影，你会看到一挂乱流，看到一挂代志从无好，看到一挂紧急的事。也毋过，当一旦你若讲到这个，哎哟，这个敢若亲像笨手。跟他亲像讲的，安尼时阵，这就是因为你家己会骄傲。咱看人，真侪时阵拢非常的主观，迄、那个主观是出自家己的经验、家己的判断，袂输的要做上帝来判断人同款。是唔呐？干那滴外貌，这款的判断，佮也佮会将咱的意识形态标签，佮藏落去。干那亲像踮咧美国，咱讲因今仔日咧强调，安尼是100年强调讲着爱啊平等，唔通看轻，所以因的法律规定袂用歧视，啊唔过。咱拢知影，因的用语中间真明显，看轻黑人，看轻黄皮肤的人，就是亚洲人，非常明显。所以一挂用语就表达出来，这款敢那亲像讲废人，所以咱听的美国讲叫黑人叫黑鬼，哇，这个。就是耶稣的家所讲的意思，小小一个，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
恳求你帮助我，让我会当知讲话实在是会伤害人，让我会当有温柔的态度来跟人三个斗阵，看当主上帝所创造每一个人，特别是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韵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的23到25节，还有第三章的7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会帮助，上帝会帮助。

一位母亲开车送九岁的儿子去参加营会时，因为转错弯而迷路，被困在加州内华达山一条偏僻的森林道路上。由于地处偏远，毫无网路讯号，他的 GPS 和手机完全失灵，以致他们无法寻原路返回。后来他们只能在车上过夜，受困超过24小时之后，他们在绝望中徒步寻求帮助，沿路留下纸条：救命，我们母子俩受困于山区，没有讯号，无法拨打紧急求救电话。因为他们没有准时抵达营地，搜救人员于是展开救援行动，先后找到车子与纸条，并且很快就找到他们。出埃及记描述以色列人因遭受埃及人残酷的虐待而迫切向上帝呼求帮助，埃及人残暴地奴役他们，使他们因苦工而生活痛苦。当时以色列人想避讳怀疑自己能否在如此残酷的境况中继续存活，但上帝垂听他们的呼求，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后来上帝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无论我们感到迷失或遭遇不公平的待遇，上帝总是在你我身边，并且侧耳垂听我们的呼求。他会按照他所定的时间，并且以他的方式赐下我们所需的帮助。您要如何向上帝倾诉您最迫切的呼求呢？此刻您需要为何事迫切向上帝祷告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时时需要主的怜悯，我们要将心中的重担交托给我们的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的23到25节，还有第三章的7到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会帮助。圣经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接着攻读第三章的7到10节，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因为时间到了，神要带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了这个心意，主就为自己预备了器皿。于是我们就看见了摩西，还有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因为爱他，喜爱他，又相信神，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后来我们的神奇妙地让法老的女儿在水中找到了他，并且拯救了他，还把他养在法老女儿的宫中。在那里摩西就非常安全地长大了，这是神的手在这里所成就的工作。神让摩西不仅是要被保存长大，而且他也必须要受到造就。他受造就的过程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属地的事物上，另一个是关于属灵事物的造就。一个被神所要使用的器皿，不能够只有属地的才干，也必须有属灵的认识和经历，这么一来神才能够用得着这一个人。如果只是有属地的学习，那么这个人不能够做神的工，只能够做人的工。要做神的工，他必须要加上属灵的品质。所以在这里，神在摩西身上做了非常奇妙的安排。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在那里他受了很好的教育，这些教育叫摩西很有学问，但这些学问叫摩西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这些个办法在神的事工上是非常的不管用的。头40年他在王宫里度过，后来因为他杀了人，所以必须要逃往米甸。他在米甸旷野待了40年。可能有人认为这个40年在米甸的旷野岂不是浪费了吗？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日子没有一天是浪费的。无论我们是在旷野还是在王宫，无论我们是遭遇冤屈还是非常成功，没有一天的日子是浪费的。只要我们愿意拣选神，就像希伯来书11章说到摩西呢，他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摩西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埃及人，他晓得自己是希伯来人，他也看见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压的光景，于是他心里就起了一个雄心大志，他要拯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其实他有这样的心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可惜神不能够用一个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这不是人的手可以做到的事。神要的是一个器皿，一个是属于他，是他自己所拣选的器皿，这个器皿只能够听命于他。这个器皿要彰显的不是器皿的能力，而是这个瓦器里的宝贵，就是我们的神，他的能力。于是我们就看见摩西逃到了米甸旷野，在那里接受神的训练。当摩西到了米甸的时候，米甸祭司的几个女儿得到了摩西的一点帮助，他们就回去跟他们的父亲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等等的。那么从外面来看，摩西是100%的埃及人，他的衣服是埃及人的衣服，他的头发是埃及人的头发，他的谈吐也是埃及人的谈吐，所以从外面来看他是100%的埃及人。难怪祭司的女儿们对他父亲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埃及人。但是我们的神却看见了摩西他心里面的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情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为此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个很美丽的事，就是神拣选摩西，其实在摩西的心里他早就拣选了神。从出埃及记里我们可以领会到一个原则，
那就是救赎。救赎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虽然被拣选的人从旧约到新约，严格说来，我们都没有一个完全足够的信心来让神显明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只要有那一点点的信心，那个心愿，神就宝贵，神就要来造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还是一个合用的器皿。这些个经过，这些个造就的经过，我们的神亲自动工，神没有假手任何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神亲自来操作。就像新约里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圣灵亲自工作，亲自带领，亲自动工。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摩西在米甸旷野娶了祭司的女儿希波拉，希波拉为他生了儿子。在23节圣经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24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了，当然也是时间已经到了。正如上帝以前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他的子孙在埃及要留400年，上帝借着约瑟将以色列人带进埃及，时间到了，他就安排他所拣选的器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都有上帝的安排指引，我们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在困苦中向主哀求，主听见；我们在困苦中向主哀求，主也知道我们的苦情。在苦难中的人唯一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唯一的出路，就是神了解我们，而且他能帮助我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就是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把摩西呼召出来。当他还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一大堆的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件事情的确是很稀奇的，所以摩西就要走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正当他要来看的时候，神就在荆棘中向他说话，神在那里跟他说了不多的话。神对他说的头一件事是不要近前来，第二件事是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然后神就告诉摩西神是谁，这个就是摩西起初看见荆棘被火烧的时候

这是神要使用他的开始。当神要使用他的时候，神必须要让他认识神，还有神的法则，然后他才能够按照神的法则来做神要他所做的工。所以就在神刚才和他所说的那几句话当中，都包含了这几件事。接着我们回来看第四节，圣经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那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说，我在这里。在这一节的经文里，神呼叫摩西的名字是何等的亲切。人是被神知道的，神不但知道他的名字，神也知道他来到何烈山，他更知道他所漂流在米甸旷野，神更知道他这个人，所以神呼召他。是的，人的一切遭遇神都知道，神也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人呢，常常怕不被别人认识，千方百计地宣传自己，其实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神完全知道。神知道摩西，他也知道你和我。就是看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为什么神说不要近前来呢？根据希伯来书12章的14节29节告诉我们，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凡是沾染污秽的人贸然的靠近，必然会被烈火烧尽。神还命令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鞋子沾满了地上的污秽尘埃啊，叫他脱下。脱下有两种表示，第一个是对神表示尊敬，第二是对所处之地，是圣地的体认。而且在旧约里，奴隶是不穿鞋的，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正如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能够成为神的奴仆，严格说来，这是最荣耀的头衔。但是神所重视的是我们服侍的态度和动机。接着在第六节，我们的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听见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个蒙着脸，一方面是表达敬畏惧怕，无法承受神的荣耀，也表达恭敬忠诚。接着第七节，神对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多功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接着神就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因此这里是指神要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不是摩西。摩西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而已。今天神也在寻找那愿意成为神器皿的人，我们要准备好。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总是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受的冤屈痛苦你都知道，你要亲自的来帮助我们，用你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棘手的问题，又用爱来擦干我们的眼泪。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神总是在我们的身边，使我们不会感到迷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主会垂听我们的呼求，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式赐下所需的帮助，圣灵

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要放心地将自己交给我们的主。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5: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九月十四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三，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则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以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在温度方面，北台湾会有所下降，其中在高温方面，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是32到33度，在低温的部分则是大约23到26度左右。至于在后续的天气方面，本周四到周六东北季风减弱，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会稍微有所上升。在高温方面，西半部是32到33度，东半部则是大约29到30度。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前阵渔港81亿整建问题丛生。自由时报，竹北蓝白河破局外溢效应。柯文哲表示新竹县难救，彰化县大势已去。中国时报，美国智库促对台战略改采不干预。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高雄的前阵渔港斥资81亿元改建案，再度成为选战的蓝绿交火焦点。根据媒体深入走访当地港区，耗资超过4亿元营运一年多的船员会馆，住宿率却很低，平均一天只有6名船员入住。而斥资超过24亿元新建的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在过去就多次遭到了审计部门点出租金高、动线差，影响到摊商的进驻意愿。原本是预计在今年6月试营运，但至今是还未启用。另外，在港区内提供远洋渔船泊靠的细船柱，则是腐蚀生锈，未见汰换。启用超过有50年的前阵渔港是全台湾最大的远洋渔港基地，因为设备老旧，因此在韩国瑜担任高雄市长的期间，曾经向中央争取3000多万元整建。到了2019年的10月，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在视察之后，又指示要推动专案中长程计划，经费从将近13亿元提升到60亿元，用以改善码头、下水道建设以及新建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还有船员会馆。在2022年底又加码核定为81亿元，因此预算暴增将近是270倍。对此，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质疑，相关设计却没有考量到使用者的需求，包含在过去渔货车是可以直接开进到市场摊位，运销中心改成电车来接驳渔货，摊商因此担心会延长搬运时间，影响到销售。 另外，贩售区的柱子太多，也导致利用的空间限缩，各项问题丛生，也让人质疑钱并没有花在刀口上。而民进党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表示，国家级的渔港超过50年没有整建，他积极争取改建，中央投入改造，是一次性的提升了渔港的环境。他也会持续督促渔业署、市政府还有高雄区渔会，要打造世界级的远洋渔业基地。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竹北市的蓝白合破局。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在昨天被问到外溢效应是否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县市的蓝白合的局面，柯文哲表示，台北市是相对稳定，不过在彰化大势已去，新竹县大概也很难挽救，而另外新北、高雄和宜兰恐怕也会受到波及，因此切勿等闲视之。而外界也关注到，柯文哲在昨天出席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的助选活动，同时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也一同齐聚，但唯独是不见党主席黄国昌。柯文哲表示，从医生的思维来看，如果发生车祸，病人送到医院血流不止，那时候再去骂肇事者是酒驾、毒驾、超速还是闯红灯都没有用，应该要先止血再说。他并不认为政党合作每一个环节都要100分，偶尔还是会踢到铁板，因此大概是在2周之前就希望黄国昌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赶快善后。他也指出，一件事情一旦开始运作，激起情绪，有时候就很难控制。而自己现在想的不是竹北或是竹县的问题，而是在考量外溢效应，事情发生之后要赶快善后，防止外溢效应的发生才是首要。而郑丽文则是昨天上午到基隆信义市场为国民党市长谢国良辅选。郑丽文在事前是已经表示不会受访。竹北蓝白合破局是否可能会波及到基隆，争取连任的谢国良则表示，蓝白合作在基隆是有长久的历史，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一切都非常顺利，让大家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好好努力，团结合作，赢得胜选。至于在竹北地区的蓝白合作，应该要好好思考如何才能够更为精进。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九月的川习会即将登场，而华府智库国防重点提出了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将军事战略的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撤退到第二岛链，并且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于台湾所采取的战略模糊的政策是已经难以为继，并且风险是远超于相关的潜在利益，因此建议华府应该要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并且建议政府要迅速撤回派驻在台湾的大约500名美方军事训练人员。而台湾有退休将领则是分析指出，美国战争部与国安会仍然是以强化第一岛链的韧性作为主流方向，而并非是全面的撤离。该智库的主张是政策辩论当中的少数派，但是有关的影响力可能随着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以及美国优先等情绪确实上升，并且是渐行增强。国防重点智库的立场是倾向于战略克制，相关主张是与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高度契合，并且与川普国安团队有着密切的关系。报告中提出了将美军在东亚的兵力重心不只从台湾，也包含从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等第一岛链，是全面转移到距离中国比较远更具有生存能力的第二岛链，其中包含关岛以及天宁岛、帛琉、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以及澳洲。而这一份爆炸性的报告也让日本战略界是议论纷纷，不少人提到了在1950年韩战爆发之前的爱奇逊防线。有网友表示，难道华府考虑会重新转向爱奇逊防线策略？而爱奇逊防线是属于冷战初期 美国在西太平洋所划定的防御圈，不过台湾和朝鲜半岛都是被排除在这个防线之外。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急诊拥塞的困境难解，台大医院也在昨天是正式发布了分级就医指引，其中针对胸痛、腹痛、头颈部、皮肤还有四肢等1067项的常见症状，提出建议就医的四大层级，也明定红旗警讯，如果是剧烈胸痛、呼吸困难、突发意识或者是神经异常等危急的情况，就应该直接前往急诊。此外，台大的爱邦就医专线02-2356-2891将在10月1日起正式开通，白天会由专业护理人员提供咨询，协助患者与家属可以做出最适合的就医管道。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因应国内少子化的趋势还有产业需求，教育部在近年来是积极扩大境外生的招生，根据统计，近五年的境外生总数是由6.1万人增加到9万人，其中以越南籍的学生将近有5.3万人最多，而在当中又以工程制造还有营建领域增加到2.1万人是最多。专家表示，在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境外生就读，并且平均3名的境外毕业生就会有1人留在台湾工作，不只是少子化的解方，也可以纾解产业的人才荒。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大账房张俊杰是弃保潜逃，检警专案小组追查是有多名的接应人员，原本已经拘提有周焕凯、陈俊翰、陈彦安，昨天则是在云林进一步的拘提了其中一名接应人潘信义。据悉，潘信义是接替周焕凯的接应人，负责驾驶租赁车辆，在张俊杰在南部乱窜，制造断点，同时增加办案的难度。根据了解，张俊杰逃亡的全程始终是利用别人的手机与接应者进行联系，而他与潘贤约定在台南进行交接，不过详细的路线目前潘贤仍然是不愿交代。联合报政治新闻，台湾与美国在年初签订的贸易协定 ART， 尽管还没有送交立法院进行审查，不过在明年度的预算书当中是已经有相关计划还有预算，其中农业部调整产业或者防范措施的预算近乎翻倍到71亿元。另外，因应台湾取消了美规小客车的进口数量限制，交通部因此也计划要建立抽测监管机制，同时评估台美检测的标准不同，必须建立美规车辆的检测能量，因此编列有4亿元的预算设置实验室，而目前进一步正有待行政院的核定。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的电力与产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而离岸风电的第三阶段区块开发前两期是已经有多座获配的风场进度受到阻碍，陆续解约或者是放弃开发，也凸显融资能力已经成为风场能否落地的分水岭。虽然海域空间确实可以重新释出再招标，但是风电上线的时程势必会受到影响。此外，多家开发商是陆续宣布退出市场，后续能否如期供应绿电以满足企业需求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升高。业界人士表示，离岸风场的建制到供应是需要提前长期布局，不能够等到急需要绿电的时候才开始处理采购，等到企业对绿电的需求迫切的时候，已经完工并且运转的风场所能够供给的量能就是固定的，届时即使企业愿意投入更多金额，也不可能让风场在短期之内就可以盖好供电。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超级央行周到来，将会有美国联准会开出第一枪，利率决策会议将会在9月15到16日举行， 而台湾时间在9月17日凌晨则会公布结果。不到24个小时，在同一天下午2点，则是由我方央行召开理监事会，接下来还有英国、日本接棒，而日本央行将在18日下午召开记者会，是否会升息也受到全球的关注。在台湾方面，虽然政策利率是已经连续9动，但是在6月时候所召开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已经有2名理事是主张升息，这也让央行总裁杨金龙是坦言，现阶段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偏鹰，也证实央行的货币政策是持续朝向紧缩方向来前进。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防疫一体与医疗永续国际研讨会前天是在林口长庚举行，而卫福部疾管署在会中分享，国内原本是设定在2029年之前要将人类抗生素的使用量减少 5%， 但是根据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台湾的人类抗生素消耗量反而是逆势成长了 9%， 已经成为当前防疫与抗药性控制上的重大警讯。疾管署方面说明，相关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后疫情时代的呼吸道感染反弹，在疫情结束之后，呼吸道感染疾病是几度出现了回升的情况，因此抗生素的使用需求也自然增加。但另外也可能是与国内加强对于抗生素的管控有关，包含使用抗生素的记录是更加完整，也可能是不降反升的影响因素。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新北市动物保护防疫处在日前获报，在巴里的某个社区发现有三只小奶猫，通报人员在观察许久之后没有看到母猫，因此是寻求救援，后续动保处架设幼猫笼要诱捕母猫，避免母子分离，不过经过8个小时等待还是没有捕获，最后奶猫是由动保人员带回检查并且安置照顾，有待成长之后再开放民众认养。动保处也指出，通常猫妈妈在外出觅食之后还是会返回来照顾奶猫，有时候可能因为环境或是安全考量会选择更换居住地，并且把奶猫是一只一只搬到新的住所，而小奶猫透过人工照顾的存活率并不高，于是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到尚未离乳的奶猫，先不要急着救援带走，多给猫妈妈一些时间，让她有机会回到原处来找到孩子，而奶猫如果有母亲的喂养也可以提升免疫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U18 棒球亚青赛昨天是在台北大巨蛋进行决赛，中华队由于在前一天是不敌日本，因此是派出了火球男杨耀成担任先发投手，与菲律宾进行铜牌之战。中华队是单局就以10分拉开了差距，中场在第5局是以13-0提前扣倒了菲律宾，夺得铜牌，也晋级到2027年将举办的 U18 世界杯比赛。另外是雄踞世界桌球球王超过100周的中国名将王楚钦，预计将会在10月5日跌落到世界第4名。他因为大量的积分已经过期，加上近期受伤退赛的影响，是无法再维持领先的优势，而这也将是世界桌球男子单打的前3名，罕见的是完全没有中国的选手。将会新登基的球王预计会从日本的松岛辉空以及张本智和两人之中诞生，也是日本相隔46年以来的第一位世界球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 台钢雄鹰的先发投手黄子鹏是缴出了五局无自责分的好投，唯一失掉的两分虽然是因为永田萨太郎的爆传因此导致，但是他在七局下是将功赎罪，用适时的安打带动单局五分的大局，中场是以9-3击败了富邦悍将，也完成队史上第一次对于单一球队的三连战系列赛横扫，并且摆脱了下半季卤主的位置。另外是为全龙队的洋投梅塞斯，虽然在前一场比赛伤愈复出，才以7局无失分夺下本季的第10胜，但昨天面对到统一狮的比赛，不但是连续两个半局被对方攻占满垒，还在4局上出现了单局被敲出5支安打失掉4分的情况，中场为全龙是苦吞4连败，统一狮队则是在乔登的7局无失分好投的带领之下，最后是以12-1获胜，并且收下3连胜纪录。而在桃园球场的比赛，则是由中信兄弟以9-3击败了乐天桃园。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疲软已经导致企业回款是日益困难。根据官方数据的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到人民币28.88兆元，大约是台币136兆元，年增率是8.5%，平均的回收期大约是72天。面对到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日渐增加，大陆官方也宣示将会出手治理。根据调查显示，中小经营者现有的现金流平均是可以维持2.8个月，其中有 11.6% 的经营者持有的现金是已经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另外有 21.5% 可以维持在1个月之内，显示部分企业也面临到较大的资金周转压力。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的汽车业一边刷新产量的记录，新一轮的5年规划却开始留意到产能的调控。在日前，大陆工信部等多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智慧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将加强产能预警调控作为17项重点任务之一单独列出，也是首次写入到汽车产业的5年规划。其中要求要严格新建独立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项目条件，并且要进一步推动落后的低效产能是有序的退出。另外，动力电池也首次被纳入到汽车产业5年规划的产能预警调控部署之内，监管所关注的范围是延伸到核心的零部件、整车与电池企业的扩产节奏、供需之间的匹配将会被统筹考虑。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在本月12日在金砖峰会发表演说的时候，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是有些不舒服，因此随即是暂停演说，后续转向习近平，同时透过陪同在旁的翻译询问他还好吗，片后又再次的询问。而这一段画面在印度媒体也引发争议，虽然并无法因此就确认是否为习近平身体有状况，但是在当晚习近平也没有出席，莫迪为金砖国家领袖、伙伴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代表所举行的晚宴。印度媒体则是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可能在经过了一整天的密集行程之后是回到饭店休息，而目前官方也没有公布事实上习近平缺席晚宴的确切原因。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华尔街日报在12日报道，加拿大与美国陷入到了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贸易战之后，加国总理卡尼是正在加速向欧洲靠拢，并且试图是一场接近闪婚的跨大西洋结盟，降低加拿大对于美国的依赖。他甚至向欧洲领袖提出了欧盟准会员这个全新的头衔，而向来对于会员制度还有规则相当严格的欧盟也是罕见的对于这个构想是保持开放态度。而这场豪赌如果最后成功，可能也将会重新改写西方联盟的经济网。 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一艘伊朗的商船13日凌晨是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并且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在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也是越演越烈，叛军和政府军是相互攻击。预计14日伊朗将会在阿曼与伯安国家进行会谈，讨论霍姆兹海峡的有关事宜，希望借此促进区域安全。而根据路透报道，在过去一周，美国和伊朗都向油轮开火，也门叛军和政府军是激烈交战，并且沿着红海是迅速推进，加上沙地阿拉伯输油管线中断，都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冲绳县的知事选举在昨天投开票，获得自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还有国民民主党等六党推荐的新人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度要连任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等人，确定是首次当选。事实上，冲绳的选举一向都不只是地方选举，因为与国防有关的议题不只是影响到全日本，也影响到区域的相关情况。现任的玉城丹尼过去是延续了前知事翁长雄志的路线，反对在边野古新建新的基地，并且是多次与中央政府对簿公堂。而古谢在这一次的胜选也代表着长期反对边野古搬迁的相关势力是再遭到了重大挫败。在台海情势升高之际，日本也持续强化南西诸岛防卫之际，冲绳的政权轮替之后，新的知事如何处理边野古基地工程，以及与中央政府协调自卫队的部署，还有离岛防卫等有关的安全保障政策，也将成为后续的关注重点。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失控风险是持续升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就对此警告， AI 可能成为对于人类的生存威胁，要求各国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并且针对 AI 能力发展画出共同的红线。根据近期包含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也陆续公布 AI 模型突破了测试的限制，包含取得没有授权系统存取权的事件，图克在演说中警告，如果 AI 能够突破测试环境，甚至以勒索开发者的方式来阻止自己被关闭，也就代表这一类的系统已经是过于强大。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但并非是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学生却没有被纳入其中，人数大约超过有3500多人。议员认为孩子只是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不应该被政策遗漏，而学生人口也比台北市更多的新北其实也有相关的补助可以申请，因此呼吁台北市政府应该落实齐头式的平等。而对此，市长蒋万安则是允诺一定会把学生纳入到免费营养午餐的范围之中。而根据了解，目前教育局规划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比照新北市直接针对个人进行金钱补助，但这将无法确实能够确认学生是否有吃到午餐；另外一种是采取学校登记，要学生直接到学校来用餐，但可能对于行政上也会造成负担，因此目前还在研议做法之中。自由时报新闻。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昨天在关渡自然公园开幕，活动期间将展出四位包含本国籍以及香港还有日本的外籍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并且配合年度主题，将会设置有神兽的放假提案作品。活动时间会持续到12月31日，同时在10月到12月之间也会规划系列的活动和讲座，透过环境体验与生态教育等方式，带领大众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关渡。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为了改善既有的雨水下水道箱涵的老化与破损情形，桃园市政府水务局办理了平镇区上海路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完成了既有的双孔箱涵的修缮， 全长大约是130公尺，透过老旧设施的补强延寿，并且提升排水效能，也降低积淹水的风险。水务局表示，工程在去年10月开工，而在今年8月21日完工。最大的亮点就是不用大规模的开挖道路，也能够替使用超过30年的旧箱涵可以进一步的脱胎换骨。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